0: 路段往桂城方向，南开大道路口双向车多，灰旗路分江路口往南庄方向，桂丹路啦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啦，以及咧海白路啦谢蝶桥啦往丹灶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嘅情况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车城路段咧以及咧吴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轮桂路安妮特大桥啦往轮滘方向，以及咧系呢一个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呢一个恒潭方向。洛龙路龙州路口往呢个洛松方向，高赞大桥都往呢一个恒潭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噶。而高速方面咧，现时嘅广佛高速咧，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同样亦都系排咗长龙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6: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6: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朝头早嘅时分啦，带嚟咗呢一首好甜蜜嘅歌曲，我哋会有周杰伦嘅告别气啊，告白啊，唔系告别吓，告白气球嘅。OK， 朝头早成呢一个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啦，欢迎大家收听。系啦，咁嚟到星期四嘅朝头早嘅时候啦，咁会有一把嘅男声出现嘅。咁今日啦，朝头早子峰会代替海晴嚟主持城市俏佳人嘅早晨。系啦，咁喺呢一个嘅朝头早嘅时分啦，同大家 say 个早晨啦。咁头先你都听咗一首好浪漫嘅歌曲啦，因为寻日系520啊嘛，咁啊520嘅呢个时分咧，即系会对好多嘅朋友仔嚟讲啦，系好甜蜜嘅一个日子。咁同埋咧，会唔会有好多朋友仔咧喺寻日咧亦都系大胆告白，向自己心爱嘅人去表达自己嘅心意咧？记得咧，即系大胆啲啦，有好多嘢咧，真系需要勇敢地说出来，特别系爱吓。OK， 咁啊嚟到咧今日朝头早嘅呢一个5月21日啦，今日咧亦都系一个嘅中国嘅节气啊吓。就是小满啦，喺呢一日啊，子峰咧亦都系主持翻啦《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咁啊，继续咧都会有好多嘅靓歌咧会送俾大家听啦，同埋都会有好多嘅生活资讯咧会同大家啦一齐嚟分享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嘅啊《城市俏佳人》嘅 ，OK， 好啦，咁啊喺朝头早嘅时分咧，亦都同大家咧先讲讲啦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啊今日咧睇翻天气咧，出咗少少嘅太阳吓，但系都要留意翻嘅，咁啊天气预报。就话咧，今日同埋听日佛山市咧继续都会有大雨同埋暴雨嘅。咁啊，22号咧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近期咧呢个雷雨天气咧亦都系比较频繁嘅。咁所以咧要特别注意翻咧防御降雨啦，同埋引发嘅呢个地质灾害嘅。咁啊，落雨嘅时段咧有叠加呢个上落班啊翻学啊、放学啊呢一啲嘅高峰时期。咁所以咧出行嘅时候咧，继续要注意翻啦交通安全嘅。

在这个时候带来了是杨宗纬和刘惜君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小满足》。今日5月21号我们都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是小满。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其实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讲，小满的满更加是体现在雨水当中的。这个时候气候进入了一个湿热的交织时段，清而化湿的养生理念也都贯穿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这个时候的饮食更加要重在清淡和去湿的。

0: 有一句说话讲得非常之好，就是知足常乐。其实小满不单止预示住自然界的变化，还反映住古人对人生态度一个独特的见解。当然都蕴藏住中国传统的处世的哲学，就是满招损谦受益。人生当如小满，恰到好处的满足，其实就可以持续前行，保持一个最佳的生活状态。今天小满祝大家小有所满，岁有小安，四季安康，同埋幸福满满的。
1: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2: 5月23号来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自购限 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939报名。
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2.4，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0: 系，继续啦，系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嘅。咁嗱，呢一排咧雨水非常之多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做关键一件事情嘅。咁呢件事咧就系话要清积水灭蚊啦。咁啊，大家当然啦要将呢一啲花盆、托盘啊，一啲废旧瓶樽入边嘅一啲积水啦，要清一清佢啦，咁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伊蚊嘅呢个幼虫咧，最中意喺呢一啲积水当中生长嘅。而登革热啦、饥恐肯亚热啦呢一啲嘅蚊媒传染病咧，主要都系通过啦伊蚊去叮咬传播嘅，咁所以一旦感染嘅话咧，都会出现呢一啲嘅发热啦，或者系关节痛啊、皮疹呢一啲嘅不适嘅，咁所以落完雨之后啦，大家务必要清理啦，呢个房前屋后一啲卫生嘅死角啦，去降低翻呢个蚊媒传染病嘅风险嘅。嗱，咁啊要清积水，但系人体咧系需要补水嘅。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好坚持大家咧，要饮多啲水嘅。咁饮水安全咧，亦都系全家嘅呢一个大事嚟嘅。咁一款咧好靠谱嘅净水器咧，亦都可以守护咧全家嘅健康吓。今日呢一款嘅净水器活动咧，就系实实在在嘅一个福利啦，为大家咧去悭钱吓。咁同埋咧，直接讲讲呢个618嘅活动福利先吓。咁啊，呢个1509因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咧，全程免费安装到家。15日免费试用嘅，如果你觉得水质变好咗啊，用得满意咗啦，每个月咧只需要俾198元咧，分12个月俾清就得噶啦。咁啊，但凡觉得唔合适啊，你就可以无条件去退机，冇任何嘅扣费，冇任何嘅套路，令到大家都无需成本咧就可以体验呢个产品噶啦。咁今日咧致电参与活动嘅话咧，直接咧会赠送多重嘅好礼，价值咧价值呢个1180元嘅智能嘅管线机免费送，咁仲有啦4档嘅水温精准调节，咁啊触摸操作咧相当之简单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都能够用，咁啊3秒啦速热啦，完全唔需要等啊。咁另外咧再会赠送啦399元嘅负离子嘅吹风机，同埋咧呢一个嘅钛金珐琅锅一套嘅，咁啊仲有咧空气嘅循环扇啦，以及一啲嘅品质嘅遮啦咁样，每一件嘅礼品咧，其实都系好实用啦，又非常之好用嘅。咁呢个订购嘅电话咧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嘅。咁啊，同大家再讲多一次呢个活动嘅福利咧，就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咧就只需要每个月咧俾198元，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咁啊，唔满意咧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令到大家啦可以消费冇压力啊。今日咧前30名咧打入电话咧预约安装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咧享受啦3年嘅免费嘅换芯，仲会免费咧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咁啊，而家嘅名额咧已经所剩无几噶啦，即刻啦攞起电话拨打4008286721，唔好令到屋企人咧再饮一啲嘅大水垢嘅水啦。咁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拨打4008286721，先到先得啊！所以啦，记得真系要饮多啲水啦，令到自己嘅身体咧会变得更加健康啲吓。 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 FM 92.4。你好，我系 DJ 子峰。咁今日咧喺城市超级人嘅节目当中啦，会为大家咧带嚟更加多嘅生活资讯。亦都希望子峰播嘅歌啦，可以一路伴随你翻工路上吓。

0: 嗱，除咗啦要多啲补充水分之外啦，保护自己嘅视力咧都系好紧要嘅。好视力520重粉节啦，真系好火爆吓！唔少嘅家长咧收到货之后咧，第一时间俾自己嘅仔仔女女啦去贴呢一个眼贴啊，用眼部嘅按摩仪真系唔错噶。咁啊，仔女用眼嘅习惯咧都变好咗。嗱，前几日咧错过咗优惠信息或者未嚟得切打电话嘅话咧，今日嘅活动咧限时会反场一日，各位家长咧要揸紧时间啦。咁啊，而家咧打4008331189订购，就会先送三包嘅呢一个蒸汽眼贴俾自己嘅仔女啦，试贴中唔中意，再全部咧多送咧15包啦，学习型嘅学习款嘅呢一个镂空眼贴啊，同埋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咁啊，呢啲都系帮大家咧争取到啦好视力嘅全国自大嘅福利。咁啊，净系924先有嘅咋，快啲打呢个4008331189。4008331189。咁啊，计下日子啦，期末考啦、中考啦、高考啦，都已经咧到咗咧最后嘅呢一个冲刺关口啦。咁啊，学生啦，即系刷题啊、上晚自习啊，日日温习到咧11、12点啊，对对眼咧都系透晒脂咁样嘅，啊，好攰啦咁样。咁啊，然之后咧眼又攰啦，个头咧越耷就越低啦咁样，眨眼啊、眯眼啊、捽眼啊呢啲小动作啦，非常之多嘅。咁学习注意力咧都好容易分散，咁好多个家长咧都系想帮自己嘅仔女咧松松对眼啊，更加有精力去冲刺呢个成绩。咁就要俾呢个仔女啦用好视力眼贴啦，咁专门咧针对翻青少年咧用眼研发嘅。咁第一咧就系成分上面啦浓缩咗咧10多种嘅草本原液，专注翻啦缓解翻呢一个视疲劳啊，而且咧佢嘅成分咧系好绿色，咁所以咧家长咧就可以好放心啦。咁第二咧就系技术上边啦。咁啊，国家专利咧，促呢一个嘅渗透技术咧，会帮助眼部咧更好去吸收翻精华成分嘅。第三咧就是、品质上面啦，好视力嘅咧专业护眼啦，26年啊，仲连续20年咧去助力呢个跳水梦之队啊。品质非常之靠谱嘅，咁啊，佛山咧有好多个家长都会俾自己嘅仔女用，眼攰嘅时候咧贴一包，做翻个眼部嘅 SPA， 帮个眼去补水嘅话咧，咁就会零舍滋润同埋舒服啦，咁对眼放松晒嘅话咧，学习咧就会更加醒神嘅。咁所以咧，想帮自己嘅仔女咧 keep 住眼睛好状态，家长咧就要嗱嗱临啦，趁住今日活动返场啊，咁啊打呢个4008331189啦，去订购呢个好视力啦，咁啊人人啦多送15包嘅呢个镂空嘅眼贴嘅，吓咁同埋咧亦都会系会送多2包嘅呢一个嘅叶黄素嘅软糖，咁啊喺8:30之前咧再会送多部啦智能嘅眼部按摩仪啊，咁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啊吓，咁啊全。自动嘅眼部按摩啊，可以为呢一个青少年咧，度身订做一个眼保健操嘅模式嘅。而呢个眼贴咧，再加呢个按摩仪一齐用嘅话咧，亦都可以综合咧提升翻眼部嘅质素，咁啊护眼咧会更加全面嘅。好视力全国自大嘅优惠咧就喺924噶啦，唔满意吓就即可冇理由退货吓，咁啊快啲拨打呢个4008331189，4008331189吓，本品咧就唔可以代替药品嘅。
1: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0: 系啦，健康生活新开始，咁希望咧大家继续咧支持我哋 FM92.4 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咁继续咧会将呢一啲嘅生活资讯咧会话翻俾你知嘅。嗱，今日咧有一个消息咧，大家要留意翻啦，就系、是、今日嘅晚上嘅12点啦，新一轮嘅呢个国内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咧又会开启噶啦，咁样多家机构咧预计咧大幅度嘅呢一个大概率咧呢个会小幅上。 调嘅，呢个油价又会系小幅上调啊。预计咧九二号嘅汽油同埋零号柴油嘅每升涨幅咧会喺九分钱左右嘅。咁啊，最终嘅呢个调整嘅结果咧都系以国家嘅发改委嘅官方公告为准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可能话哇，即系今年咧都好多次升呢个油价啦。咁但系冇办法啦，咁样咁啊，留意翻啦，今晚嘅12点钟吓，会唔会有呢一个新嘅消息出现啦？咁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要提醒大家嘅揸车人士要留意翻啦吓。咁啊，禅城区嘅呢个佛罗路啦、佛山大道下侧路段啦，将会进行一个嘅围蔽施工啊。咁根据呢一个施工需要啦，从5月嘅21号零。

0: 時起，即係其實咧，從今日嘅朝頭早凌晨嘅時候咧，咁啊開始佛山大道下側嘅佛羅路咧，就需要進行咧一個封閉嘅施工。咁啊，途經車輛咧需要通過啦，不則道改路咧係通行嘅。咁啊，呢一個施工咧會對呢個公交車嘅通行線路啦，以及咧係非機動車以及咧行人嘅出行線路咧，就冇太大嘅影響。咁所以咧，揸車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OK， 好啦，咁啊，稍后翻嚟咧，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咁因为咧呢段时间啦，可晴咧都要放年假，咁所以咧继续咧都会有紫风咧喺朝头早会出现嘅，即系平时咧都系催眠风嚟噶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就变成醒神风啊，为大家咧会带嚟更加多嘅生活资讯啦，咁同埋咧亦都会尽量将一啲好听嘅快节奏嘅歌曲咧带俾大家，令到大家咧去听呢一啲歌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好醒神啊，吓同埋揸车翻。工嘅时候咧，可以带住咧呢一种嘅好好嘅精神状态咧，去迎接咧今日吓呢一个要面对嘅工作上面一啲嘅新嘅挑战嘅，好嘛 ？OK， 好咁啊，同埋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嘅方式啦上到嚟啦吓，同志峰咧一齐嚟互动下，倾一倾偈嘅。咁啊，转头翻嚟啦，先会有呢一个大湾区之声嘅转播吓，稍后见。
1: 早上八点半，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展第一日。本届文博会展期为5月21号至25号，共计5日。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并在深圳各区设有51个分会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15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持续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并着力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博览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面积160000平方米，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0000件。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
3: 本届文博会参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2: 在专业展区中，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文博会和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时尚生活展区集聚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等多元领域。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
3: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京东国际物流等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2: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4: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2: 此外，本届文博会仲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慰问活动。与同期在深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月超实现双向联动，形成全市联动、百花齐放的展会格局。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石玉：
5: 我们高规格重塑招商大会，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和 N 场的招商推介活动的这个体系，增设了权威政策发布和重大项目发布环节，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努力把文博会打造成为全国文化产业招商引资的核心主平台。
2: 本届文博会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构建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新生态。展会期间举办广货行天下、赠品如四海主题展销活动、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设计多条精品商旅考察路线，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四类主题线路，营造全城办展、全城慰问、全城消费的浓厚氛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4: 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2: 本届文博会设立的51个分会场覆盖深圳10个区及新区，各区根据自身产业优势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活动。罗湖区的5个分会场策划40多项活动，并首发系列文创潮品，其中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以数创最能换新共生为主题，创新采用园区成果静态展示加头部企业动态互动。

0: 住数千件欧洲古董家具珍品，令市民唔出深圳就可以领略西洋古典文化嘅魅力。深圳市民
1: 分会场很多，所以是我们找了比较近的、比较熟悉的分会场，我看到比较震撼，而且对这个文化呢了解也有所了提高。
0: 近日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仪式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手法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依托文博会平台优势，艺术季今年重点聚焦6项演艺项目签约，推动深圳演艺产业提质增效，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领域，包括舞蹈剧场《生命之旅》、舞剧《咏春》全国巡演、国际钢琴名家系列独奏音乐会、冰上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等重点项目。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慰问票，令普通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欣赏国际名团演出和本土艺术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单止丰富了市民的周末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和创新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22届文博会是国家15开局之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举行的一届重要展会。跟住落嚟，我哋对话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解读开局之年中国文博新气象。周院长您好，本届文博会覆盖低空文旅、数字演绎、AI、动漫电竞和非遗等不同的领域，这样的布局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4: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趋势。第一个是文化产业的赛道正在细分，因为过去我们谈文化产业常常是从出版啊、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文旅啊这些大的门类来进行理解，现在呢文化产业正在进入更加细分的场景，比如说低空文旅、数字演艺、动漫电竞、博物馆文创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文化产业的边界吧变得更加灵活，文化内容啊可以进入啊像旅游啊、科技啊、消费啊、教育啊，包括社交和城市生活当中。第二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消费正在从买产品走向进场景，这个怎么理解呢？我认为文博会它把数字演绎、动漫电竞、时尚生活，包括吧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文创等等，它放在一起，那就说明了文化消费的对象它其实已经从单件的商品扩展到了像展演啊、互动的体验啊、城市的这样一种啊、漫游啊，就是 city walk 审美生活方式等等。所以现在人们去逛展期待看到吧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内容，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体现在它能否形成完整的体验场景。第三个趋势我认为就是传统文化的转化的方式它更加丰富，像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展区之后，它通过像设计、影像、数字互动、文旅消费进入当代生活，可以充分展示我们的东方美学、国潮国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关键就在于让它变成了我们当代人可以接触、可以去使用、包括去传播的文化内容。第四个

0: 就是我认为是文化产业越来越强调头部的资源集聚。本届文博会，文创中国展区，它精选了很多的优质的企业，有非常多的特色产品。那么这都表明，文化产业正在通过平台去筛选优质内容，形成更高水平的品牌的聚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的竞争，它既是数量竞争，更是品质 IP 它的设计和传播能力的。所以，如果从我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内容、技术、场景消费相互嵌合的一个新阶段。文化资源只有进入可体验的场景，才能形成啊持续的消费。文化产品也只有形成稳定的品牌和审美的表达，它才能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正是本届文博会特别的价值所在。
1: 本届文博会处于15开局和 APEC 再申举办叠加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这两大创新展区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亚太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0: APEC 经济体展区包括啊跨境电商展区的这样一种的设立，它充分说明文博会啊正在从国内的文化产业展会，它进一步走向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今年的文博会啊又恰逢啊155开局之年，特别是 APEC 会议将在这个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觉得文博会的国际交流的功能啊更加的突出。具体来说呢，我认为APEC 经济体展区，它的这个一种设立的意义在于啊，它把文化交流放到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框架当中。这一个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旅发展的一种成果，集中展示特色的商品、非遗的文创和地域的美食。那么文化交流啊，它可以在一种学术会议啊，包括官方活动当中，也可以啊进入到产品设计、饮食、旅游和日常消费当中。通过文博会这样的一种平台，不同的经济体它就可以用更加具体的方式去展示所在的这样一种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一种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去寻找啊更多的文旅合作、产品开发和市场对接的机会。而对于跨境电商这个展区，它设立的意义，我认为它主要在于为文化产品出海提供新的渠道。过去我们的文化出海更多的是依赖影视、演出、出版、展览等这些传统的方式，现在跨境电商呢，让文创产品、非遗的产品、设计的产品，包括数字文化的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国际消费的市场。文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去，背后连接的是物流、支付、翻译、版权、这个品牌、数字营销等一整套产业能力。
1: 本届文博会融入了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AI 未来科技展区等，升级了文小博 AI 助手，打造动静结合及观赏、互动、消费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化场域。那您是如何解读这种文化加科技的创新融合？这与文化心智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否契合呢？
0: 本届文博会啊，它对机器人、智能导览、云上会展等啊一系列的集中的呈现，我认为啊，都说明啊，文化加科技已经从单点应用啊走向了全链条的融合。我们过去谈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的看到的是数字展陈、沉浸式的体验或线上传播。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人工智能开始全面进入到内容的生产、展陈互动、供需的匹配、交易的服务，包括啊观众的体验等多个环节。从内容端来说，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帮助文化的资源进行再生产。你比如说，数字的演绎、数字的孪生、云游博物馆等等，都让啊文化内容获得新的表现方式。那么，传统文化啦、文博的资源啦、城市的 IP 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转化为新的观看方式和消费场景。如果从服务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啊会展的助手、采购商的画像的一种啊分析，包括个性化的路线的规划等这些

0: 功的，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成为这种会展运营的一种基础的能力。那么本届文博会把 AI 放在这个展区当中啊进行展示，也把 AI 去用于服务展商、服务于采购商和服务于观众，就可以更好的提高交易的效率，这个提供更好的参展的体验。我认为这个变化特别的重要，它说明了数字技术正在进入到啊文化产业的组织方式。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产业端，人工智能展区和未来科技展区啊，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的亮相，体现了文化产业与智能制造、软件服务、数字内容和创意设计之间的这样一种啊融合。文化心智生产力，它的核心恰恰就是在高水平的科技支撑之下，提高文化内容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体验能力和交易能力。我们所说的文化心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一种啊文化创新。
1: 2019年，深圳文博会首次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馆，组织了香港、澳门与广东相关地市的龙头文化企业和机构参展，共同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文湾区。那么7年来，您认为文博会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带来了什么作用？文博会又是如何成为大湾区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引进来的窗口呢？
0: 我认为啊，这个文博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呢，它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我认为啊，它可以更好地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啊，它文化资源的整合。像深圳，我们有科技创新，有啊具备啊产业转化的这样能力。那么香港它有国际传播、专业服务和文化贸易的通道。澳门呢，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鲜明。那么通过文博会啊，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的优势啊，它都能够放在同一个展会平台上去呈现，也能为后续的项目合作、文旅路线的设计和文化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这更多的对接的机会。第二呢，我认为文博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啊文化产业链的协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它需要啊内容的生产、创意的设计、技术的服务，当然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平台的分发和市场的一种的交易。大湾区的内部的各个城市，在这些环节上呢，应该说啊各有优势。那么文博会通过展区也好、招商也好、采购也好，还有项目签约啊、专业观众的邀请啊等等这些环节，能够进行有效的连接，让区域协同啊从概念能够变成啊实实在在的项目、产品和交易。第三，我认为文博会它其实也承担着双向开放功能，一方面是它要走出去。就是要把中国的数字文化的技术，这种我们的影视动漫、我们的文旅资源推向国际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引进来，就让海外文化机构、海外的展商、国际的买家和专业服务的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场景。因此，我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这种国际化的程度，就说明文博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国际交流的重要入口。从更深层的层面来看，包括深圳在内的这样一种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融合的关键，它是要把我们的岭南文化、科技创新、国际和贸易连接起来。那么文博会的价值，它就在于它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它运用一个可共享平台，它既能充分展示各个城市的文化的特色，还有推动文化资源，它变成了产品，变成服务，落地为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本届文博会面向观众推出票根增值计划、文商旅体消费礼包，面对专业的采购商、全国展团和海内外嘉宾，推出了定制化产业考察和文旅路线。那这种创新举措体现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展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背后，又体现了文化市场的哪些新需求呢？
0: 票根的增值计划了，文商旅体的消费礼包等等。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发展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把文博会从展馆里的活动扩展为全程参与的文化消费的场景。会展经济的价值就从展馆的内部，它可以延伸到展馆的外部，比如说城市的消费、文旅的体验、公共文化的参与等等。那么具体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就是说明文化消费正在从单点消费走向一种复合体验。 观众来到文博。

0: 不会，他这个会把玩，看展品、看演出、逛城市、买文创、体验非遗、品尝美食等等，他放在同一趟这一种行程当中。票根增值计划和文山旅体的消费的礼包，它就是把展会的门票变成了连接城市消费的入口，让一张票它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第二就是说明文化产业它越来越重视城市的体验，在本届文博会期间会推出像产业的考察路线，还有文旅的路线，它可以面向专业的采购商，这个全国的展团也向了国外的嘉宾。它提供了不同的主题的一种服务，你有的是文化科技这方面的，有的是数字创意的，有的是工业旅游的，还有啊湾区休闲的，多种多样的主题服务。那么观众可以通过文博会去了解深圳的文化。第三，我觉得也体现了文化市场的新需求。当前我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强调品质、社交和身份认同，人们愿意为好的内容去付费。也愿意为一次完整的文化体验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啊，文商旅体的一种融合，它就是把文化内容、旅游的线路、商业的消费，包括啊体育休闲，它都放在同一个消费链条当中啊，让这种文化消费它可以变更加的丰富。第四，我认为这也体现了会展经济对城市服务能力的要求，交通也好，住宿也好，你的支付啊，你的这样一种餐饮啊等等。它都要形成相应配套，都说明啊，文博会啊正在推动城市服务，它一起在升级。从我们文化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样一种展会与文旅的协同，它背后体现的就是文化产业，它从卖产品开始走向组织生活方式，或者叫做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文化产品进入到展会，展会它带动人流，人流又进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再形成新的消费和传播。哎，这个链条，它越顺畅，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文博会，它就对深圳啊的这个发展文化传播的带动作用，它就越强。
1: 那文博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在您看来，它为什么能持续地扎根深圳，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呢？
0: 我觉得啊，文博会之所以能够啊持续扎根在深圳，成为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的特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新阶段啊，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创新之城，它市场的意识很强，产业转化很快，科技创新特别活跃。对于啊，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消费，它的接受度啊就很高。正是这些条件，非常这个契合了文化产业，它从内容生产走向科技融合。平台交易和国际传播的方向，第一就是在于深圳，它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基础。根据最新的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啊，在这个2025年，深圳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将近4000家的这样规上的文化企业，它的这个营收啊超过了1.5万亿，其中啊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的明显，这个差不多达到啊一半的体量。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深圳文化产业，一方面它的体量很大，另外呀，它具有很明显的数字化的和新业态的特征。因此，文博会扎根在深圳，其实关键啊在于有坚实的文化产业的基础。第二的话呢，深圳它有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优势，文化加科技就是我们深圳率先提出的文化产业的新模式。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或数字创意、智能的装备、跨境电商等等，在这些都是我们深圳有优势的领域。当文化产业进入到这一种啊数字化的转型阶段，深圳可以更好的提供啊像技术、企业、人才，包括应用场景这方服务。所以啊，文博会在深圳举办，它就可以更直接的展示文化科技融合的新成果。第三的话呢。深圳有比较好的开放和连接能力，文博会需要连接全国的文化资源，也需要连接国际上的买家、海外的展商，包括全球的传播的渠道。那么，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跨境贸易和国际传播的条件都非常好，这个充分体现了深圳作为开放城市的特色。第四的话呢，深圳有非常好的这个会展的一种组织，包括制度的创新能力。 文博会它依靠这样一种规模形成了一种影响力，也依靠政府的服务、市场的机制、企业的创新这一系列的组织的能力，那说明啊，深圳正在把文博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产业的平台来建设。所以啊，文博会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源于它的这样一种规模的影响力，也源于它能够集中呈现文化产业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啊，他把政策的趋势、企业的创新、技术的应用、消费的变化和国际合作集中到一个展会当中，所以啊，每年文博会它展示什么、交易什么、关注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产业它往哪里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8: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7: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8: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7: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8: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9: 够钟收工，热线。
10: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9: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1: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3: 六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4: 924路况，好啦，上昼嘅9:02下，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咧海口路段咧往桂城方向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同样都系车多。海白路咧谢蝶桥咧往丹灶方向、车城路段咧以及咧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排起长龙吓。咁仲有咧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呢个轮滘方向，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恒潭方向，仲有啦恒潭啦二环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啦，同样啦亦都系车得缓慢噶。而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广佛高速啦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啦，亦都系同样车多。提醒大家啦，佛山落松华章道啦新闻中心路段咧有封闭施工嘅，咁啊车辆咧请绕行啦裕和路啦、文华南路啦同埋岭南大道等等噶。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啦5月24号啊，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大家咧系登录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6: 五月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5: 咁正，快啲买票啦！
16: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精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佳人陪你。

在这个时候带来了是周深的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小美满》。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今天在节目当中去播，因为今天就是小满这个节气，嘉怡呢就在我们的佛山家上面留言就说了，他说今天呢是他和先生的拍拖九周年的纪念日，领证八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将周深的这首作品小美满送给你听。

系啦，咁啊，其实咧去到咧今日嘅呢一个小美满，即系呢个小满嘅节气啦，会一个冷知识嘅，就系话咧小满咧适宜吃苦啊。呢度所讲嘅苦咧，其实系指嘅苦菜啦，或者系苦瓜咁样嘅。因为早喺呢一个周书当中咧，就已经有呢一个小满之日咧要吃苦嘅记载嘅。咁喺民间咧，亦都一直会有一句说话，就系话小满吃苦，一夏不苦，即系成个夏天咧都唔会苦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小满嘅时候咧，食下苦菜啊、苦瓜啊，其实亦都系顺时而食，系非常之好嘅，最好古老嘅呢一种养生嘅智慧嚟噶啦。因为中医所讲就系话啦，人容易咧即系心火旺啊，夏天咧属火，咁啊对应心脏啦、阳气日盛啦咁样，咁啊苦味入心嘅话咧，正好咧可以清热同埋降火嘅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喺今日咧不妨亦都可以食多啲苦瓜嘅。OK，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黐住我哋 FM 92.4嘅，你好嘛？我是 DJ 子峰，咁啊喺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都系由子峰咧去做呢一个嘅代班嘅吓，咁啊从今日开始去到下个星期五，连续咧就系七日。系啦，七日多咧都会由志峰咧嚟代班城市召家人，因为我哋嘅主持人咧可晴啦就放年假，咁所以咧吓呢几日咧就会由我嚟主持翻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咁同埋咧多多包容翻志峰啦吓，好耐冇做呢个朝头早节目嘅嗰种状态啦，喺今日朝头早八点到八点半嘅时候咧，都仲系有少少拗教吓，一入到直播室之后咧就会发现，哇，即系又要拣歌啦，又要打开个文档啦，跟住咧又要调一啲嘅广告出嚟啦。哇，真係有少少鬧教，不過唔緊要，我相信呢聽日都會好好多㗎啦，咁希望大家啦一如既往繼續支持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好嗎？然之後呢亦都歡迎大家呢可以上到嚟呢佛山家上面互動啦，咁上到去佛山家打開咗之後，然之後呢首頁嘅最下端呢會係有花生專區嘅，入到去花生專區搵到城市俏佳人就可以留言㗎啦，咁除此之外呢仲可以呢就係、是、打开你嘅抖音啦，然之后抖音咧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都可以揾到我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互动下啦，倾下偈啦，咁啊吓听听歌啦。咁然之后咧，今日系星期四啦，咁啊喺佛山家上面咧有好多个朋友仔啦，就喺度讲啦，喂，子峰，今日星期四啦，你识做啦咁样。我心谂吓。我识做啲乜嘢啊咁样。咁后面呢即係继续睇返啲留言啦，其他嘅朋友仔嘅留言。先发现原来呢即係可晴呢喺星期四嘅呢个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呢都有一个例牌嘅一首歌要播嘅。咁我点敢唔播啊。

0: 可以 A 水到天翻地覆。
1: 是啊，就是这首作品啊，星期四之歌啊，逢星期四就要播了，是不是？我唔知噶，但我见到好多朋友仔留言就话，点解你唔播呢只歌噶？咁样咁啊，嗱嗱声啦，快啲上嚟节目吓，播呢只歌啦。
0: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

0: 是星期四之歌的，咁呢首歌一定要去到星期四啦，就喺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就要播㗎啦，咁呢个系传统嚟嘅，系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传统嚟嘅，咁所以啦，就算系志峰做嘅呢一个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节目时间段啦，志峰亦都会照做下，要遵足呢一个嘅传统习俗。OK， 好，咁继续啦，喺我哋嘅924嘅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生活资讯啦，同埋亦都会听多啲好听嘅歌曲嘅。有位朋友仔就话啦，喂，嚟一首啦，红叶落索的时候啦，开启打工人全新的一天啦。吓，红叶落索的时候冇啦，揀啲励志啲吓，即係开心啲嘅歌啦，咁样吓，咁啊继续啦，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嚟啦，佛山家或者係抖音上面啦，就嚟点下歌又得，咁啊同志峰倾下偈又得，咁啊志峰啦可以喺呢一个朝头早同你咧一齐啦去吓，即係正能量爆棚，然之后咧分享更加多嘅健康嘅资讯嘅，好嘛？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1: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1: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呢？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地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0: 系，继续咧，我哋嘅城市超家人嘅

咁啊，讲到养生嘅话咧，食就肯定离唔开咁样噶啦。咁啊，最近咧，大家咧去超市买水果啦，有冇发现榴莲嘅价钱好似平咗咧？吓，咁啊，呢个榴莲爱好者期待嘅榴莲自由，好似梦想成真啦咁样。其实睇翻呢个零售端啦，或者呢个超市嘅呢个泰国嘅金枕榴莲，佢嘅售价咧啊，近期咧都系集中系啦23蚊至到30蚊一斤咁样嘅。咁有啲社区嘅水果店啦，甚至特价啦会低至得19.9吓，有冇见到呢？咁样吓，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泰国金枕之外咧，其他嘅啲嘅品种咧，价钱咧同样都系7蚊。咁啊，睇翻啦，成个价格咧，其实比旧年咧同期下降咗啦20%左右嘅。嗱，今次呢一个嘅榴莲价钱咧大幅度跳水啦，亦都系供应啦、激增啦、吓物流改善啦，同埋市场竞争多重嘅呢个因素咧叠加嘅结果嚟嘅。吓咁啊，即系获益嘅对于。即系获益嘅就肯定我哋嘅老百姓啦，咁样中意食榴莲嘅朋友仔啦，咁样吓呢个供给端咧爆发式嘅增长咧，其实亦都系降价嘅一个核心嘅推手嘅。咁啊，东南亚呢个榴莲主产区啦，迎嚟咗一个丰收嘅大年嘅。咁啊，据呢一个嘅泰国嘅农业部门预计啦吓，咁啊，今年咧泰国嘅榴莲产量同比会增长咧30%到40%嘅。咁啊，产量咧突破咗咯200万吨啊吓。咁啊，同时咧即系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柬埔寨啊、老挝啊呢一啲嘅国家嘅榴莲呢，亦都系相继咧获准咧进入中国，咁所以咧进口来源咧吓，进口来源国咧从原先嘅1个啦吓，而家增至到咧7个添咁样。而且咧据呢一个海关总署嘅数据显示吓，2026年一季度当中啦吓，中国嘅呢个榴莲进口量咧吓已经高达啦15.6万吨噶啦，咁同比啦已经系暴涨咗啦2.94倍啊！咁啊，越南反而系超越咗泰国啦，成为咗第一大嘅供应国吓，即系占比咧大约系50%左右嘅。咁啊，加之咧即系5月份啦，下旬啦，泰国嘅雨季结束啦，咁啊，榴莲会集中咧斩果上市啊，咁所以咧产量咧亦都会进一步大增。咁啊，业界就预计啦。到时候咧，即系可能呢一啲嘅价钱咧，有可能会继续咧探低咁样嘅。对于后续嘅价钱走势啦，结合翻啦当前嘅呢个市场供应嘅供需嘅呢个情况嚟睇啦，即系会进一步，即系个价钱可能会再进一步跌一跌咁样嘅。但系咧又唔会出现呢个暴跌嘅行情嘅，因为长期嚟睇啦，你会发现咧，价钱咧吓存在一个刚性嘅支撑嘅。即系榴莲种植啦，大概需要5到8年先至挂果，咁啊，然之后咧人工嘅采摘啦，佢嘅风险啦亦都比较高啦，冷链嘅运输嘅成本亦都比较固定啦。其实每斤去到12蚊至到15蚊啦，已经系利润嘅临界点噶啦，吓咁啊，所以价钱咧应该唔会再低得去边咁样。而睇返呢而家海南啊、云南呢啲地方啦，国产嘅榴莲亦都开始呢小范围小規模上市啦。不过呢成本就比较高，高达呢60至80蚊一斤咁样嘅。咁短期呢都好难撼动呢进口嘅呢个主导地位嘅。不过呢若果呢即係呢个国产榴莲呢即係过多3、5年啊实现量产嘅话呢，有可能都会重塑返呢个市场定价体系嘅。哇，即係呢个市场呢非常之卷啊。做榴莲都唔系咁好做噶，但系对于我哋中意食榴莲嘅朋友仔嚟讲嘅话咧，可能即系平平地买到榴莲食嘅话咧，绝对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OK， 咁啊，继续啦，希望大家支持我哋 FM 92.4吓。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今日咧喺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会有男人帮同你一齐讲讲健康方面嘅话题。

三水嘅小俊就话啦，佢话佢买咗一隻嘅金枕$65一隻喎，哇真係好平，不过几大先。咁但係呢，即係鍾意食榴莲嘅朋友仔呢都要注意返啦，其实食太多嘅榴莲嘅话呢都好容易上火㗎吓。通常呢我哋都会搭配呢山竹一起食咁样会比较好少少。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呢最紧要呢就係要去湿啊，所以上火去湿呢真係唔得㗎。可能都要时不时饮下啲凉茶先得。

哇，妹姐带嚟咗呢首作品吓，叫做《榴莲飘香》嘅。听咗呢只歌咧，我们突然间咧都好想食榴莲啦，食翻只榴莲啦。咁呢一排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啊，榴莲自由啦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食榴莲嘅时候咧，都要注意翻啦，即系啊，避免唔好食得太多啦。食得太多嘅话咧，其实都好即系影响翻呢个健康嘅，因为真系会好容易上火吓。咁同埋咧，因为而家荔枝都上市啦，咁啊，陆陆续续啦，好多唔同嘅品种啦吓，涌上呢个市场啦，咁啊，亦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啦，又食荔枝啦，又食呢一个榴莲啦吓，即系好唔注重呢一个嘅自己嘅呢一个健康吓，因为事实上食多咗嘅话咧，可能喉咙又会痛啦，系咁，因为我早前我自己都买咗好多，我系亲身去感受过，即系哇，食多食榴莲吓，跟住咧食荔枝咁样嘅，咁啊就发现咧喉咙已经即系痛痛地咁样啦，咁所以咧。大家適可而止，好嘢呢即係好多時候呢都係要注意返嘅，即係要注意將一啲嘢同佢搭配返啦，山竹呀、或者飲少少涼茶呀，都係有幫助嘅。OK， 咁啊。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帶嚟咗呢一首作品下任燕齊嘅睡到十二點。我諗你週末應該唔會瞓到去十二點吧。但是我知道都有好多朋友仔呢真係会喺周末嘅时候都瞓到太晏嘅。其实有专家话咁样唔係咁好啊，转头话俾你知点解唔好啊。

带嚟咗啦任贤齐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睡到十二点》。其实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就说，我国近3亿人存在睡眠困扰，近一半的成年人每日睡眠的时长是不足7小时，近四成人能够在晚上的11点之前入睡，而且睡眠障碍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有很多朋友就平时即不够睡，然后去到周末就会补眠这样的。不过有专家就分析话，其实去到周末补眠的话，适度补眠一到两个钟头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超过两个钟，即比如说去到周末啦，你从朝头早啊，唔系，应该是从晚上瞓到第二日中午都仲未起身的话呢，咁反而呢即係对于呢一个身体唔系咁好，会带嚟一啲负面嘅影响啊，代谢啦获益啦反而会减弱咁样㗎。而且呢即係工作日啦同埋周末作息差异过大嘅话呢，亦都会扰乱呢一啲嘅生物钟嘅节奏啊，从而呢会影响呢个激素嘅分泌。咁所以呢去到周末嘅时候呢，又唔好太过于放纵，唔好瞓到太晏嘅。咁所以呢专家亦都最后提醒啦，如果已经出现咗长期嘅失眠啦，打鼻鼾啦，好严重嘅打鼻鼾啦，之后早起身会头赤赤痛啊，咁样日头呢即係又会过度呢想瞓觉啊，咁同埋呢瞓好耐呢依然觉得好疲倦啦，然之后情绪呢好明显就好焦虑啊，好抑郁啦，如果出现咗咁样嘅情况嘅话呢，就唔单止呢好简单嘅缺眠嘅呢一个问题啦，可能涉及到呢就係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慢性失眠障碍等等一些疾病的。所以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最好都可以去到睡眠医学门诊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

0: 早上九点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2: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九二四路况。
5: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会有佛山大道啦、张茶隧道啦往大沥方向嘅，归华路江湾跨线桥咧双向车多，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路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呢个丹灶方向，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方向，恒坛嘅二环路跨线桥咧往龙岗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噶。咁啊，而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咧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出现咗车多，提醒大家啦，咁啊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啦天游六路口双方向围蔽啦部分嘅车道施工嘅，咁啊施工嘅期间啦，双向四车道啦改为咧双向两车道通行，咁啊建议咧车辆可以绕行啦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啦6月15号嘅，咁啊请大家咧互相知晓，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马不停蹄，继续啦，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会系阴。

天啊，有大雨同埋局部暴雨嘅，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4到28度，相对湿度65%到95%。预计咧今晚咧会系阴天，有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5到26度吓，相对湿度80%到95%。近期咧雷雨咧比较频繁嘅，需要注意翻咧防御强降雨同埋咧引发嘅地质灾害。降雨时段咧可能会影响啦上落班嘅一个高峰期，咁啊出行嘅时候咧，大家记得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你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继续都会系我哋嘅城市潮家人之男人帮啊，系啊，呢段时间咧都会系男人帮噶啦，要去到下个星期啊，因为可晴就呢几日咧啊，包括下个星期咧都会系放年假嘅，咁所以咧暂时咧都会由志峰咧嚟即系代班嘅，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咧支持，继续资助我哋 FM92.4 喺朝头早嘅8点到10点钟嘅时间。OK， 咁啊睇翻啦喺呢个佛山家上面啦啊，要讲翻呢个互动嘅方式啦，咁大家可以系上。去佛山家城市小家人嘅节目当中咧去进行互动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喺抖音上面咧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唔可以讲大风嘅风，因为讲到大风大家话啊唔想大风，我哋想即系风唔好咁大啊吓，咁啊微风嘅风啦，系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系通过啦抖音搜索啦吓，咁啊上到嚟子峰嘅抖音直播间，咁啊此时此刻啦亦都开启咗啦直播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打打卡，然之后啦点点赞，多谢你啊，系啊。多谢你支持今日朝头早志峰第一日嚟代班啊呢、这个城市潮家人嘅 ，OK， 好咁啊喺呢个佛山家上面嘅小花猫啦就留言就话啦喺今日朝头早咧想听呢一只歌，系啊就系孙燕姿嘅遇见，喺今日朝头早如果你打开收音机听到一把男声出现咗喺你嘅城市潮家人嘅节目当中，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哋咁啱。在这个朝头早遇到，咁所以啊好好地一起共享这个美好的时光啦，好吗？早晨啊，你好吗？我是 DJ 子峰。

0: 带嚟咗啦孙燕姿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遇见啊。我亦都希望咧，你可以喺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啦，遇见福利啊，吓话俾你知啦。呢个佛翠游啦，本周嘅福利咧系加码嘅，五月嘅21、22、23每晚嘅8点啦，上佛翠游啦，抢呢个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嘅专属福利啦，会有100份嘅香兰嘅礼盒包邮送到家嘅。哇，真系劲啊！咁仲有呢个疯狂嘅龙船饭重磅上线啊！咁啊，5月21日起，每周四下昼嘅3点咧，会系准时打开抽奖咁样吓，龙船饭啦，零元免费食嘅，咁啊，连送4个星期吓，你只需要咧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吓，呢个福利咧就有机会咧可以得到噶啦，咁所以咧千祈冇错过吓。咁啊，讲起呢个疯狂龙船饭嘅话咧，就要画下重点讲下啦。咁啊，就系仅仅咧，亦都真系好犀利吓，端午嘅假期3日会供应呢个龙船饭嘅，每日嘅午市限量50位，晚市咧会限量150位。咁啊，线上预约先到先得，错过咧就要等一年噶啦。咁啊，用餐地点咧设喺龙舟广场啦，同呢个蝶教菜道咧相邻嘅。咁啊，食完啊，步行至最佳嘅观赏区啦，观菜啦，咁食饭啦，2.50啊。咁同埋咧食嘅都会有11道嘅吉祥嘅硬菜，每一道菜咧都会有龙舟故事啊。咁所以啊，如果你想食呢一个龙船饭嘅话，咁啊，欢迎你咧，可以喺微信搜索呢一个嘅佛翠游小程序，记得啦吓，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呢个福利就可以马上领，咁啊，所以啊，千祈冇错过啦。咁啊，大家上到去睇一睇，了解一下呢个游戏规则啊，咁啊，呢一种嘅福利咧就好快就可以获得噶啦。
1: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4: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5: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4: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5: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

0: 特星文创即可购买。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4: 城市超家人要好醒神，你好吗？我是 DJ 子峰，欢迎你收听城市超家人之男人帮嘅吓。咁啊，睇睇呢一个佛山家上面咧，有位朋友仔叫做渣灵智，咁佢就话咧，男人帮请点一首啦，1000倍动能啦，咁样我希望朝头早咧可以能量满满嘅，系啦，翻工前咧即系要等自己咧打打鸡血咁样。但系事实上咧，你会发现咧，其实喺工作日嘅朝头早啦，地铁又会逼满呢个上班嘅人啦，咁啊而当你刚刚逼出呢一个地铁啦，去到办公室啦，办公室楼下啫，未翻到去办公室嘅时候咧，又要等 lift， 咁啊，然之后咧，你会发现个 lift 咧同埋个地铁一样咁逼，咁啊，当你好不容易咧，即系坐到去自己嘅工位上面嘅时候咧，你已经觉得好攰啦，咁啊，然之后咧又望到咧吓办公台上面堆满晒啲文件，准备要工作啦，咁样，唉，即系打开电脑工作群嘅消息啦、邮件啦、哇各种嘅电话啦，好多问题啦，即系不断涌过嚟，呢、这个时候咧好。快你就会感觉到咧，你嘅大脑咧开始单机啦，咁样注意力咧好难集中啦，心情咧亦都会莫名咁越嚟越烦躁啦，或者咧有时都会怀疑自己啊，我系咪即系过劳啊，甚至系抑郁啦咁样。但其实咧咁样嘅情况咧亦都系好普遍嘅，喺心理学同埋环境医学嘅一个交叉领域当中，呢一种嘅状态可能就属于都市自然缺失症啊，吓。个名讲多次啊，叫做都市自然缺失症。佢系指咧喺现代城市啦，即系居民啊，因为长期脱离呢一个自然嘅环境啦，导致感官体验单一啦，心理压力又会增大啦，注意力啦亦都唔集中啦，情绪调节嘅能力下降嘅一种综合嘅即系症状嚟嘅。虽然咧呢一种嘅综合症状咧未列入啦精神疾病嘅呢个诊断嘅手册，不过咧亦都会好真实啦困扰住啦，即系喺呢一个密闭办公室。嘅一啲现代人咁样嘅，咁所以当你咧即系有呢一种嘅状态啦，就会属于呢一种都市自然缺失症嘅一种状态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好嘅方法咧，令到我哋可以即系将呢一种嘅焦虑啊，将呢一种嘅压力咧去做一啲嘅释放咧咁样，有一种嘅方法嘅，因为咧从我哋嘅人类啊，即系一个嘅进化嘅一个心理学嘅角度嚟睇啦，人类嘅大脑啦喺数百万年前嘅一个自然嘅演化过程当中咧，就会形成一种基因当中咧会刻住咧对呢个草原啊、森林啊、流水嘅亲近嘅本能嘅，佢称之为亲生命性。当呢一种嘅本能啦，需求被呢一种嘅钢筋水泥啦，强行阻断啦，咁啊，然之后咧，你就会发现，你嘅大脑嘅默认模式网络咧，就会因为缺乏啦自然嘅一种大自然嘅一种抚慰啦，而变得啦，即系造成压力嘅呢一种嘅激素嘅皮质醇水平咧，会居高不下嘅。咁所以我哋需要通过一种嘅方式，令到我哋多啲咧去接触呢一种大自然嘅。咁但系可能你就会话，喂，我日日都要翻工。边有咁多时间机会咧，去接触呢一啲嘅大自然咧？我哋今日咧喺我哋嘅城市超家人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咧就会开出一个嘅即系良方啊！呢种良方咧叫做咧微自然疗法。咩叫做微自然疗法咧？听只歌先啦，我哋先听下头先嗰位朋友啦，即系点嘅呢首歌先啦，1000倍动能吓。听完呢只歌之后咧，我哋就讲讲啦，到底我哋呢种微自然疗法可以点样去舒缓我哋嘅喺生活当中、喺工作当中嘅嗰种压力啦。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哇哦，大街血啦！有萧敬腾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一千倍动能》。听住呢首歌咧，就觉得咧好似啊，即系动能加满分咁样嘅感觉嘅。啊，铁甲万能侠就话啦：，喂，志峰星期四有规定一定要播呢个星期四之歌噶。喂，我播咗啦，你肯定冇听我哋嘅节目啦。系啦，咁啊，逢星期四咧，志峰都会遵循住下呢一个城市潮街人嘅一贯嘅传统，就系要播呢个星期四之歌。诶，其实咧，有时咧听歌咧都系一种嘅即系释放压力嘅方式嘅。所以咧，平时咧即系觉得好攰嘅时候咧，多啲听下歌啊，听下电台啊，听我哋嘅城市潮街人啊，你就会发现咧冇咁大压力噶啦。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在自然的环境当中行走20分钟人的短期的记忆力可以提升 20% 森林浴的概念也是证实接触食物接触这个植物植物释放出来的芬多精可以显著降低血压和心率的而自然界当中那种随风摆动的树叶流淌的溪水鸟鸣声都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令到这种很疲惫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恢复咁當然啦，雖然我哋平時咧即係喺城市入邊咧工作啦，冇辦法即係時時刻刻啦去接觸啦大自然，但係我哋可以利用翻咧呢一種嘅親生命設計理念嚇，喺日常生活當中開具一個微自然處方啊，令到呢個自然啦重新流入到我哋嘅生命當中，成為咗咧對抗都市自然缺失症嘅良方啊。

到底对抗呢个都市自然缺失症嘅良方有边啲啦？第一个处方咧就系视觉上面嘅绿意入侵啦，即系当然咧喺办公台上面咧摆多啲嘅植物啦，系有好处嘅，创造呢一种嘅美观自然。当然唔可以摆啲塑胶假花啦，吓咁啊摆多啲嘅植物咧，绿色嘅生机会令人心情咧会愉悦嘅。咁啊第二个处方咧就系听觉上面嘅自然白噪音啦，城市当中嘅车流声啊、人声啊、广告声啦，其实系压力嘅催化剂嚟嘅。咁所以咧不妨咧喺专注工作嘅时候咧，播放一啲嘅高品质嘅自然音效，吓可能会对你嘅工作啦，或者系诱导你嘅大脑咧进入放松状态咧系有帮助嘅。例如呢一啲嘅音效会系一啲嘅落雨声，吓又或者系啲嘅树林之间雀仔叫嘅声音，咁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咧午休嘅时候咧，你可以进行咧10分钟嘅耳朵散步，就系戴上你嘅耳机，眯埋双眼，跟随住咧音乐漫游，想象咧自己咧即系赤脚咧喺雨后嘅森林当中啦行走，然之后听下咧即系一啲嘅落叶声啊、落雨声啊，都会显著啦降低呢一种嘅焦虑嘅水平嘅。咁第三个处方咧，触觉嘅泥土连接，就系、是、用呢一啲嘅微型嘅绿植咧，去创造一个指尖花园啊！就系、是、当你工作咧，即系咔咔卡嘅时候咧，可以触摸下啦呢一啲嘅泥土嘅质感啦，又或者系摸下啲嘅植物嘅叶啦咁样吓、啊，又或者因为有啲叶咧，其实佢嘅表面咧会有啲嘅毛毛绒咁样嘅感觉嘅，咁所以你摸上去咧，其实咧系有质感嘅吓、啊，又或者咧你可以攞一嚿有石头啦，一个松果啦，吓摆喺你嘅台面啦，咁啊时不时咧，当你焦虑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攞起佢哋，吓咁即系摩擦翻，即系你嘅手咧可以玩弄翻佢上边嘅一种嘅纹理啦，咁样，咁其实咧呢种嘅方式咧，亦都可以咧瞬间咧安抚你嘅大脑嘅。咁第四个处方咧就系嗅觉嘅气味记忆啦，就系例如你可以泡一杯嘅香茶啦，即系当你压力好大嘅时候啦，咁你就可以即系通过吓呢一啲嘅飲茶啦，又或者係台面種一細盤嘅啲嘅薄荷啊、迷迭香啊，即係時不時聞一聞嘅時候咧，都可以係好提神嘅嚇。咁啊，所以咧啊，當你深呼吸一個大自然嘅氣息嘅時候咧，又可以令到你嘅壓力咧冇咁大嘅。咁第五個處方咧就係工作期間咧都要微出走，就係每工作咧90分鐘咧，一定咧係要離開下個座位，去有植物嘅地方咧留5分鐘嚇。有時咧可能會去樓下有树木嘅地方行一圈啦，吓咁即系尝试下唔去睇呢个手机啦，吓只系咧即系好好地咧去到呢一啲嘅有树木嘅地方啦，深呼吸几啖啦，咁样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将你关咗机嘅大脑咧重新启动翻咁样嘅，吓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呢几种嘅处方啦，吓可以好好地咧将呢一种嘅都市嘅焦虑咧。吓，将佢抚平嘅，将佢消散佢咁样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呢一种嘅日常嘅生活当中啦，好好地去抵抗呢一种嘅压力。当然，听翻啲好舒服嘅歌啦，都会令到你嘅压力咧渐渐消失嘅，带嚟我爱大自然。

心情咧好舒畅啊！听咗呢首歌，谭校长嘅《我爱大自然》。好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咧，亦都差唔多要结束我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啦。啊，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朝头早嘅8点再见啊！播，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哋 FM 92.4啊！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咧，我哋要交俾萧华基。OK， 听日见，拜拜。

0: 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况。
8: 十点钟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啊。回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大沥嘅方向依家有逼迫嘅，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桂城同样系回慢紧。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唔靓仔啦，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同样都系啰嗦。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同埋杏坛嘅二环路跨线桥往龙岗咧，依家系揽头揽颈嘅。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小塘立交往丹灶啊逼迫，咁啊广佛高速华沙路段往广州咧，同样要俾啲耐性。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咁啊，今日嘅时间咧会系由十点到十二点咧，都系萧华坚嘅一个坐班啊。咁啊，所以咧真系要首先播呢首歌吓。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咁啊，张家慧就系今日搭上呢一个大西北嘅一个带团之旅啦。啊，咁啊，嚟紧嘅数日咧，都系由我啦吓，喺呢个十点到十二点钟出现嘅。希望佢快啲翻嚟啦吓，带啲手信。

0: 开边种客房咁呢客官？
1: 臣妾谢主龙九，
0: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1: 嗯，阿爹啊，女严格。
0: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2: 呢度系全城喜悦啦，咁啊，啱啱一首嘅《你快回来》啊，咁啊，表达咗一个礼貌性。

嘅思念啦，哎呀，要压抑下啊，压抑下，嗯，系啦，文明大西北喺网络上都可以听到节目噶嘛，系嘛，唔可以将我嘅喜悦咧，透露得太过明显嘅吓，咁啊，嚟紧咧呢个嚟紧呢个礼拜咧，我谂吓、都系会有我萧华坚咧喺10点到12点直踩两个节目噶啦吓，咁、由呢个全城喜悦咧啊，到呢个家属有礼系咪啊，咁啊都 OK 啊。两个钟头嘅时间可以陪伴大家。咁啊，今日咧我哋先系开咗一个视频号嘅直播啦，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咁啊，第一10点半钟翻嚟咧，我哋就会开埋呢一个抖音啦，好嘛？咁啊，呢几日嘅状态咧，我唔知大家嘅感觉点啦，因为落雨啦，大家成日都会奄奄闷闷咁样样。当然我都系反复咁样喺工作啊、家庭啊，同埋各样嘢之间去奔波啦。咁但系我觉得好似系。好多年都未试过有一种感觉呢，叫有四个字俾到自己，叫渐入佳境啊。但係呢又唔好得意忘形啦，係咪点为之渐入佳境呢？可能呢排我係除咗係生活上嘅嘢之外呢，我係会比较多嘅时间係用喺譬如话戏剧嘅排练同埋學習啦。仲有同音乐人之间嘅一个交流啦，去唱歌去练歌啦，咁样啊，因为嚟紧有两个表演咧，会同大家见面嘅。咁6月6号咧，会有潮盛办公室啊，我作为四位嘅主演之一，同大家见面嘅。咁啊，系当年嘅港版啊嘅一个全新创作嘅篇章吓、大湾区版本吓，咁啊。亦都系感谢詹瑞文老师啦，一路都对我嘅一个教导啦，咁样咁希望咧今次呢个戏咧，大家睇完之后咧就会觉得啊系吓、演员模式嘅萧坚又几有意思咁样啊！但系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仲有好多嘅喺演技呢件事上边嘅一啲任督二脉咧系未打通嘅吓，咁、但系咧会有一啲印象好深刻嘅一啲场面。大家可能会一諗到演技呢，就係、佢一定要係譬如话要体验式嘅一个方法演技，係咪你要去扮一个的士司机，咁你就去揸一排的士啦，係咪你要扮一个外卖小哥，咁你就送一排外卖啦，係咪你要去演一个点样嘅角色，你就去揣摩佢嘅一个神趣啦，或者睇下身边有冇一啲同类型嘅人呢，观察佢哋点样讲嘢啦，系点样啲言行举止啦，咁样咁，但系去到阿詹 Sir 嗰度咧，原来发现呢啲嘢可能系要摆后少少。佢首先要强调一样嘢就系、是，你自己要放开你，放松你嘅人，你个人要松啊！啊，佢话我好紧啊，啊，点样为之紧咧？唔系肌肉啊，一个人好紧，而系我哋习惯咗系咩咧？哦，我收到个剧本，我就要背台词啦，系嘛？跟住去排练啦，排练完之后呢就喺排练嘅过程当中，呢个位突然间觉得咁样讲可能好啲喎，咁样呢个就係我过去十几年或者20年里面去排练一啲嘅舞台演出有劇情嘅演出嘅时候嘅一个思路啦，咁亦都唔可以话係错嘅，咁但係呢就俾詹 Sir 打破咗一样嘢係咩呢，佢话你唔需要先去记台词，你只要大概知道呢个人物喺呢一个场景底下，会发生啲咩事，然后你可以系放松啲去玩嘅，多啲喺你嘅对手俾你嘅嘢里边去捉到一啲即时嘅真实嘅反应啊，有少少系类似即兴，但系咧又比即兴再深少少啊。咁其中一个我自己都好惊讶嘅一个点咧，就系喺某一次嘅排练里边咧，系被挖掘出咗一啲好得意嘅嘢。咁呢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系咩呢，就系无对白嘅一个表演啊。点为之无对白嘅一个表演呢，即系几个演员就喺企埋一齐噏一啲呢，就系九唔搭八嘅说话咁样啊。其实唔成章法，亦都唔系任何国家嘅语言，就系咁样乱嚟嘅啫。但系要配合你嘅肢体啦、你嘅表情啦、你嘅动作啦，仲有好多嘅一啲情绪嘅嘢啦，咁样。咁就会令到对方好似知道你喺度讲緊乜咁嘅。咁我哋有三个人，包括我啦，同阿詹 Sir 啦，同埋阿 Tat 爷啦，一路都喺度就做呢一个练习。咁做完呢个练习呢，阿詹 Sir 提出一样嘢话呢，你试下唔好戴眼镜，你除咗呢个眼镜，我觉得呢个眼镜係框住咗你嘅眼神嘅表现力咁样。咁除咗眼镜，跟住我嗰日呢即係冇戴隐形眼镜啦。咁我除咗之后呢，其实我是看东西就很蒙啊，
咁啊蒙嘅时候咧，佢就嗱，依家咧我哋就唔做。

0: 三个人嘅对话啦，啊，就系、是、你同我哋两个讲嘢咁样。咁我一个人咧望住佢哋坐喺大概三米以外啦，咁样两个坐喺度，阿塔爷同埋阿詹 Sir 咁样。咁佢哋咧就喺我眼中系好朦胧嘅。咁然后佢哋就嗌我同佢哋讲一个故事，啊，但系都无对白嘅故事啊。可以有节奏，可以有停顿，可以有情绪，啊，但系咧就唔需要有实质嘅内容嘅。咁我哋一路喺度，啊，咁样啊，就系讲呢啲嘢啦。讲下讲下咧，我好似真系有啲嘢想表达吓，我全程系冇咩对白嘅。然后咧由一开始，笑住讲，到后边慢慢讲下讲下，开始有一啲情绪嘅代入，有啲嗰种叫咩羞愤难当嘅感觉，继而苦笑，苦笑完之后开始有啲爆发嘅控诉，然之后就喺呢一个完全冇对白嘅哔哩吧啦嘅呢啲对白里边，我崩溃啊，我喊咗出嚟啊，然之后我咁样讲讲，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个练习之后咧，啊詹 Sir 有啲鼓掌啦，啊，我今日睇到一个演员萧华坚啊咁样。吓，嗰下我真系觉得啊，系啲好神奇吓，啊，我明明乜嘢对白都冇噶吓，但系我一路喺度望住远方呢个朦胧嘅呢两个人嘅时候，我对住佢哋讲嘢嘅时候，见住佢哋完全冇反应嘅情况底下，我好似真系内心有一啲嘢系要释出咁样啊。咁啊呢段咧，到时大家有机会咧，可以喺我嘅视频号啦，或者系抖音啦。可以睇到啊，就係 Every Bar 啦，突然間講到喊咗啊，爆發啊咁樣啊，咁啊，攤嘢感受咧就嚇，佢雖然乜都冇講，但系我好似睇到咗佢想表達嘅嘢，我聽懂咗佢嘅故事咁樣嚇，啊，所以咧係有啲過癮嚇。阿，啊，Max 話正漸入佳境，我都想要呢種狀態啊，我都最好，所以好感恩啊，詹 Sir 啦，好。一个好机缘巧合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喺埋一齐去向佢学习啦，咁样吓。呢排唔见他爷直播带货啦，啊，应该好快佢会出现喺我嘅直播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安排一个嘅排练嘅时间啊，到时咧就系，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啊，睇下我会唔会突然间随机地开个直播啦，吓，啊。咁当然今晚啊，可能我都会喺自己屋企咧会同大家开个视频直播啦。分享一下呢一排，包括系准备俾面 Beyond 派对音乐会嘅一啲进度啦，啊，同埋心路历程啦，系咪？因为喺节目期间讲咧，硬系觉得第一个就好，第一可能好 sell 啊，或者点啊咁样。同埋咧就系嚟紧俾面 T 啦，啊，依家我哋准备都系发起大家嘅一个预订啦，啊，反正今次就系有几多人订就做几多件啦，吓，啊，就系，咁样样啦。OK， 就尺码表方面，大家预大少少就系啦，好唔好啊？系啦，咁啊，到时睇睇呢一个掌柜吓，出一个叫做我哋嘅预订嗰个图片啊，咁啊，到时发到群组里边俾大家睇啦，好嘛？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广告先，转头翻嚟有嘉宾啊。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3: 五月五到基 竟然 step 住种子贴白糖。

奶草香唔同，龙舟起舞喜洋洋。五月五系端午，中国文化传千古，爬龙船敲龙鼓，石祖挂住屈原掌。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城喜悦喜呀喜呀，我今。

好啦，咁啊啱啱咧就记错咗时间啦，咁啊听日先至会有嘉宾，今日系冇啊，今日咧得你哋陪伴着我啦，啊咁啊渐入佳境啦，系咪？咁啊呢排咧就排戏啦，练歌啦，好多嘅忙碌啦，系嘛？咁啊人可能都系咁嘅，永远都或者我咧，我自己永远都系一个正在躁动当中嘅状态啊，可能真系好难停到落嚟。有一日当我停到落嚟嘅时候咧，可能我已经系。我想象唔到啊，我直头想象唔到呢样嘢，我唔去谂佢啦吓。好啦，咁下昼嘅时间，大家随机野生捕获下吓，因为可能咧就喺市民直播里边咧，大家可以见到我哋几位嘅嚟紧朝圣办公室嘅主演啊，包括詹 Sir 作为大导演啦，你出现啦系咪？咁我啦啊，就有 Tat 爷啦，阿 K C 啦吓，几位思贤啦吓，我哋几个主演咧，今日咧都会喺埋一齐排练嘅吓，咁啊大家到时望一望吓，可以一齐去分享下咧，今次一个创作嘅心路历程啊，真系好好玩啊！喺詹 Sir 嘅指导底下去排戏咧，对于表演系有另一个维度嘅一个认识啊！即系但系我永远都觉得，我系未完全可以进入到詹 Sir 所形容嗰种状态啊！但系嗰次喊咗出嚟嗰次咧，其实系有少少嗰个味道啊！系啦，咁啊，西樵耀仔就话肖庸的演员自我修养啊，系噶系噶，由内而外再到翻系咩啊？我由内而外再到翻内咁样噶吓，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啊嘛，我哋嘅话啊，咁啊，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都喺呢几年里边曾经有过一个渐入佳境嘅嗰种状态咧吓？如果有嘅话，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吓，可能人嘅总系会有一啲叫阶段性嘅目标俾到自己啦，不如咁啦，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喺今年里面你哋会有啲咩大嘢会搞啦，系咪？嗱咁啊，琴日咧就啱啱过完呢个520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嘅一个感受啦，系咪？咁同埋嚟紧我哋咧喺有趣会啊、有趣魔啊咁样样呢、這个小程序咧，一系列嘅呢一啲又可以帮到大家啦，脱单啊、交友啊，或者测试下自己嘅恋爱性格啊嘅呢啲嘅设置啦，都系会密锣紧鼓咁样样咧编排俾大家嘅吓。咁啊，从今日开始咧，大家可以系上到去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朋友个有趣味个趣 M A L L 魔啊，有趣魔小程序咧可以揾到啊，包括系性格测试啦，大家截图发上嚟咧，仲会有机会咧就系、是、抽取到呢一个文创嘅吓，咁啊，同埋咧，大家如果系将自己画嘅一对象啊，或者一对嘅象仔，大笨象嘅公仔啊，小笨象嘅公仔啊，攞去指定嘅咖啡合作店咧吓、就可以系换取呢个咖啡一杯咁样啊，咁啊，大家就可以了解翻成个报名嘅详情啊，微信小程序啊，搜索呢一个有趣魔就可以揾到噶啦吓 ，OK， 咁啊。今日咧，等紧你哋嘅分享啦。今年你哋有啲咩嘅小目标咧？咁样啊，唔系嗰啲一个小目标嗰种小目标啊，嗰种小目标咧真系太大啦。嗰种小目标真系好大啊。咁当然啦，亦都琴日咧下昼嘅时间，我哋会同一班嘅音乐人啦，包括今次演出嘅音乐总监马俊杰啦，同埋我哋嘅键盘手飞啦。畅谈咗佢哋嘅音乐人生啦，同埋对 Beyond 嘅金曲嘅一啲情怀啦，佢哋嘅现状啦，系咪？你会觉得好好接地啊！大家唔知会唔会想象当中，哎呀，一个好有型嘅音乐人啊，佢肯定系独来独往啊，吓、啊，又唔结婚啊，做个浪子啊，咁样冇啊！我哋基本上成扎乐手咧，全部都系普通族人嚟嘅啫。大家都是纷纷地结婚生仔，是不是？包括我们阿杰哥还是三胎的爸爸啊，即是如果换成一般三胎爸爸呢，我想早就已经将音乐的梦想抛诸脑后了啊。但是阿杰哥啊，我们的马俊杰老师啊，不单止三胎之后继续坚持玩音乐，而且仲要小朋友全部都是自己照顾啊，并冇老人家系伸出援手嘅啊！我觉得呢样嘢真系我不得不写个服字啊，服得五体投地嗰只系啦。咁啊，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仲可以坚持玩音乐啊，或者系做自己
理想当中的事情，并且并不只是当它是一种谋生糊口的一个手段，而是还会在音乐这件事上面有追求，有进步的动力。究竟怎样为止一个好的音乐人呢？我觉得真的大家听日可以听一听，我们会将这个沉默的一个我们直播的录音会剪辑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觉得是什么三胎犀利自己凑还可以玩音乐是不是、当然都不离得开阿嫂的一个力撑和理解啦、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些譬如说做文艺工作啊或者玩音乐啊搞艺术啊的朋友来讲身边的另一半是自己的同行啊其实都是一个几重要的事情来的。有位朋友想听这只歌啊农民。今次的比面 Beyond 派对的音乐会啊第一场我哋就冇收录到呢只歌嘅。如果有加长，我会选呢只歌入选嘅。我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继续都系等紧大家过嚟支持啊。咁下个礼拜一，我亦都会去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亦都系今次音乐会嘅一个演出嘅场地啦。是俾大家实地去睇睇，尤其啲未去过嗰度睇 show 嘅朋友，可以通过呢个直播咧睇一睇呢个场馆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可能会唔会惊，哎呀我坐后咗咧就冇得睇得咁清啊，咁样啊坐侧咗又冇咁清啊，完全唔需要担心啊。

0: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回慢路段留意下规划路，南开大道路口双方向唔靓仔，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拥肿嘅。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桂城方向走走停停啦，咁啊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咧同样都系甩咳啲，西郊大桥往容桂方向依家有缓慢。另外提醒下大家啦，禅城嘅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有封闭施工嘅，过往嘅车辆咧要绕行呢个北侧嘅北侧道改路啊吓，咁啊公交同埋飞机动车以及行人咧可以正常通行啊，咁啊请提前规划呢个出行嘅路线，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跟住翻嚟萧华坚嘅全城喜悦啊，转头会有我嘅家家有礼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上到嚟我哋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仲有我哋嘅一个我哋嘅评论区啦，一齐去倾偈啊，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望一望我哋嘅评论区啊，见到啊 C L 咧就话已经买咗第三排嘅啊，唔系买咗第一行啊，唉、哎，买咗第一行啊，多谢你啊，咁啊睇睇我哋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里边咧，就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啊、吓，今年你哋有啲咩小目标咧？咁样吓、啊，都好想听听吓、啊，转身射个 air ball 嘅话。昨日520想买个榴莲俾老婆，但是行了两个商场都买不到靓的，怕买得好就老婆内服，买得差就我外用咁样。啊，真系吓，估你唔到啊，玩呢啲啊，玩呢科啊 ，OK， 睇睇我哋啱啱嘅朋友嘅留言先啦，我见到好似有人话。哦，应该我拆错咗阿可晴嗰、那个吓、啊，我见到有人话你个声音很治愈啊，咁样应该唔系讲紧我啦，系咪？有咩理由我声音很治愈咧？咁样，OK。

0: 我哋嘅评论区啊，依家暂时系有少少嘅问题啊，咁啊，所以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再开翻啊。我见到有啲 friend 啊 ，M Y 就问啦，门票几多钱咁样？咁今次我哋音乐会嘅门费咧就系120同150啦啊，即系唔搞分咁多浸啦，反正咧同睇电影一样啦，系咪？大家喺同样嘅一个场一个影厅。都是一样的票价的啦，是吧，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大家的视野都是差不多。啊嗯、我觉得 OK 的。啊、如果你说哎我好想涌上去跟乐手啊或者是歌手互动那些就坐前一点咯，是吧，那就是你在中后段看呢完全都是一些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场跟观众席之间的距离感呢就唔系话哇，我去睇演唱会啊，系嘛？只可以睇个大 mon 先望得到个歌手啊，完全唔存在呢个问题嘅，系嘛？你哋如果喜欢，我仲可以冲落嚟添。大家知道我系会冲落嚟嘅人嚟噶嘛，系嘛？无论系旧年喺广州塔开栋笃笑，定系自己搞演唱会啊，我都一定会冲落嚟噶嘛，系咪先？啊，只要冲咗落嚟，咁我哋除咗山顶嘅朋友之外，吓、啊。啊，山腰同埋山脚嘅朋友，其实都系冇受咩影响啊！咁我唔知道大家咧，依家系处于一个咩状态啦？我就系觉得咧，可能大家日常嘅生活咧，都系比较地机械啦，或者系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所以会唔会有少少即系今年嗰个分享嘅欲望冇咁强咧？咁样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耗住咗大家写信咧，已经好耐啦吓。但至今呢都只是收到阿舵小姐寄过来的信啫。咁据说呢佢嘅第二封信呢今日下午就会送到㗎啦、啊。即係如无意外呢听日就可以读到呢一封信啦、啊。OK, Sam 呢话睇唔到我去年嘅告别演唱会。咁、啊、今年呢应该有时间去睇啦。咁、啊、好彩呢今年呢我就唔算係复出嘅，係咪，但係就会是属于大家一起去纪念和致敬咯，所以它不是我的 show 咯，我觉得是跟大家一起玩 的 party 啦，是不是、西瓜说再落就要游水买餸啦，坚少。什么叫游水买餸啊，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再落就要游水买餸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很 get 到啊，喂大佬啊，这什么暗语来的啊？OK, 我呼吁大家呢即是会写信过来啦，咁请你哋可以将呢一个我哋嘅环节嘅呢一个即係声带啦听真啲咁样。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諗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
1: 㗎？信我啦。
2: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信我啦！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1: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我生六钟咗啦，大家太耐冇写字，技能退化，自己已经唔识字啦，词不达意啦，咁样不至于不至于啊，因为旧年都仲收到好多信嘅，会唔会系因为旧年系夜晚嘅节目啊，所以咧大家会觉得夜晚读信灵性有 feel 咁样啦，冇办法啊。如果可以嘅话，或者到时喺夜晚开个视频直播咯，吓、啊、读你嘅信咯，好嘛？就朝早读啊，觉得就冇咁过瘾系嘛？你哋吓，达标女士、窦博士话你可唔可以到时冲上二楼啊？得唔得 Jack 咁样啊？有难度吓、啊，几廿岁啊，唔好咁样强人所难啦、啊，百零蚊门飞系嘛？系啦，咁啊，继续呼吁大家可以寄信过嚟嘅啊，咁啊，下昼啊，窦小姐嗰封信。究竟又会有啲咩故仔呢咁样啊，咁我依家拭目以待啦啊，咁啊但係都係大家如果想寄信嘅话又想攞地址呢可以其实好简单啊，大家记住就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啊裕和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北门咁样啊，咁其实已经 OK 啊，全城喜悦节目组收或者消化。

嗱，我只能够咁答你啦。如果如果我依家系听众，我听到有一个电台节目呼吁话想写信嘅话，我会写嘅。系啦，咁你其实都系一种表达啫嘛，系咪先？咁我每日其实系向大家系输出紧自己嘅嘢，咁我想表达思想感情嘅人，亦都基本上已经喺我身边。咁我对住佢哋咧，我又唔会话好多嘅说话会羞于启齿啊，或者系有啲嘢又吓欲言又止啊咁。我该讲嗰样嘢我又讲噶咁，所以导致到咧唔系话我愿唔愿意去写信嘅问题。是我依家唔知可以写俾边个你知唔知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啊，呢个系一个最核心、最根本嘅问题，系啦。唉，系啦，冇错啊。咁啊，呼吁大家写信啊，听首咩歌好呢？OK， 呢只啦，好嘛？

0: 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人食住种子甜白糖，茶奶草香唔糖，龙舟起舞喜洋洋。五月五系端午，中国文化传千古，爬罗树敲龙鼓，石咗挂住屈完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城喜悦喜呀喜呀，我今年。

嘅翻嚟节目时间啦，咁大家可以通过萧华坚传承喜悦嘅抖音同埋微信视频号啦，一齐去互动倾偈啊！咁啊呢几日咧身边好多嘅朋友陆陆续续咧都因为各种互相嘅安利啦，去睇咗嗰一部啊写俾嫲嫲嘅情书嘅呢一部嘅、啊、直译个电影名啦，因为费事有啲咩争议啦，关于嗰个女字边嗰个字啊，有啲发音上嘅大家嘅嘅一啲啊，你应该咁读，应该咁读吓，系啦，咁啊，反正就俾你阿嫲噶啦，系咪先啊 ？OK 嗱，咁嗰部戏咧，其实可以有一啲番外嘅花絮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吓、啊，大家都知道嗰位嘅女主角啦、啊、叫做李思彤啦，咁之前喺节目都同大家分享啊，佢其实系我嘅大学嘅师妹嚟嘅啊。即系我同佢都系广东财经大学嘅，我哋当年叫做广商啦吓。咁、啊、我琴日咧，喺我哋嘅其他嘅校友分享出嚟嘅视频嗰度咧，我发现咗咧，哇！真系今日可以同大家爆个都几有意思嘅惊喜啊！就系咩咧？原来我哋曾经喺，即系我同阿思彤咧，曾经喺2023年嘅广东财经大学40周年校庆晚会上边系同过台嘅。啊！我谂当时可能佢都仲未拍呢一部电影啊，或者喺度拍紧，但我唔知。咁佢嗰时系表演紧咩咧？佢嗰时系表演紧一个街舞嘅群体节目嘅，或、啊、者、就是、一大班嘅师弟师妹嘅街舞队啊，冲出嚟咧就系、是、一个我哋嗰晚嘅舞台，因为好大啊嘛，咁佢哋就大家有一个齐舞咁样。因为琴日刷到佢自己喺翻去学校里边接受采访嘅一个片段，跟住剪翻佢当时喺校庆嘅演出里边嘅一啲表演嘅实况位。原来当时佢都喺度啊，咁样睇怕我都可以尝试一下啦，睇下有冇可能啊。但我知道呢排一定系好忙啦吓，试下通过校方啦，可唔可以联系到佢啦？到时做一个专访啊，咁啊，如果真系 OK 的话咧，咁大家就好有幸啦吓、啊，因为我相信喺本地嘅媒体咧都。暂时未有边位可以系直接采访到阿思彤啦，咁我就一方面系师兄啦，另一方面咧又大家都喺校庆晚会同台过啦，系咪？可以喺度直认亲认戚系嘛？依家我尝试紧啦，已经尝试紧通过校方嘅一啲关系啦吓。我哋嘅校友办啦、啊、我哋嘅一啲包括佢嘅金融学院、啊、因为我同佢唔系同一个专业嘅，我系读法律嘅，咁佢系读金融吓，咁、啊、通过呢一个方式睇下可唔可以揾得到佢啦咁样。如果真系可以揾到，我都同校友办嗰边嘅老师都讲啊，我话嗱，其实我知道思彤呢排一定系好忙啊，佢一定系会游走全国啦，去做呢一个电影。

嘅一个宣传啦，同埋要接受好多访问啦，或者系参与好多嘅一啲相关嘅一啲活动啦，咁样啊，因为佢今次呢一个角色系好出圈啊，嗰种干净嘅素人感系嘛，感动咗无数嘅观众系咪？包括嗰阵时我睇翻喺校庆晚会里边佢嘅嗰个演出里边嘅一啲佢自己嘅片段啦，其实都系好淳朴嘅一个感觉嘅吓，并唔系话大家觉得哎呀佢跳街舞一定系好叫做潮爆嘅小野猫咁，又唔系喎吓，都系同佢电影里面的形象是差不多，只是可能化得眼妆会亮丽一点，穿得会再耶一点，但是都是因为齐舞大家服装是一样，所以就有意思。那次校庆晚会呢又真的有意思，我是在现场呢就唱了几首歌，其中就会唱到有海阔天空，我们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同呢、這个女主角思彤啊，即系南珠啊，点解我哋有机会可以喺校庆晚会嗰度同台呢？咁其实系因为当时知道有校庆晚会嘅呢一个安排啊，咁我亦都受到校友会嘅一个邀请啦，就话搵翻你翻嚟，可唔可以同你嘅乐队啊一齐翻嚟做参与到呢个演出啊？咁样咁点解关乐队事呢？系因为我哋呢一班人。其实就在大学期间成功夹 band 嘅，我哋2001年嘅时候咧，机缘巧合地吓，大家组成咗一支乐队啊，叫1.80乐队啊，咁啊成个阵容咧，其实都系广商即系广才嘅学生咁样吓，我哋所有嘅01-03级嘅同学啊，佢组成咗呢支 band 队咁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我同佢哋呢就玩咗好多年 band 啦，至今都系好好嘅朋友，好好嘅兄弟啦。咁所以系喺校庆难得嘅40周年啊，因为成立于1983年啊，咁2023嘅时候40年啦，会有咁样嘅一个大型嘅表演啊，咁我亦都受邀好开心，同埋我哋一众嘅 band 友，即系都系我哋嘅校友啦，一齐返到去表演咁样啊，咁嗰次就系作为成晚唯一一支嘅乐队啦，喺现场去表演啊，所以我相信如果真係有机会同阿师同师妹可以倾到偈的话，佢应该都会记得嗰晚有几个非常之古早嘅师兄非常之古早嘅师兄返到嚟唱咗一首海阔天空啊，咁样啊，唔知佢有冇印象啦，但係佢哋嗰个齐舞嘅节目我印象都几深嘅，但係我当然唔会话认得里面任何一个人啦，係咪，因为都系新鲜嘅血液同埋在校嘅学生啦，咁样啊，但係都觉得系一个几神奇嘅缘分啦，即係依家已经红遍全国嘅李师同师妹啊，凭借住呢一部电影里面嘅南芝呢一个角色啊，等大家咁喜爱佢啊，又将潮汕嘅文化可以传播出去啦，令到我哋广东财经大学上大分啦啊，我见到依家亦都有啲 friend 喺嗰个留言区啊，喺啲评论区就话，哇，今次我哋广财咁出圈，系咪可以今年高考都要加分先考到啊？因为接受采访的时候，师同师妹都会有分享到点解佢会嚟到广东财经大学啊，点解会选择嚟呢度就读啊，咁样样啊，当然都会系好俾面啊，即系俾足面我哋嘅母校啦，系咪？又都组织咗一啲校友咧一齐去观影啊，咁样啊，所以我觉得好朴实啊，并唔系话我依家好忙噶吓，我依家咧已经系即系大明星啦吓。你区区嘅一个母校咁啊，你又想搵我翻嚟又要咁又要咁，我就唔制嘅，咁冇啊，完全系好配合，同埋就系、是、只要母校叫到咁，佢都系会义无反顾咁样去支持啦。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吓。我嘅呢一个少少冒昧嘅邀约啦，最后第一个系会传达到佢本人嘅传达到佢本人度啦，系咪？第二就系佢亦都唔会觉得呢个师兄会比较冒昧吓，会愿意接受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一个采访啊。如果系咁咧，就真系吓到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但系可能并不是短期内嘅事情啦，因为呢排佢可能人都不在广东啊。据说咧就已经喺北京嗰边啊，或者喺好多
城市啦，去

路演咁样，咁所以等等啦，等一等啦、啊、等到校方有回应嘅时候，可以联系到佢嘅时候，或者我同我哋学校嘅指导老师，我都有即系母校指导老师都讲啦，我话如果真系依期好难约嘅话，可以喺嚟紧嘅一个时间吓。可以喺等呢部电影可能落咗画之后啊，或者我哋俗称叫做个热度啊冇咁劲嘅时候呢，我哋再去约佢都 OK 啊。到时可能佢或者冇咁忙，或者係有啲新嘅想法又需要宣传同埋分享咁样。立达就问我啦，音乐会喺边？喺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可以讲亦都系依家佛山地区嘅一个最新嘅场馆啊，咁啊亦都有成千个座位啊，我哋入到嚟可以成千人一齐唱《海阔天空》啊，唱《真的爱你》，唱《光辉岁月》，无敌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扑飞。$120、$150啊，并不是很高嘅票价啊，纯粹就系希望今次可以用最好嘅 live 音乐啊，最好嘅乐手或者唔可以讲最好啦，优秀嘅乐手，同埋我呢一个叫做叫做系中年好声音嘅唱作人，系咪？送俾大家呢一场沉浸式嘅全晚都系 Beyond 金曲环绕住你嘅一个夜晚啊！我哋嘅周边文创俾面 T 恤，亦都系今日会正式向大家发起一个预订噶。转头翻嚟11:00到12:00，依然都系有萧坚喺度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11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啊，咁啊先望望天气方面啦，咁啊预计未来三个钟头咧，顺德区系有强降雨，并且伴有雷暴嘅，咁啊顺德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正在生效当中，咁啊请大家注意咧防御呢一个短时强降水、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同埋引起嘅一个次生嘅灾害啦。咁啊，回慢路段方面啦，留意到佛山大道规划隧道往蘭石方向，海柏路埃口大桥往广州吓，桂丹路这边立交往桂城，呢三个咧都算系熟口熟面嘅啦。咁啊，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咧，依家都系有甩咳吓，欢迎大家登录花生板块吓，报路方同埋查路方都系 OK 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说走就走啊，咁啊，张家伟已经系走咗去西北啦，去食西北风。咁仲有西北风，究竟系咪好饱肚咧？咁样，所以嚟紧佢喺带团嘅期间咧，都有萧华坚系喺家家有礼呢一个时间出现嘅。
1: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伟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2: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这里是全城，不是，是这个家族有礼的。我是萧华坚啊，咁啊，张家伟去西北同咁多团友呢、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大漠的风光咁样啊，咁啊，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呢坐镇大本营啦，啊，迟啲会不会调返转呢，咁样难讲啊，因为我呢都我哋啲年老体虚嘅同事啊，都需要唞一唞㗎啊。见到可晴都放年假啦，每年咧我都有一个好大嘅困惑，就系、是、今年我应该放唔放年假咧，或者我几时放年假咧？我啲年假系用嚟做乜咧？咁样咁啊，基本上每年我嘅年假咧都系比较纠结嘅啊。点解咧？因为我一放年假，咁又有人顶班啦，咁顶班咧又一定揾系张家伟嚟顶我咁样。咁如果我哋两个一齐放又会点呢，咁样好似真系未试过啊。今年仲有机会，嚟緊会唔会真系直接两个人一齐放啊，跟住呢搵一啲同事直踩两个钟呢，咁样啊，要諗諗。主要系真系有嗰几日可以俾我哋一齐放啦，咁去做啲咩好呢，咁样我系未有呢个计划啊。所以我计划緊嘅嘢呢都系我哋啊有意有嘢演出 啊有啲咩搞啊，咁样。咁所以我好似回望返过去嘅咁多年，我嘅年假基本上呢可能都係用嚟做一啲节目以外嘅工作嘅准备功夫啊，即係比如讲话去年啊，我会係喺广州塔啦、啊、成为咗呢一个劇场开埠以嚟第一个粤语演出嘅表演者啦，咁啊喺嗰度开咗一场嘅个人嘅栋笃 show 啦，会有几日嘅年假系专门攞咗嚟去做呢场 show 嘅准备啊！其实好多年都系咁啊，即系都系攞咗啲年假嚟到去做紧，都系同工。

作相关嘅嘢，真係冇几，只不过就唔使返嚟做嘢咁解咋嘛，唔使开咪咋嘛，但实际上我都係喺度做緊一啲同生活无关嘅嘢，同工作有关嘅嘢。我从来都冇真正好好咁用过自己嘅年假啊，因为就算有年假我亦都唔见得可以有假放啊，係咪喜欢你时你就话唔可以话走去西北，要话出发去西北，点解嘅？今日系小满节气系嘛？咁你哋有冇少少地满足一下咁样样？满足一下自己咯，少少地系嘛？要张家伟顶班等于冇放，咁咪就系咯，系嘛？觉唔觉啊？就系咁嘅道理啦，系咪先？所以今年咧又有演出啊，咁啊，所以都唔知道会唔会又系年假又用咗嚟准备演出，或者系 show 后嘅恢复系嘛？产后嘅恢复可能会嘅，可能会嘅，但如果俾我揀嘅话，我希望今年嘅年假系可以攞嚟调节翻身体啦，可能会重新开启翻我嘅运动啊，各样嘢啦，咁样呢排唔知系咪大数据精准推送啦，会有好多嘅一啲推俾我嘅关于系。中年人啊，究竟应该点样样去过自己嘅生活啊，系嘛？咩中产家庭破产七件套啊，嗰啲咧，成日推埋啲咁嘅嘢俾我啊，咁啊，会导致到有啲焦虑嘅有时吓，咁啊，所以咧可能都真系俾自己一个机会咧去放放啦吓，如果可以的话吓，咁啊。亦都同大家讲一个误区啊，大家千祈唔好觉得呢出去带团相当于带薪放假，其实唔系嘅啊。出去带团呢，我哋代表住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形象㗎嘛，系咪先。咁所以呢仲会要同我哋嘅团友啦有一啲互动啦，系咪，如果有啲咩问题呢要同旅行社方面呢一起协调去解决啦，系咪，亦都唔系话随时自己周围走笛可以去边去边啦，系咪，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工作嚟嘅。咁多年嚟呢我去过好多嘅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方，但系好似大部分都系大团。就是前两年咯，好似又真係自己去下上海啊，去下湖南啊，去真正要顺玩啊。难啲啦依家係咪，咁啊可能嚟緊暑假啦，睇睇会唔会喺暑假期间会再有一个咁样嘅计划啦，係咪，咁但係目光之所及啊，依家都仲係有一啲嘅演出呢喺眼前啊，包括喺六月六号吓嚟紧，我哋会有朝圣办公室嘅舞台剧嘅大湾区版本，有小弟啦，同埋有挞爷啦，有 K C 闹腾男孩啦吓，同埋呢个刘思贤啦，阿思贤啊一齐主演，仲会有我哋泰神翟海泰啊送水辉哥啊咁啊倾情再翻丁咁样，当然唔少都阿詹 Sir 咧做成场演出嘅一个导演啦，系嘛，咁啊依家咧已经系卖紧飞噶啦，大家自己去啲成日都买到飞嘅嗰啲平台咧就可以揾到啦。今次咧我哋将性格个性咧换成咗姓名嗰个姓嘅，女字边嗰个姓啊，点解咧？就系我哋其实系呈现紧一个办公室里边吓。一啲可能係好壓抑嘅群體，佢哋發生嘅一啲爆笑嘅故事啦，可能呢啲壓抑嘅群體永遠都係迷失咗自己啊，即係我哋俗稱叫唔知自己姓乜啦，或者係佢直並冇迷失自己，但係佢很邊緣啊，很不被看見，係咪？咁就導致到呢好多人就無視或者忽視咗佢嘅姓名啊，所以我哋今次係一個搵返自己嘅過程啊，好笑得嚟，希望有少少嘅感動係咪，咁大家亦都可以係去嚟到支持啦啊。OK， 咁啊睇下其他 friend 嘅一個分享先啊。呢位何玉儿就话：萧华坚挺好听的，支持你，多谢啊！约翰话：上次健身系几时？应该都系那些年错过的，但系好耐啦，系啊。先排湿再运动系嘛？系啊，都要排。我依家都排紧湿噶啦。嗱，咁我讲到最近，呼吁大家写信过嚟啦，系嘛？咁啊，好多朋友都未写啦。我知道有一封信嚟紧噶啦，下昼有机会收到啦。姨妈不怕海龙王。坚翁几时有信我啦？庞老师、史公子、Andy 佢哋去晒边度威啊？信呢咁样嗱，呢、這个世界咧永远都系咁嘅啊！
你希望个世界。

系点样样、啊、你首先自己要变成点样样系嘛？咁所以你先写一信过嚟先，好嘛？冇谂咁多，你写咗先啦，好嘛 ？OK， 睇下先，匿名用户佢话第一季信我啦嘅时候咧，真系有冲动写信，写自己几段嘅感情经历。后来咧转咗去早上，又只系得一个钟啊，就算啦咁样啊。依家未有想再写嘅冲动啦啊。咁啊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啊，萧坚，我以前喺幼儿园写过信俾女同学，攞翻出嚟啊，寄俾我读啊。西潮要走啊，不如翻读翻外星人新抱嗰封信啦，婆媳关系经典啊，咁样啊。充气仔个脑，佢话好想听信，但系又文盲，不如读旧年嘅信啦，咁样。邪魔蝎子话咁样咯，咁样，哇，真系水浸到吓、啊，真系可以游水买菜吓、啊，唔系讲笑啊吓、啊。OK 啊，我如果真系实在冇啊，抄翻旧年啲经典名信出嚟读下啦，系咪啊？刚刚遇到啱啱就可能庞老师玩夜晚场嘅，改上午之后冇听，我都觉咯，系嘛？早上仲会写信过嚟嘅 friend 吓、啊，究竟有几多咧？咁样。讲真，如果你哋真係有信写过嚟呢，其实係可以打通两个钟读信嘅，唔、啊、一定係只係得一个钟嘅，好唔好？陈 KT 话唔係噃，觉得早上十点听信我啦呢，攞信整杯普洱都几过瘾喎、啊。何玉儿话你哋两公婆做节目简直开心过，特别张家慧笑声很魔性啊，倒抽扫口凉气嗰啲。嗰啲係嘛，好难学嘅嗰啲。Andy 而家係纯听众啦，係嘛。即是已经暂时冇货卖了。将几年旅游嘅视频整成一个剪成一个景点剪成一个小视频发出嚟。算啦嗰啲其实我同阿嘉慧呢出去玩呢都有一个好几共识嘅一样嘢嚟嘅。我哋唔系嗰啲打卡人嚟嘅。我哋系真系喺旅游嘅过程当中遇到自己觉得哇喂呢、這个过瘾啊。呢、这个靓啊，呢、这个真系我中意啊，系吓，即系呢个系出于我中意，而唔系我要俾你哋睇啊，而去影相嘅。所以我哋永远都唔会话食嘢咁样点啲好正常嘅嘢啊，或者系稍微有啲特别嘅嘢咧，我哋会左影右影啊，手机食先啊呢啲。即系当然我唔系话呢个行为有咩问题啊，即系呢个只系我同嘉慧呢个难得嘅一个少少嘅默契啦，就是、我哋都唔系话好热衷于打卡呢件事。我哋当然都会喺网上揾一啲攻略啦，吓、啊、去到嗰度有啲咩好行啊、好玩啊咁样。但系实际上去到现场嘅时候咧，我哋都系随住即系有一个初步嘅规划，但系我哋等待紧一啲偶遇邂逅嘅一啲正嘢啊，或者系自己嘅兴趣点啊咁样咯，吓、啊、就唔系话冲过去啊必打卡嘅啫嘛，唔系嘅啊，系啊，所以会变咗唔系话影咗好多嘢翻嚟咯，系嘛？你话要剪成片咁，可能有啲难度吓。约翰话上次一家人亲子游去边咧？咁样，哇！你真系问起我，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吓。Andy 开创咗打拳两个字，可能佢真系开咗间拳馆要打理事业。呢、这个拳馆会唔会都系有啲特别嘅含义咧？如果你咁讲啊。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好嘅，翻嚟今日烧肩版嘅家家有礼啊！咁啊，嚟紧咧喺6月27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会有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有我萧华坚啊作为主唱，同埋我哋本土嘅一众优秀嘅音乐人啦，包括我哋嘅歌手兼制作人吓，马俊杰老师吓，将会系今次嘅一个音乐总监同埋主音吉他手啊。咁啊，寻日咧亦都去咗佢嘅屋企啊，一个既有生活味道，同时咧亦都系一个 studio， 一个音乐制作空间嘅咁样嘅一个所在啦。去做咗一场嘅视频直播啦，同大家一齐睇到啊，喺音乐人嘅屋企里边吓，闲话家常吓，讲讲音乐究竟系点样嘅一个一种状况啦，咁样嘅都几有意思啊，都几得意嘅。咁。亦都系勾翻起我啦，好耐都冇同人现场夹 band 嗰种嘅冲动啦吓，咁琴日我哋真系完全冇排练嘅情况底下，现场喺嗰度就一个 keyboard 手，我哋阿飞吓，咁再加埋阿马俊杰，再加埋我，咁啊现场一 jam 呢一个 Beyond 嘅歌咧，已经系哇，好似大家都吓。完全唔需要准备咁样噶吓，尤其海阔天空咧系唔使睇谱，唔使睇歌词。吓、啊！我琴日讲咗话，边个睇谱睇歌词扣钱系嘛？系啦，咁啊，有冇啊？一二微哦，有冇啲幕后花絮？有啊！嗱，其实琴日咧，我喺520已经发咗一条嘅片啦，就系、是、我哋现场去拍嘅、啊，都系现场录音啊。不过做少后期之后咧，再配翻落个画面图啦，会唱咗一段喜欢你啦。咁啊，嚟紧都会再更新多两段吓。当然，琴日唔系一个正式嘅排练吓、啊，只系一个喺一个相对有音乐感嘅地方同大家做视频直播倾偈啦。咁呢个倾偈嘅录音呢，其实我亦都已经剪辑好咗吓。到时呢就会喺听日嘅时间会喺我哋嘅两档节目里面呢会打通佢，咁样播俾大家听吓，就係两位嘅音乐人吓，今次嘅键盘手阿飞吓，亦都我哋佛山嘅一个好开心嘅一个肥仔啊，唯一嘅今次阵容里面嘅90后啊，同埋我哋曾经嘅偶像歌手啊，科班出身嘅一位靓仔音乐人啊，广东方中信之称嘅马俊杰啊，讲讲佢哋生活啦、音乐啦、Beyond 嘅歌啦，佢哋内心有啲咩点样真实嘅諗法，我哋好多我觉得好有質感嘅对话，大家可以听日去听到。咁但当然啦，更加有質感嘅就係嚟到现场睇我哋嘅呢一场 show 啦。好多朋友问场地点靓嘅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呢一个剧场大家如果有睇过我去年嘅演唱会啦同埋玩唱会啦都知道，虽然佢有成千个座位，但其实佢同舞台之间嗰种距离感呢，嗰种互动感呢係好亲近同埋好强㗎，所以大家唔会话驚啊我坐咗后咗就咩咁样，而且我可以冲落嚟㗎嘛，係咪先冇问题㗎。咁第二呢就係呢个场馆本身佢又系交通方便啦，大家可以喺普君地铁站嗰度呢就行两步就可以过到去啦。咁如果你开车咁你停喺普君新城呢亦都系冇问题㗎。当然粤剧院自己都会有停车场啦，系咪？咁亦都系依家比系即系佛山地区应该最新嘅场馆之一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期待嗰度音响啊、灯光啊都系靓嘅吓。仲可以喺去过嚟睇演出嘅间隙啊，去饮个粤剧咖啡，有一间粤剧主题咖啡馆啦，入到去非常之有 feel。无论系打卡好啦，定系沉浸式去感受粤剧文化咧。都可以喺嗰度咧，一路叹啡，一路去 feel 下嗰种粤剧嘅灵魂咁样吓。咁呢个都系场地俾到大家噶啦吓。咁今次嘅演出咧，我哋会拣选咗有20首嘅一个经典到不能再经典嘅 Beyond 嘅金曲啊。用现场 live band 嘅方式，再加埋我嘅现场嘅演唱，嚟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今次我哋亦都揾到。比较齐嘅阵容啦，两个吉他，一个贝斯，一个鼓啊，再加埋我哋嘅一个键盘，仲有我哋专门嘅后程嘅音控啊，各样嘢，俾到大家系一个 专业嘅 live 嘅演出啊，专业嘅音乐现场嘅演出，唔系话哎呀我打住 Beyond 嘅歌，个个都识唱，中意入嚟求其唱俾佢听，佢哋都兴奋噶啦咁样。因为你入到嚟专业嘅场馆睇一个认真嘅 show 咧，系区别于大家平时可能见到一啲露天嘅街 show 啊，或者商场中庭嘅一啲路演啊咁样。嗰啲系嗰种嘅一种互动嘅形式。但系你既然系买飞入场，喺一个剧院里边睇嘅一个音乐会，我哋一定系会俾到大家最认真嘅一个准备吓。当然，点解要认真？因为我哋今次要唱嘅系大家心目当中好高地位嘅 Beyond 嘅歌，系嘛？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将呢场 show 做得尽可能地好睇，同埋俾到大家有 feel， 系嘛？咁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味飘移就可以扑到飞噶啦吓。6月27号星期六嘅晚上嚟嘅，大家如果你话喺其他城市过到嚟。嗰一晚又何妨，系咪玩一玩喺我哋佛山去沉浸式去下岭南天地啊、祖庙啊或者千灯湖啊都 OK 啊，第日玩够先再翻屋企，亦都冇问题。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等紧大家过嚟支持啊，可以去报时先。
3: 中午11:30。

0: 11:30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回慢路段留意下，桂丹路斜边立交往桂城方向排队，高富路齐宁跨线桥往容桂同样系咪摩。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依家有缓慢，西二环小塘立交往丹灶咧同样都系逼迫紧。配合呢个桥梁施工啦，南海九江嘅永明路嘅主入口实施紧呢个临时嘅封闭嘅，咁啊进出呢个海寿村嘅车辆啦，或者行人咧可以绕行海寿堤围路道路啦，咁啊工期到6月底，请咁多互相指照，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咁多位预计呢，今日我市呢有大雨到暴雨，咁去到听日嘅时间呢仍都系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嘅天气。近期雷雨呢相当频繁啊，请大家呢注意呢个防雨、强降雨同埋引发嘅地质灾害啦。降雨时段呢可能会影响你哋上落班啦，同埋返学嘅或者放学嘅高峰期嘅。出行嘅话呢要敬请你哋呢注意交通安全啦。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诗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

0: 港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系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嚟呀嚟呀嚟呀嚟呀，今日翻嚟家家有礼嘅烧肩版本啊！见到你哋喺度分享紧某一只因为电影而突然间令到大家好喜欢或者好欢喜嘅一道菜啊。我未食过，我未食过。阿KT 不断喺度分享话啊，食嘅时候呢我要用暴龙哥嘅嗰个语气系嘛。其实呢就唔一定要咸鲜菜嘅啊，食嘅时候呢用葱段拍姜啊，斋炒都好好食嘅啊。食完翻唔到箭头啊！我哋顺德咸鲜菜系配芝大肠噶嘛，系嘛？斋炒唔好食，唉，食过嘅朋友吓、啊，全扣一咁啊！好啦，咁啊，盏鬼后生仔话，寻日已经收到两张我嘅呢、這个就系、是、我哋嚟紧6月27号啊，俾面 Beyond 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嘅门飞啦，150蚊嘅，多谢你啊！今次票价咧都系做150同埋120嘅啫，啊，150就全部喺一楼，个个都系 VIP 啊，二楼就系120，咁啊，正如我头先所讲咧，个场馆同个舞台之间嗰个亲近度系好高噶，所以就算系话我买嘅飞相对靠后少少，其实都唔系好大嘅问题吓、啊，完全唔影响嗰、那个。视觉上嘅会唔会话得粒豆咁样，冇可能嘅、啊、一定系睇得好清晰嘅吓、啊。而且嗰个日子咧比较有意义啦，6月30号咧就系啊家居嘅纪念日啦。咁我哋亦都提前少少吓，喺27号啊，提前3日吓、啊、去做一个咁样嘅形式嘅一个纪念啊。相信每年其实都有好多类似嘅音乐嘅演出啊。咁点解今年我哋又会做咧？因为第一个我哋未做过啦，系咪？即系佛山传媒系未做过呢个题材啦。第二，我相信亦都系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对呢一个题材会感兴趣，因为 Beyond 嘅歌其实早已经唔系话一啲叫做愤怒嘅中年啊，或者系当年嘅某一个年代嘅乐迷即系最喜爱，而系佢成为咗粤语文化嘅一种载体啦。吓、啊，好多嘅小朋友吓、啊，其实真系或者叫做学校，甚至系幼儿园系嘛，都会教啲小朋友唱《海阔天空》啊咁样。今次我哋嘅歌单里面系会大家最熟悉、最喜爱嘅所有嘅歌吓、啊，都会拣晒入去啦吓、啊。都系一个大家情怀爆发嘅一个 party， 一个派对嚟嘅。嗱、啊，大家嚟到现场啊，每一首歌都希望可以同你哋全场大合唱，成千人啊，谂下都好兴奋，而且真系100蚊啊，120蚊、150蚊咁样样，咁、其实都系希望做到咁亲民嘅一个票价咧，就大家可以多啲朋友过嚟去玩啦，系咪？难得啊，咁啊，同埋亦都系一次可能会唔会系即系近年嚟吓，大家会有一啲嘅情绪吓，会屈住系嘛？可以喺呢一场 show 里边有一个尽情嘅爆发同埋宣泄嘅，因为冇咩惨嘢吓，大家可能去睇好多嘅音乐会啊，或者系一啲演唱会，一定会有啲苦情歌啊吓，听到你眼湿湿啊，冇啊吓，入到嚟呐喊就得噶啦，系嘛？虽然有一啲慢歌啊，不如冷雨夜啊、情人啊、喜欢你啊呢啲啊都有啊，咁但系。嗰啲男喊嘅歌系有好多嘅吓，大家跟住一齐嗌，嗌完之后个人就冇事啦，系咁噶啦，定律嚟噶嘛，吓同嗰啲炒咸酸菜啲一样嘅，一定律嚟啊，嗌下得噶啦，一夜烧肩120蚊，冇错。唉，好啦，嗱咁已经我哋嘅节目嘅版主啊，依家喺度睇紧我哋节目啦，咁啊，但系咧讲一个好大镬嘅嘢俾你听啦吓，就系我依家嘅你要将。嗰堆嘢咧发去烧肩嗰个号啦，好唔好啊？因为另一部手机咧系遗留咗喺部车度，嗰部车咧已经俾我哋嘅叫立体车库升走咗啦吓，所以想攞翻部手机攞唔到啦，好唔好啊 ？OK。

岁月无声啦，灰色轨迹啦，仲有我记得好似有旧日的足迹啦，跟住无尽空虚啦，然后有喜欢你啦，情人啦，冷雨夜啦，早班火车啦，仲有大家一定要唱嘅不再犹豫啦，同埋再见理想，仲有必须啊，所有我同乐手讲唔可以睇谱，唔可以睇歌词，否则扣钱嘅嗰只海阔天空啦，吓就系有呢啲歌吓。咁当然有一只咧，就系、是、大家可能平时比较少机会听到嘅一只神秘嘅要点讲啊？嗰只叫咩？一盲盒嗰只叫咩？隐藏款吓、啊，有一只隐藏款嘅歌，但系当然歌单里面有写嘅，节目我唔讲啫吓。咁、啊、大家睇下究竟嗰只系咩歌啦？隐藏款嗰只歌，你哋想听嚟到现场都可以听得到啊！所以咧系正嘅吓，从、啊、音响到乐手到歌手，歌手我吓、啊、中年好声音我吓，同埋资深 band 仔系咪？今次我好 rock 爆噶，我会吓咁啊，唔会令大家失望噶、啊，大家即管买飞过嚟啦，正噶啦吓，保证你听完啊，仲有冇下一场？我仲想听啊，咁样系啦。今次我哋连做音乐嗰部分嘅铺垫吓，都尽量做得佢尽善尽美、精致少少吓。一百二同一百五有咩区别？一百五就系一楼嘅位置啊。其实左右两侧嚟嘅舞台都好近嘅，大家唔一定要死坐喺中间嘅吓。咁跟住百二咧就喺二楼啊，但系二楼望落嚟咧又唔会话哇，好似即系九经咁远啊，完全冇呢个问题嘅。OK 啊。隐藏曲目就梗系唔会健康佛医保啦，有冇离谱啲？好啦，咁啊，俾大家感受一下我哋嘅开场曲先啦，好嘛？当晚大家嚟到现场坐定定嘅时间，你就会听到第一声嘅呐喊，就系呢一声啦。依家嗌定俾你哋听下先。哇，谂下都兴奋啊！

住俾面彼岸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我哋当然会有一件周边嘅 T 恤啦，即将会喺今日开始咧，开启呢个预订啊，大家都可以留意啊。如果想了解嘅朋友，可以喺微信微我响响我啊，呢件叫俾。

0: 民必胜嘅信心，
1: 必胜狮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麦桑芝啊！
7: 张家伟嚟紧呢个礼拜挽救嘅唔系地球，系挽救家属吓，或者家属挽救佢咁样吓，咁所以呢度系有萧坚喺度做节目嘅。嗱咁啊，我哋做节目咁耐啦，始终都系坚持为大家谋福利，选好物嘅，令到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吓。关于饮水方面啦，大家系咪仲习惯自来水饮咧？咁但系你知唔知，就算啲水煲滚咗咧？其实入边咧都仲可能有残留杂质嘅吓，想饮翻啖放心嘅水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咧就可以帮到大家啦。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咧，一路以嚟主打嘅咧就系令到大家无顾虑嘅一个消费啦，嗱免呢个送货安装费啦。15日免费试用啦，满意之后咧，每个月198元啦，12个月啊，分期呢个比咧就 OK 啦。唔满意嘅话咧，亦都无需任何理由直接退机啊，15日无理由吓，一分钱都唔使使啊，大家咧亦都唔需要一次性嘅消费，系可以缓解啲压力嘅。咁啊，依家正值咧就系端午期间啦，厂家亦都准备咗好多嘅超值嘅福利咧，免费送俾大家嘅，包括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吓，有4档嘅水温，一键操控啦，3秒可以出到热水噶啦，咁啊告别呢个反复煲水啊，咁啊仲有高品质嘅负离子吹风机啦，钛金属嘅发廊锅一套啦，咁啊呢啲咧都系免费送嘅，再加送你一台空气循环扇同埋呢个品质嘅晴雨伞，全部咧都系日常居家用嘅一个好物嚟嘅吓，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啊，冇额外嘅收费嘅，咁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参与啦。重点就系咧，今日前30名打电话嘅 friend 咧，仲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心啊，咁可以悭低一笔嘅一个耗材钱啦，仲免费送你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咁啊，而家咧名额已经唔多噶啦。活动咧仅限今日啊，快啲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好难得啊，福利都有限，马上拨打400-828-6721，快啲拨打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啦。啊，咁啊，除咗讲呢一个用水之外咧，啊，龙舟水亦都系喺度嚟紧噶啦，咁所以咧吓，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留意翻啊，我哋嘅一个。龙船饭咧嘅一个内容啦，咁啊嚟紧咧，我哋嘅佛翠游咧，亦都喺今日开始咧就系福利加码吓，21、22、23号每晚嘅8点上到去呢个佛翠游抢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嘅专属福利，100份嘅香兰礼盒咧包邮送到屋企嘅，咁啊仲有呢个疯狂龙船饭重磅上线吓，从今日开始每个礼拜四嘅下午3点。都准时开抽呢个龙船饭零元免费吃嘅，咁啊散单客啦或者亲友同行啦家庭围餐啦，都系 OK 嘅吓。 重点呢就是这个龙泉饭呢限量稀缺啦，咁端午独享呢就是假期的一个三日供应嘅啫，每日呢午市是限50位，晚市限150位，线上预约嘅先到先得㗎。咁另外呢黄金位喺呢个食龙泉饭嘅位置嚟我哋睇龙泉啦，喺叠教嘅菜道隔离左右呢都係行呢个10分钟嘅啫，步行下咁棺材食饭250嘅。硬菜方面啊，11道吉祥硬菜，岭南鲜果开封，明炉烧鹅喜龙，红雀大明虾醒龙，清蒸多宝鱼菜龙，哇！一路听咧就道菜有名堂嘅，咁啊当然啦，现场嘅配套亦都好齐全啦，有直播大屏啊、主题表演啊、停车场啊、洗手间啊，都系备好晒俾大家，仲可以领佛翠卡嘅60蚊打车券添啊！线上仲有抽奖嘅吓，5月21号起，即系今日开始，每个星期四下昼3点，上到呢个佛翠游嘅小程序抽龙泉饭，零元。免费食散客亲友和家庭套餐都是轮番这样送给大家的。是啦哈。咁啊，同时间除了龙船饭之外呢，我哋亦都有一啲嘅行程呢会係嚟緊会同大家去放送下，就係呢个长白山嘅6日深度游啦。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啦，或者拨打呢个赴营假期 8629-46, 可以系联系我哋嘅客服啊。去出发。咁啊，点解6月份去啱啱好呢？因为长白山嘅气温好舒适啦，唔冻唔热啦。天池又解咗冻啦，景观呢好靓嘅吓，岩吉啦吓，呢个应该系咪读挥春啊？挥春嘅一个初夏清爽啦，适合咧行街食影相同埋食海鲜啊，可以避开呢个暑期嘅一个人群吓。机票酒店亦都冇涨价，体验感咧系超过7-8月份嘅吓，而且6月份嘅排期咧啱啱高考之后，咁啊高考之后咧系好适合毕业游嘅吓。咁啊具体嘅行程，大家如果系想真系去一去呢、這、一个。感受下东北嘅风情嘅话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吓。咁食方面有东北烤肉啦，石锅饭啦，吓帝王蟹啦，咁样都有吓。当然长白山啦、长白山天池啦，呢啲都系唔少得噶啦。咁啊会有好多嘅亮点俾到大家啊。咁大家咧快啲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啦，同埋。联系赴营假期86294-46咧，都可以报到名嘅吓。咁啊，最后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啦啊。咁啊，6一儿童节啦，我哋唔可以忘记我哋嘅小朋友嘅吓。够意思嘅夏日嘅零食福利咧，亦都系暖心上线啦。大人细路咧，一件解锁呢个节日嘅甜蜜快乐啊。咁啊，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当下零食界好多热门嘅嘢咧。其实都是用纯正健康啦、用独特的工艺控制热量，好食冇负担嘅吓。咁啊，今次我哋呢个品牌爆款嘅粟米片咧，就系采取呢个空气膨化嘅技术，低温高压嘅一个烘焙制作啊，就唔使油炸嘅啊。咁啊，所以咧既系好食啊，亦都配料表简洁干净啊。日常嘅话咧就会相对贵啲，咁但系今次咧活动特惠咧29.9咧可以入手15包啦吓。食厌咗零食咧，可以试下龟苓膏啊，咁亦都绝对唔系嗰啲冲凉粉嗰种嘅，亦系搭配咗茯苓啦、罗汉果啦、金银花啦，十种嘅呢个草本嘅食材啊，历经咗5小时嘅慢火熬煮而成嘅，咁啊今次亦都系喺呢个时节吓，等大家咧可以清爽一番，可以系亦都降降火啊，老人同埋减脂人群咧都可以放心试用嘅一个低脂版本无蔗糖嘅。咁啊，有12个月嘅保质期啦，带出去亦都好方便啊！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今次呢个正宗草本龟苓膏活动价系88蚊，到手有6樽嘅吓。想入手嘅朋友，大家可以。

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去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落单㗎啦。好啦，刚刚呢已经有啲朋友私信我呢，就话想要 T-shirt 啦，或者係要买飞嚟支持啦。Beyond 嘅歌就係咁得意啦，或者讲咁神奇咁奇妙。佢已经超越咗性别同埋年龄嘅界限啦，你可以一家大细过嚟，每一个人都听得咁开心。呢隻亦都係我哋今次歌单里面嘅其中一隻摆得比较厚嘅歌，好唱到我哋嘅心声，再见理想。如果你都想过嚟爆发一下你嘅唏嘘，或者呐喊一下你嘅不满啊，有对啲平时对老细啊，有啲咩不爽嘅朋友，过到嚟我是愤怒啊，不可一世啊，都可以爆一爆噶啦。定期真系要爆一爆，我哋一家大细都要嚟爆一爆，嗌一嗌，兴奋一晚。等你哋屋企嘅小朋友过嚟听下粤语嘅金曲，系咪？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等你哋支持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 点滴小事见闻名，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听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桂丹路这边立交往桂城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需要大家失收油。配合翻扩建施工啊，广兆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嘅匝道咧，已经实施咗全封闭噶啦。往返广州肇庆嘅车辆咧，可以绕行翻。二广高速啦，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系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等。乜工期去到六月底嘅，请大家相互知照，亦都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做好出行准备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5: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6: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5: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6: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5: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7: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8: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9: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廣味道喺屋企都能夠輕鬆食到啦。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溫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6大碗，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死啦！嚟到咗5月21日啊，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啊！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到嚟收睇现场直播，咁啊通过抖音号啦，或者系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就可以收到噶啦。源自系圆碌碌嘅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嘅账号，并且系点赞分享新更新嘅视频。大家如果想点歌、互动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有趣魔朋友的有趣味的趣这个小程序和佛山加花生板块优先为大家读出，攞播之后继续聊天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了。近期有一个话题叫做原来不内耗的人脑里面是这样想的，于是乎有些朋友他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有网友就搜罗了一些他们不内耗的一些方法，或者是他们不内耗的人的一些思维方式的一些评论拿出来 在他的一个微博上面发出来，于是乎看看会不会有些你都可以参考的一些思维方式啦，比如说当我们不开心啊 emo 的时候啊，突然间醒起这个句子，话不是给了少少启示呢，比如说有这位叫做高中顺利的朋友呢，他说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人一旦具体呢，焦虑就会模糊。还有呢，其实就说这位 OOO 啊，他说其实不内耗最简单的方法就找到自己的价值，比如说他自己从小喜欢看书啦，研究下历史啦，看下新闻啦，翻学的时候呢，只有在课余时间会搞搞自己的爱好，根本不会在意其他东西，外界对他的看法呢亦都不 care， 咁啊个人价值实现咗呢，人都会容易满足一啲，就冇咁容易内耗㗎啦。仲有好几个呢啲关于唔内耗嘅思维方式嘅一啲网友分享啦，再逐渐慢慢咁同大家分享啊。今日呢讲到个话题就係、问问你啦，你系咪一个容易开心嘅人呢？ A 选项呢就係、一个超级容易啦，容易被小事打动啊，笑点好低。B 选项就係需要一啲努力啦，比如话要完成一个目标啊，大嘅目标啊，收到一份超乎意料的惊喜啊！即惊喜不是说人哋俾咩你，而是你需要乜嘢，人哋先俾咩你。系啦，即系唔系话你有，而是我要的那种惊喜。仲有咧，就是深度休息之后啦，好多朋友就系长期处于缺电的状态，比如我都是咁样，即系你一路都会觉得点解个人咁攰啊？可能都是有这个广东人你说湿的原因，但实际上就是没有休息好。C 选项就是不是太容易开心，经常都会觉得很平淡，可能生活很难有一些令自己开心起身的东西，容易焦虑，所以需要很大动力才可以开心起身。那我欢迎大家点播一首，你一听你就可以开心起身，心情闯

系啦，听紧首哒哒哒，欢迎大家可以优先点播一首，一听就会令人开心起身啦，或者叫做一听就系心情敞亮嘅嗰种感觉。朝暮富阳啊，呢位朋友仔佢话咧，呢排咧我都系好难开心起身啊，估计咧一样都系攰啊。华仔就话上火上火，人海话湿气重啊。露露话圆圆琴晚矮啊，咁冇精神嘅。琴晚咧系做咗一个520活动啦，喺三水百年火车站，不过都系去叫做开车过去啦，开一个零钟车过去做完活动之后，跟住又开翻一个零钟车翻嚟，然之后翻嚟仲要写稿啊，然之后做埋琴晚要做嘅一啲工作，处理完之后咧就好夜噶啦，所以咧都比较攰啊。所以咧，讲到话今日嘅话题啦，你系咪一个容易开心起身嘅人咧？有啲朋友仔咧，长期觉得攰嘅话，长期处于嗰种缺电状态啊，比如我就系会好难开心起身，需要一啲努力，或者系完成咗一个你人生当中好大嘅目标。

0: 表，或者是叫做收到一份你觉得很需要的惊喜，又或者是深度休息之后你才会开心起身。欢迎你可以留言啊，咁啊点播一首啦，你觉得听起身好开心嘅歌。啊，好似阿没有话咧就话啦，佢系觉得咧听到飞天舞会会好开心嘅。啊，稍后为你播出啦。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2: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3: 5月23号来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宝折上折至高限 50%，
3: 美的、华为、嘉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赠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身好家电523等你嚟。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迟迟咧就话今日小满，想点首小美满嚟听听。啊，仲有咧就系、是、见到啊琉璃仙子啊，我选单啊，啊，仲有啊 Dylan 啊，都喺度打卡。尤利斯咧就话啦，佢话想听一下《天下第一等》。刘德华系唔系世界第一等咩？仲有一首叫做《天下第一等》。心跳咧就话啦，我系介乎于 A 同 B 之间，即系一个超级容易或者系需要少少努力就好容易开心嘅朋友啦。佢话有时候接触啲好好笑嘅事物，比如话睇电影啊、小视频等等，或者系收到一啲好嘅消息啦，听到啲好听嘅音乐，就会容易开心起身噶啦。想点首《美丽人生》俾小圆圆，欣欣所有嘅924听众收听。哇，其实咧，我觉得咧。容易开心起身的朋友仔是知足常乐的人，是一件好事来的。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会充满着惊喜的瞬间，因为你是一个容易开心的人，你会特别容易发现到生活一些令自己开心起身的东西、啊、所以你的生活应该是很阳光的。好，那接下来转出来会有王子没有华点出的飞天舞会。

好啦，呢首歌是没有话点出的一首，他说一听起身就会很开心啊，或者心情敞亮的一首歌。欢迎大家继续点播一首啦，就是一听就会令你容易开心起身，或者是跟着摁的、心情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的歌。亦都可以继续参与互动啦，讲讲你是不是一个容易开心的人呢，或者你会不会说去到深夜某些时刻你会特别容易 emo 呢，觉得自己人生没什么希望呢，即会有些这样的想法的。但其实呢，当我们的阳光照回来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想法其实哎呀，为什么我当时会这样想的呢？相信有些朋友仔他会长期陷于一种误区，即是关于一个思维方式的误区，就是容易令到自己 emo。 所以呢，我觉得呢也都可以分享呢网友分享的几个不容易内耗的人脑里面怎么想的那种思维方式。刚才讲到几款，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要分清楚哪些事是值得思考复盘的，哪些是不值得的。如果件事呢个问题唔在于你反复思考，就係、叫做无效内耗。俾个人嗰、个人突然间闹你。跟住无论佢闹咩都好，都係嗰个人错。你咁諗你冇容易内耗。同埋呢就係、保持返内心自洽，而唔係经常諗住话向外界索取，咁就唔容易内耗㗎啦。呢个係网友分享到一啲唔内耗嘅思维方法。跟住仲有呢位阿朱萧咧，佢就话啦：我个女，佢话佢个女咧就八岁嘅时候咧会焦虑听日考试结果。跟住咧佢就话：嗱，你如果系要唔要话将你而家焦虑紧嘅嘢写出嚟，等到听日再拆开嚟睇下，睇下有冇发生。如果冇发生咧，咁你以后就唔可以焦虑呢一件未发生嘅事，浪费自己咁聪明嘅脑细胞。呢位妈咪咧就系咁同佢讲啦。所以呢这种也是一种即是不要提前焦虑的一些方式。好，那还有呢就是飞鱼说要听 Mock Joy Bay， 极速呢就说了最喜欢听人家不开心的事等自己开心一下，这样的你啊。不急呢就说来首我说的不是我。还有呢就是永叫啊，每日在你身边听你播节目是挺开心的。多谢你多些上来看直播啊。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心跳点一首美丽人生，原定今生呢是点了一首小美满，迟迟都是点了一首小美满，两位朋友仔啊。那么转出这一首啦，一听会令人心情挺温暖的一首歌。小美满。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系阴天有大雨。最后就是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5到30度，吹2到3级的偏南风，相对湿度最小65%，最大95%。预计今日佛山市会有大雨到暴雨，22号依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降雨时段可能会影响上下班、翻学放学的高峰期，出行的时候请注意交通安全了。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送亲友考生，定系话家居装饰，都系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嘅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嘅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2: 公子。

0: 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我系小圆圆。好啦，咁啊，今日哇，探索紧呢个内耗嘅话题嘅时候咧，大家会有各自嘅谂法啊。我话讲到咧，眼见不一定为实啦。阿凤话确实啦，见到嘅唔一定系现实。仲有咧就系熊猫德就觉得网上有好多嘅负能量啦，都系机器人嚟嘅啊。跟住范总话。范总话表现出嚟系负能量，但系内里咧其实系各种嘅影射出嚟嘅心理需求。所以咧，我觉得有时候分享一啲啦，就系一啲唔内耗嘅思维方式，比如话一啲网友啦，亲测有用嘅，系好有效果啊。佢话呢位系叫做小船高敏，但系唔内耗嘅人在此啊，都开始意识到人生大部分嘅麻烦都系自己嘅内耗。而非现实原因带来的之后呢，他就会训练自己是要以事实为基础触发思考和行动的行为模式，避免完全基于情绪的无止境的忧虑。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种不再内耗的思维方式的习惯、思维习惯。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参照一下来训练自己、有时候呢就是需要一些即是叫做启示啊，或者引导咯。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叫做情绪的误区，所以呢就容易内耗，容易焦虑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说话，80%定90%的事呢，其实都是你的焦虑都是没有发生。

好，仲有咧就系阿凤咧就话啦，其实夫妻都一样噶，有时候少少误会都搞到好麻烦。仲有咧就系有啲朋友仔，哎呀唔好讲太快啊，太快听人唔明啊，好嘅。讲到呢个我就慢慢讲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倾倾偈，讲讲啦，你系咪一个容易开心嘅人呢？你是比如说超级容易开心啦，一些小事都会令你开心起身的那种啦，啊笑点比较低那种啦，定是说呢你是属于那种需要一些努力，即是可能平时是没那么容易开心的，小事都不会打动你，但是呢如果你完成了一个人生的大目标 啊收到惊喜啊，即是你需要的惊喜啊，不是人家给到你啊觉得你需要那种，你需要的惊喜。还有就是深度休息之后，我觉得其实70%的朋友可能都是属于这种深度休息，其实你只要休息够，你有很多的焦虑都不会发生。跟住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是属于那种不多容易开心的人、啊、经常都会感觉到平淡、啊、容易焦虑、啊、需要叫做很大的动力才会开心起身，这种也是其中一种。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你是不是属于一个容易开心的人呢？欢迎大家可以点播一首，你一听就会觉得啊开心起身啊，精神敞亮的一些歌曲。哎，等我找一下先，我刚才找到一首歌我不见了、啊、欢迎大家继续点歌啊。

系啦，听紧呢首系一杯陈豆浆嘅原创歌曲，叫做《追光人》。希望你听到呢首歌咧，都会觉得心情敞亮啦，会觉得开心少少啦。有咩歌曲系你觉得开心嘅呢？一听好，畅游湾区就话：哎呀，好失望，琴晚失眠去唔到三水火车站睇你做节目啊！琴晚系做咗个520活动啦，咁啊嚟到现场嘅朋友仔啦，好多谢晒啊！Stephen 就话可以帮到朋友身边嘅朋友讲翻句关心嘅说话咧，都会觉得满足嘅。最开心一听到嘅歌就系难以取替，仲有总有你鼓励。哇，呢两首都系属于嗰种，一首咧就系讲友情嘅，啊，仲有一首咧就系治愈系嘅歌曲啊。等我再逐一点播。心跳话咧，头先听到嗰首《飞天舞会》，觉得都好神奇，佢话估计咧有10年时间未听过啦，一听到嗰下梦回10年前系咪？然之后咧，佢话琴晚咁夜落班，仲要写稿啊，写咩稿啊？我哋系写一啲提纲。Jason 小杰就话啦，佢话琴晚有冇淋湿啊？好大雨、啊，听你有啲鼻音。我琴晚瞓觉之前确实有少少。保重身体，点首《守护天使》俾圆圆啦，所有缘分啦，特别系紫书朱怡收听。仲有追星啦，追月咧，佢就话打卡好运。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继续点播一首你觉得听咧之后就会觉得开心起身嘅歌啊。石君咧，佢就话啦，我系好容易开心嘅，亦都好容易多愁善感，啊，比较敏感嘅。啊，你系咪水瓶座啦？Candy 咧就话啦，我系一个好内耗嘅人，容易大喜大悲。今日就默默学习记笔记，咁我就分享多几个网友分享嘅一种即系唔容易内耗嘅一啲思维方式，你可以参考一下，即系或者系叫做喺当中揾到你自己嘅行动方法论咯。嗱，比如话阿老孙咧，佢就话啦，万事权衡利弊，自己嘅利益最大化，人哋嘅死活与你无关，除非佢俾钱你啦，等你少奋斗20年。如果唔系话咧，挨打渣啲啦。朋友可以处就处啦，唔处得嘅话咧就算数啦。其实只要你自己越嚟越优秀，尽最大努力去成长自己，暴富暴美啊，呢、这个只系一个愿望啫。咁啊，越嚟越拥有世俗所承认嘅一切高价值，你就会觉得哇，周边都系善意同埋温柔，根本唔需要你嚟维系关系，因为人都会慕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啦，或者叫做在自己愿意做的领域，去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觉得你都会去收获到一些你想要的善意和温柔。就没那么容易内耗了，这个也是一种方式。还有其实有时候呢有一些分享话不内耗的方式是要做好一个课题分离。很多朋友分享到的这个核心都是一种课题分离。什么叫课题分离呢？就是你要分清楚哪些是你的事，哪些是他的事。即是比如说有个人闹你，那闹你就是属于他的事，即是属于他的课题，他自己要消耗的东西。他无端端闹你，他闹你就是他的事。但是你有没有将他讲到的这些东西收入心里面，造成自己内耗，就是你的事。要做好一个课题分离，他闹你不是你的问题，你要这么想。风吹走一切就说了，他说最近呢见到一句话很受启发，讲的好像就是你见人家打败你是根本不需要他出手，他只是轻飘飘几句说话就可以令你无限内耗，几个眼神动作就可以令到你纠结，只会消耗你的气血。所以有时候呢讲祸害活千年啊！呢啲咁嘅嘢，系因为佢哋从来都唔会内耗，然之后出咗问题咧，首先揾人哋嘅麻烦，而唔系从自己自身去揾原因。啊，虽然话我哋以前系有一种讲法叫人贵自省，但系有时候你连自己嘅情绪你都兼顾。

0: 唔到嘅时候，仲点样自省呢？你唔系处于一种理智嘅状态，你自省系冇用嘅，冇意义。所以咧，有时候你要将自己嘅情绪先掹到正位，然之后你再去理智咁分析，再去自省，这个先系有效嘅一种自省嘅方式。所以你可以一开始，你先解决咗自己嘅情绪问题，再去用理智解决你现有嘅问题。所以咧，我哋咩祸害传千年啊呢啲咁嘅讲法，因为嗱坏人你可以睇到咧剧入边佢哋点样表现嘅咧？坏人他们在剧里面，他们会想到一句台词，大家想一下是不是？当事情唔往佢计划嘅方向去发生，当事情变得唔顺利同埋困境嘅时候，坏人嘅思维方式系咁样嘅。哦，事情变得有趣起来咯，所以佢哋点会内耗呢？你会发现啲坏人到最后咧，即系嗰啲剧入边嗰啲坏人啊，到最后佢都系处于一种自己系冇错嘅一种状态，所以佢哋系唔内耗嘅。有时候咧，有啲精华嘅嘢系要学习，即系唔好嘅嘢肯定唔学啦吓。精华嘅嘢包括佢哋嗰种唔内耗嘅思维方式，可以试下尝试下去训练自己。
1: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巴拉咧，巴拉巴咧，佢就话啦，播首哈姆太郎够晒开心啦。西潮主义话，终于停雨啦，上班路上咧安全抵达，冇湿身。我记得范总曾经都有讲过啊，佢好即系佢会喺生活当中咧揾到一啲令到自己开心嘅点，比如话一个停车场啊满晒座嗰种停车场，然之后咧。佢喺前面等，即系唔使等几耐，可能每一分钟就见到有一台车出咗去，然之后自己台车就可以入到呢个停车场啦。然之后咧，亦都唔需要话几多秒嘅时间，佢就揾到嗰个车位啦，即系嗰个空出嚟嘅车位。呢个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开心。所以咧，我觉得有时候啲思维方式又可以学习一下。你系咪一个容易开心嘅人呢？你系咪一个容易内耗嘅人呢？啊，都可以分享一下，比如好似啊。西條豬兒咁樣啦，佢話上班路上，哇咁大雨我都安全到達，冇濕身，呢個係值得開心嘅一件事。跟住仲有咧，就係、是、心跳話有冇一個人行街？石君話佢係天蠍，如果按照慣。

身上嚟讲咧，应该系属于嗰种其实系。同你同头先我讲嘅嗰个巨蟹啊，系比较搭嘅嗰种，即系天蝎咧。哇，我身边其实都几多吓，即系星座呢样嘢咧，就系大家娱乐嘅啫，冇乜嘢话可参考嘅地方。但系咧，我觉得有时候咧就系会听一听，听到之后咧会有少少启示，对于自己做嘢或者系叫做行为逻辑啦，有少少启示。当然佢哋唔系准确嘅。即系好多嘢都系我哋要理性咁去分析去看待。心跳咧就话啦，我喜欢你有冇呢首歌啊？天慧大帝话：哇，讲人生大道理喎，圆圆。系我好少喺节目当中系咁讲嘅，但系咧有时候讲到打开咗呢、這个讲嘢机关咧，就会源源不断咁去想输出呢样嘢。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种咁样嘅。平时的经历就是当下有个人话你，然之后呢你想即是你当下你被人话嗰下呢，你的脑是一片空白的。但是回到家之后发现我刚才为什么不敢驳他的呢，我刚才应该是闹他的、哦、我刚才应该是用这个句子去反驳他。唉，好后悔好后悔，即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就是唉，有时候呢人不是说不懂讲嘢，而是其实你对于这一种冲突性的嘢，你是有一些滞后反应，因为不擅长于冲突的。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人，或者你生活当中其实是很少遇到一种冲突啊这种情况出现，所以你不擅长于面对这样嘢，所以不要怪责自己，不要后悔，你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安慰自己，对自己心好啲啦、叫做三个傻瓜，即系三傻大闹宝莱坞呢个电影入面咧，其实系有一句话讲得好好嘅，我好中意呢一句台词。佢就话，其实人嘅心灵系好脆弱嘅，有时候你要学识去氹一氹佢。系啦，呢一句话我系记咗好耐。

突然间好多朋友喺我哋嘅直播间探讨星座。系最后一首歌啦，都系继续由我哋嘅呢一位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朋友点唱。欢迎大家可以喺落播之后继续倾偈啦，可以加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好啦。总有你鼓励。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希望你啦，无论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困境时刻啊，或者容易 emo 嘅时候，希望你身边嘅人，或者你听紧嘅节目啦，或者你睇紧嘅短视频，都会有鼓励到你嘅地方，或者启示到你嘅地方。希望你日日都开心。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啊，各位，星期四1:03，跟住嚟十分钟会有陆锦全咧陪住大家。咁陪住大家仲有陪咗好耐啦，雨水啊，都唔知系咩时候开始落噶啦呢阵雨。反正都落咗几日啦，咁啊，琴日朝早尤其大啦，咁啊，朝早咧就细翻啲，咁啊，到而家呢个钟数咧，顺德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继续生效。其他几个区咧暂时未见有预警，但系都有微微细雨啊。咁啊，到底系落到几时先得噶？嗱，气象台嘅预测咧，起码晏昼到傍晚都继续有大雨，局部暴雨。温度方面又上翻去，晏昼最热咧会有30度，而家室外温度咧大概系25至27度到啦。咁啊，今晚到听朝咧会开始好转啦。嗱，雨势咧会变成雷阵雨，局部大雨。星期六咧变成分散雷雨，啊，越嚟越细啦。咁去到星期日咧，多云间晴天，见翻太阳白白啦，局部有啲雷阵雨。咁而呢几日时间咧，从听日开始一路到星期日咧，每日咧个温度咧都升2度。听日最高30，星期六最高32，星期日最高34。咁睇嚟咧，过埋今日咧，即系天气嘅主题咧，又会变成系热啦噃吓。大家都要适应呢一种天气嘅变化，如果唔系咧，就都好容易系病啊！阿飞嘟嘟咧都话咧，今日咧中午咧就去帮衬医院途中做咩事啊？嗱，其实我琴晚咧都感觉咧有一阵嘅凉意啊，虽然咧个温度啊升紧，但可能因为落雨啦，兼夹咧啲风力可能有时候都几猛啊，所以啊而家呢个钟数都有3级嘅偏南风吹住，所以大家都真系要保重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微雨中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黄勇主持。佢强调要强化平台引领，发挥桂华实验室、仙湖实验室等33个科创平台嘅力量，推进企业主导嘅产学研深度融合，仲要加快布局建设中试体系，围绕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提供支撑。黄勇仲指出，要深化校地合作，全面加强同佛大、华师大等高校嘅战略合作，推动高校研究同南海产业精准对接。要做实人才保障，建立产业人才需求清单，通过订单式嘅培养同埋揭榜挂帅人才，着力引进基础研究领军人才同埋青年科技骨干，咁全面落实人才保障政策。黄勇仲要求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科研事业，培养基础研究的后备力量。区委书记黄勇昨日仲出席了物意浓浓爱在佛山520浓情墟市的开幕式，为10对金婚夫妇颁发纪念证书，并且邀约说南海有最优质的农产品，最绚丽的花朵，浓情物意南海欢迎你。现场还发布了爱巢南海喜事管家甜蜜经济品牌的升级计划，以及思享家健康俱乐部。跟着关注广佛同城，南海区和广州荔湾的人大常委会第一次联合视察广佛同城的交通项目，实地走访了广佛出口放射线2期、佛瑞管城际三眼桥站、白鹅潭大道对接大叻北环东路等关键的节点。期间了解到广佛出口放射线2期南海段就已经在2025年11月全线通车了。现在市民揸车从南海往返荔湾的通行时间，从之前要20几分钟缩短到大概5分钟的搞定。 咁而刚才提到嘅白鹅潭大道，未来将会向北边延伸，同南海计划建设嘅海景大道往其北环路咧系握手。南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浩斌建议两个区，即系南海同埋荔湾吓，两区嘅人大系建立常态化联合监督机制，一齐打通断头路，以交通一体化带动民生、产业同生态嘅全面融合。转个话题，关注佛山市百千万工程推进会上，南海区指挥办作为发言单位之一，分享了攻坚部署。咁提到已经实施107个重点攻坚项目，核心区三个镇的招商签约额超过171亿，下一步将打造一条区级、四条镇级的精品路线，推进桑湾田园省级片区组团。另外今年内仲会新增名企百元15个以上，打造南海市场66文创园等主理人的集聚区，仲会整理供应产业用地4100亩以上，坚强全市第一个省级零碳园区，推动西樵山增创省级旅游度假区。昨天520啊，好甜蜜的一日啦。咁南海区的婚姻登记处咧，总共系有超过350对新人咧，琴日系办理登记。现场咧设置咗安心住共筑计划同埋爱心花手工义卖公益摊位。咁呢一幅嘅善愿墙上边咧，只要系新人咧，系写低你嘅寄语咧，相关爱心企业咧，你写一个我就捐100元。咁当日咧，总共系筹得超过10000元嘅善款，用嚟帮助住房困难群体改善居住条件。咁琴日咧，仲有金婚夫妇咧，特登咧去到呢一个现场嗰度啊，咁拣咗一束红色玫瑰，希望可以帮到生病嘅小朋友咧。咁希望呢个活动咧更有意义。另外，昨日西樵镇的甜蜜嘉年华在平沙岛启幕，依托住南海甜蜜文旅地图，串起 13.14 公里的环岛专属路线 13.14， 推出甜蜜套票，整合了 渡轮、马术、咖啡、民宿等全岛的消费链条。昨日有5对新人在现场行了集体的婚礼，成为第一批推广体验官。而首批的西樵甜蜜经济特色商户亦都亮相，平沙岛婚姻登记特约颁证点揭牌，岛内第一个的充电站亦都是昨日启用。今日24节气就小满啦，咁端午咧都仲有差唔多咧就大半个月到，咁但系叠交龙船嘅备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啦。其实咧，我即系都有时候咧踩单车经过东平桥，一望落条江嗰度，近期已经见到咧有啲大只佬咧就爬龙船咧，应该就喺度锻炼练习紧噶啦吓。唔知系咪又系参加叠教龙船赛嘅朋友啦吓。咁话说咧，各条村嘅龙船队咧，3月初开始咧就开启佢哋嘅魔鬼夜训，1个星期6晚从不间断。咁好似咧有16岁嘅，可以讲比较后生嘅朋友吓，原来已经系第3年参加啦吓。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位叫黄恒琪嘅教鞭队嘅队员，已经爬咗17年龙船。咁而家咧，佢咧就系助掌住咧嗰个战鼓吓。咁而从今个星期六开始，连续4个星期，每个星期六晚，叠教4大赛道轮番上演夜训赛。第一场就系东胜。咁直至咧6月19号嘅端午正赛，咁同时咧叠交龙船饭而家接受紧预订啊！佛吹游平台每个星期四下午3点都会抽取龙船饭嘅散客名额，一路咧会抽4个星期，咁唔使消费就可以参与啊！大家快啲上佛吹游平台留言，第一轮咧就系今日下午3点会抽奖啊！跟住关注佛山13家公立医院，一年之前咪启动咗免赔照护服务嘅试点嘅，即系咧由护士同埋医疗护理员咧一齐系为住院嘅患者提供生活照护啊，唔使咧去外面咧请阿姨啦。咁一年嚟咧试点病区整体满意度明显提升，其中南海人民医院嘅满意度从87.6%系升到咧而家92.04%。而试点科室平均住院的日数亦都缩短了，家属留低陪床的比例亦都下降。下一步，卫健部门将会联合人社部门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明确职业技能认证标准，研究制定市级服务指南，为扩大试点做好准备。 桂城街道的汉天科技城暖身公寓正式启用，首批十套房源，每套43方岛，四人间月租只需要843。平台补贴之后咧，每人每个月只需要200蚊到吓。咁啊，公寓入边嘅嗰个配套咧，就都好齐备啦，空调、热水器、洗衣机。咁园区入边咧，仲有工人文化宫、社区饭堂、篮球场、24小时图书馆。咁啊，仲实能封闭式管理添，24小时咧都有保安哥哥帮你监控住。咁而喺启用仪式上，仲同步组建咗520骑手志愿服务队，成立小哥议事会。咁另外亦都关注大家嘅心理健康啊！南海区嘅海纳新潮小程序 2.0 经已上线，引入咗 EmoX 嘅情绪科技打造嘅情绪驿站，提供7x24小时嘅 AI 情绪助教，咁啊智能情绪日记等四大服务都会俾到大家，为新就业群体筑牢心理防线。其实好简单就可以享受到呢啲心理服务啊！海纳新潮小程序，大家揾一揾，海纳百川嘅海纳。新潮流的新潮。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3: 就是油车的老友记留意啦。国内汽油柴油今晚可能会升价，多家机构预计小幅上调，每升1毫子左右。相比起前几轮的升价，1毫子真是小幅度啊。大家看住个油标啦。如果 OK 的话，方便的话，加了先。咁交通方面咧，佛山大道下方嘅佛罗路今日开始封闭配合施工，期间车仔咧要通过侧根嗰条道改路通行。如果搭高铁咧都有着数啊！广站高铁推出90日计次票同埋30日嘅定期票，覆盖广州至湛江北嘅全线站点。二等座30日定期票咧最大优惠可以打到4.5折，90日嘅计次票咧系优惠到6.5折。咁如果话想搭邮轮出海玩嘅话，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1月底就从广州南沙首航啦，船飞今日开始发售啊！咁啊，邮轮首航季有6个航次，航线咧就系广州到香港，再到越南顺化，6日5夜嘅行程。本地都有好丰富嘅节目嘅，比如话咧。中国女排同塞尔维亚女排的挑战赛6月13号晚会在顺德德胜体育馆开播，门票发售紧。而在7月17号有南海大地艺术节的开幕，早鸟票已经发售了。另外大家这几天即是在出街的时候留意一下有没有免费荔枝送给你吃，因为茂名启动了献礼大湾区的活动，其中呢在佛山会送出4.5吨荔枝，今日会先是去到佛山高校派荔枝，听日到后日南海印象会商圈专场开启，市民到时去到就可以免费品尝。期间一些荔枝派送车还会在佛山周围兜，看看你有没有那么幸运可以领到免费的茂名荔枝。好了，时间来到1:15啊。昨天就说、大家都是时候是睡中午觉了，唔好瞓住，饮杯啡，听听阿莹姐啊，同大家推荐有边一啲好啡咧。饮完之后精精神神咧，晏昼继续工作啊！好啦，听日同样时间1点再倾过，拜拜。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5: 人气系列车菜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4: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5: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车眼粉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时间到中午的一点十九分，欢迎你准时收听 FM 九十二点四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而家咧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咧，打开个佛山加花生板块，好欣慰的是咧，真系有唔少我哋嘅 fan 友啦，听开节目嘅朋友仔，真系搭正一点到咧，就会自动自觉咧就上嚟发下，今日去咗边度打卡饮咖啡啊，或者我今日饮咗边一个品牌嘅牛马水啊，咁样都会同各位 fan 友一齐分享嘅。咁好似呢位醉店水咧，佢就话啱啱好喺三水家门口嘅咖啡馆打卡啦，果然深呼吸落地大玻璃，望住雨天咧系别有一番景致嘅。咁啊，望住森林嘅湖景风光，傍晚仲可以影到日落嘅美景。咖啡再加上新鲜出炉嘅面包吓，出品都非常之唔错啊，都系廿零蚊啫，真系太舒服啦咁样。咁啊，楼下有朋友仔咧就话：哎呀，我今日嚟咗打卡啊！这个地方我可谓相当熟悉啦，因为最近呢经常都会去到伦交，一来会去探店啦，二来呢都会会一会这一间咖啡店的老细，亦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位咖啡，我可以理解为一个本地的咖啡博主的即是头部板块的人物啦，就是老陈啦这样。咁有上嚟佛山街嘅朋友仔呢，应该都会见到我哋今日置顶贴嘅位置，亦都係预告咗我哋今日节目呢係会采访到执着咖啡嘅老细老陈嘅。係啦，咁当然啦，我哋每一日嘅互动话题都系不变嘅。咁我今日会问一下大家喎，基本上日常嚟讲啊，从起床到出门你大概需要几长嘅时间呢？点解諗

0: 到呢个互动话题呢，因为上次采访老陈嘅时候，其实我哋都会倾过，即係都会倾到一样嘢，就係、是、尤其係好似老陈咁样，佢亦都系作为一个本地知名度比较高嘅咖啡嘅博主啦。咁其实呢，对于日常生活佢系有一啲困扰嘅地方，就例如话我一落街啊，就算我去街市买棵葱，可能都会俾人认得出喎。咁於是乎有陣時你係需要更加在意自己嘅形象啦、啊、到底行出街俾人影到相啊，會唔會好樣衰呢、啊、可能都係要花更多嘅時間去打理一下，執一執自己先至出門口啦咁樣。咁聽緊節目嘅你哋呢，由起床嗰一刻開始計下，到你真真正正出門口，你大概需要幾長嘅時間，即係千祈唔好有一個固有嘅印象，就係、是、覺得喂男仔好快嘅啫，刷牙洗面换件衫就出门啦，女仔就耐好多啦，呢个系非常之固化嘅印象。因为喺我同我室友嘅相处当中呢，分分钟系我换好衫化好妆我要出门啦，我室友可能都仲未上完佢个厕所。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分享一下嘅。咁啊，与此嘅同时呢，亦都要隆重请出嚟自执着咖啡嘅老细，亦都系我哋本地一个相对嚟讲真系做得比较成功嘅咖啡博主魏老陈，一起嚟听听佢嘅故事。
1: 而家坐喺我隔篱嘅咧，就系执着咖啡嘅主理人老陈。
2: Hello， 我系执着咖啡嘅老陈。
1: 系，我相信都唔使多加介绍啊。如果真系本地嘅咖啡爱好者咧，应该对老陈系比较熟悉嘅，
2: 系嘛？
1: 系啊，因为我上次咧即系嚟探店嘅时候咧，可能隔几分钟就有人嚟揾你影相。
2: 咁啱啊，可能系我个场啫。
1: 同埋你都惯啊。
2: 去一啲咖啡節嘅話都會比較多嘅、嗯、即係因為咖啡節嘅話會好多其他嘅地方嘅粉絲朋友啊會專登去過嚟去試下你嘅特調啊，或者見到你本人嘅時候就會啊順便應該想打個卡咁樣，佢會覺得可能呢樣嘢已經係成咗執著嘅一個 IP
1: 吉祥物啊。你係執著嘅吉祥物，都請你同我哋介紹一下你自己呢個品牌執
2: 著
1: 咖啡。
2: 嗯，咁我哋執著咖啡咧，大概應該有開咗已經有五年咧，應該係2000年嘅時候開嘅。咁我哋其實一開始我哋係做一個好普通嘅一個社區店啦。咁跟住後來就疫情之後就會發現，誒、哎、一個新嘅賽道就係做一個關於舊改嘅咖啡店。做咗之後發現，誒好唔錯喎。咁所以我哋就一直以嚟大家嘅印象入邊，執著咖啡就係一個以舊改同埋一個比較環境比較好、比較專業嘅程度去做嘅一個咖啡品牌。咁我哋門店仲會有一個全國嘅拉花冠軍店長啦，去助陣我哋整個品牌嘅一個背書咁樣嘅。而家暫時有五間店，都係喺順德嘅北滘啊、陳村、龍崗、麟滘同埋容桂。
1: 即係零幾年就開始開店啊？
2: 其實我做餐飲就已經有做咗有十年啦，十年前都有做過關於咖啡嘅，但係十年前係咖啡呢樣嘢係唔流行嘅，咁、就係奶茶加咖啡咁樣，跟住又做過茶餐廳啦，即係冇做後邊嗰啲嘢之後就專注去做咖啡，專注做咖啡就有五年咯。
1: 因為包括我哋以往採訪過好多咖啡店嘅老細。佢哋好多都係半路出家嘅，
2: 嗯，
1: 即係話喂，我唔打工啦，我出嚟賣咖啡啦，咁樣都好多呢啲，又或者中意咗咖啡之後先開始從事呢方面啦。咁、你自己呢？
2: 大家即係有睇我視頻嘅人，其實都知道老陳其實唔係真係半路出家，我係本身就係一個非常熱愛咖啡，同埋會考咗好多咖啡嘅啲證書啊。國際咖啡品鑑師啊 ，Q Grader 啊咁樣品鑑師嘅一啲銜頭去做咖啡，我係真係熱愛咖啡。而家好多後生就會話：，誒冇嘢做啦，屋企俾啲錢我，開間我自己嘅。而家好多年輕人嘅夢想就係開一間咖啡店，但係我係真係從零開始去做呢一件事嘅。
1: 咁你仲記唔記得你一開始接觸咖啡，即係第一次飲咖啡？係咩幾時啊？
2: 我最開始接觸咖啡就肯定係十年前啦。咁以前就會都係成日飲星巴克啊，啊嗰啲咁，即係以前就飲杯星巴克就覺得哇好犀利啊，咁樣即係就要裝逼。以前後生嘅時候就喂唔識飲都要扮到自己好識飲，咁坐喺星巴克嗰度，即係慢慢去接觸呢樣嘢時候就發現咖啡就已經成為咗我嘅生活啊，好中意呢樣嘢，就好想研究呢樣嘢，所以就開始慢慢去考好多證書，跟住就衍生到而家開咖啡店。
1: 睇嚟星巴巴真係一代人嘅咖啡啟蒙。
2: 冇錯冇錯。
1: 嗱，咁我講到執著咧，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啡友，因為腦海裏邊一諗起咧，最具象嘅都係嗰個油桶嘅建築物。真正開始執著呢個品牌，做出知名度係。

0: 咪就係呢個油桶咖啡。
1: 其實油罐好多人會覺得好大膽，其實油罐咧其實係我哋依家第二個嘗試嘅啦。我哋油罐之前咧就係輪教店嘅，即係呢間輪教店嘅前身。輪教店都係做舊改嘅，開出輪教店嘅時候，當時未做自媒體，但係就已經將舊改呢一件事喺網絡上邊就做得好唔錯喎。咁跟住就不如接落去做其他嘅一啲項目，就遇到油罐呢一個板塊。咁不如就將舊改嘅延伸落去啦。開始做油罐嘅時候就做埋自媒體。就咁上天吧。所以大家就記住咗油罐就係其實最有地標性嘅一個建築物㗎。
0: 油罐咖啡。
1: 就順便去做埋自媒體，就發現其實一個契機就啱啱咁啱遇到油罐呢一個咁有話題性嘅嘢，去將佢去打爆咗咁樣。
0: 一開始去思考呢個項目嘅時候，有冇諗到後期會即係都算係比較一個成功嘅？
1: 運氣好重要咯，即係其實就真係運氣咯。其實當時就冇諗過咁多，即係亦都冇諗過會咁爆，真係冇諗過嘅，因為第一未接觸過關於自媒體嘅板塊，唔知道自媒體係會產生到咁大嘅一個效應出嚟咯。
0: 你仲記唔記得起你做自媒體之後第一條，你團隊係覺得哇爆咗喎嗰條係咩視頻？
1: 其實就係油罐咯，油罐嘅第一條就爆咗啦。裝修緊嘅時候，這個視頻發咗出去嘅時候就爆咗。就講咗個名言，就係立志將專著開滿十個鎮街呢一句名言就開始去慢慢去將呢一個自媒體帶咗上去。
0: 當時係你身邊嘅朋友叫你做，定係你自己諗住做？因為嗰陣應該仲比較少即係咖啡嘅博主吧。
1: 其實都多嘅，都多嘅。我當時覺得都已經係話會唔會當時做已經覺得沒落啦咁樣。我當時會咁認為。因為你會覺得當我做火咗之後，可能呢樣嘢就唔流行啦。即係當時係會咁諗嘅，純粹就係因為走投無路咯。即係真係走投無路，即係真係走投無路，係即係因為當時就覺得，都好似做乜都好似唔係好 OK 咁，
0: 不温不火咁樣。
1: 即係不如試下做下自媒體突破一下啦咁樣，所以就最後咧就接觸咗做自媒體呢件事。我嗰種性格係。諗到就做嘅，成唔成功一回事，做咗先算，一路做一路慢慢去修改你成個嘅一個歷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系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就会采访到嚟自执着咖啡嘅老陈啦。咁我成日咧都会讲翻呢个经历咧，因为毕竟非常有趣呢档节目咧，可能真系讲紧系大半年前左右啦，先至我自己先真真正正从一个旅游类啦、交通类嘅节目主持人咧，就转到去做呢个咖啡垂类。咁所以其实本人咧亦都系从一个小白不断咁样去学习咧，到而家当然都唔可以话系一个专家，咁但系确确切切咧，从好多咖啡界嘅行业人士当中咧，系学咗唔少嘢嘅。咁于是乎我面对面见到老陈嘅时候，我都系咁讲，我话其实我一开始做呢个咖啡嘅账号或者做呢个咖啡嘅节目，咁我第一时间去搜索一啲本地嘅咖啡博主嘅时候咧，我真系有去参考同埋学习。你去做一个即系短视频嘅模式啦，咁样学下你要点样讲嘢啦，咁真系确确切切咧，就系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啊！以前成日都话喂，睇电视会见到好多嘅演员啦、明星啦，跟住你线下见到嘅时候咧，真真正正面对面嘅时候，你会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好似喺个手机入边行咗出嚟嘅人咁，即系确实就有呢一种见明星咁嘅 feel 啦，系咪？咁啊，当然啦，去到执着咖啡咧，都会见到，如果老陈喺度嘅话，真系会有好多网友去，即系佢嘅 fans 啦，搵佢合照啦，咁样啊，所以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一个咖啡店嘅老细系一位主理人，能够有魄力去经营好佢咁多间嘅咖啡店之余，有咁样嘅时间精力去运营一个短视频或者新媒体嘅账号啦，其实我觉得系非常之犀利嘅。我都好想可以学习到点样可以做到一个成功嘅自媒体博主之余啦，仲会有自己嘅一啲事业啦，线下嘅事业啦，咁样。係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啦，我哋会继续听老陈嘅分享，一路走嚟系咪真係都系咁顺利呢？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又系点样呢？我哋继续听接落嚟嘅采访。
4: 即成为咗一名博主之后啦，同埋都即系线上有流量之后啦，对于你个人又好，或者对于 成個品牌嘅運營都好，你自己覺得會唔會有好明顯、好直接嘅嗰個正向嘅帶動？
5: 會，肯定不會的，但是當正面的流量來到的時候，負面就肯定是跟上的了。因為我們經常都做節目都會覺得，只要你流量越大，肯定會負面的東西肯定都會越大的，這個是一定的。即是你不會說我很紅，但我又沒有不好的東西，我覺得是沒可能的，影響很大的。因為你做什麼都好，我覺得做咖啡店也好，或者你開一間茶餐廳也好，其實做自媒體做 IP 是流行，而家是一定要做的，你不做就一定淘汰。你做得好不好一回事，但是你這件事是一定要附帶去加上去一起去做。
4: 有正面的帶動的同時，因為它是雙面的，所以都會有一些可能質疑的聲音。
5: 沒錯沒錯。
4: 其實有沒有一些是你真的曾經比較介意的？
5: 其實是真的沒有的。因為為什麼沒有呢？因為我個人是即是很多會很惡意的差評肯定有，而且經常，但對於我可能我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心態，同埋我都會很喜歡我的黑粉，因為黑粉是會帶給你流量，我也都不會刺激黑粉，我經常會順著他意，他會覺得你的東西不好喝，即比如他會覺得喂，我覺得隔離那間店好喝過你，我就會回覆他，其實我都是隔離那間店的粉絲即是我是那種順住人嚟去，因為我其實我都好中意黑粉。你覺得我唔好飲係，其實我都覺得我哋好多地方都做得好唔好。我覺得人哋嗰間店我都成日去飲，我就會係咁樣嘅心態啦。
4: 咁嗱，做咗自媒體之後，有冇邊一刻你係真係覺得，唔通我真係紅咗咁樣？
5: 嗰陣時候可能係一年前咧，一年前可能會覺得突然之間越嚟越多人識你啦。以前會覺得哇好玩啊，哇好多人話過嚟要同你影相啊，或者可唔可以同你合照啊？即係以前會覺得好好玩，但係而家咧就覺得好似唔係好好玩啊，因為基本上你係去到邊度，或者你有時候喺屋企附近開住個電動車，你唔戴頭盔都會成日都會喂老陳，你做咩唔戴頭盔啊？即係對於你嘅生活，或者你去到邊度食飯都會有人偷拍你，會發到上網啊！我見到邊個邊個喺度做緊咩？即係可能對你嘅生活上邊嘅一啲隱私，可能就會少啲咯，係啊，即係好似唔好好玩咁嘅。

0: 嘅運營上邊嘅，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固定板塊。我最主要就係會每一個產品我都會去測試，咖啡豆又好啊，特調又好啊，全部都要經過我嘅測試。OK， 冇問題，你可以上市。但係其實門店嘅運營咧，我好少參與。
1: 咁有冇真係因為譬如話線上一啲網友嘅留言，或者網友嘅聲音而？即係帶動到我線下，我真係會聽大家講我去調整咗某啲嘢。
0: 哦，好聽嘅喎，好聽。因為基本上每一條評論、每一個私信，我都係會睇，而且會聽。好似有啲人話我哋以前舊鄰膠店冇廁所，咁我哋就加到個廁所。啊，啲人話我哋冇帳篷，我哋又加咗個帳篷。即係其實我覺得做咗自媒體咧，係將我哋自己嘅門店嘅管理放大咗。好多粉絲朋友佢會發現好多你邊度污糟啊，冇清潔啊，邊個服務態度差啊。啊！廁所唔衞生啊，好多垃圾啊！即係我覺得佢係會將我哋門店嘅運營會更加完善、監督你。如果你唔係一個網紅或者你唔係一個博主嘅話，佢都唔知道通過啲乜嘢去同商家去反映呢一個問題。但係正正你係做咗自媒體呢樣嘢，個個都識你嘅時候，呢啲嘢反而會放大，反而會將我哋自己嘅運營啦、更加細節化咯。
1: 咁做咖啡店咧，做咗咁長時間，係一直都比較順利啊，定還是都會經歷一啲？
0: 唔信呢十年入边开开关关开开关关都应该有四五十间噶啦，即系真系呢十年入边
1: 开开
0: 真系四五十间，因为加埋以前做连锁嘅，即系以前做连锁嗰啲加埋公司嗰啲，真系开开关关，我怀疑四五十间都有啦，咁所以你话成唔成功，其实啲人睇落去可能就睇到而家嘅执着咯，但系执着之前系唔成功嘅。甚至在執著的呢五年入邊，其實可能有三年都是不成功的。
1: 咁當時冇諗過轉賽道咩？
0: 我成日都覺得，就算再不成功都好，我覺得要專注去做一件事，做乜嘢都好，我覺得專注做一件事，我覺得總會成功嘅。我覺得。
1: 咁我哋而家身處呢間咧，就係執著嘅旗艦店啦。網上好有話題到嘅一點就係話斥資260多萬啦，260多個 W 咁樣。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當中真係用咗心嘅地方？
0: 好多人話呢度有乜可能會使咗差唔多成300萬啦。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人會覺得開一間店，佢就係簡簡單單，人哋搭好曬，你就直接喺入邊裝修，點裝都裝唔到300萬出嚟啊！但係我哋呢一個牆同埋呢一個草地，呢一個湖景，全部都係我哋自己打造出嚟嘅。我哋填咗大概2000方個湖，跟住自己搭建。所有的鋼結構啊，同埋地質加固啊，所有嘅嘢入邊嘅裝修設備，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去搞嘅。大家睇到嘅只有以為係入邊，但其實原來外邊個框架同埋一啲填湖啊嗰啲咁樣嘅嘢，都係我哋去做嘅。呢間店係我好用心打造出嚟嘅，不論喺環境啊、服務啊、體驗啊，同埋佢咖啡嘅每一個板塊啊，我覺得佢係。唔好講話佛山啦，我覺得喺順德入邊，我覺得算係比較全嘅一間，即係做得比較齊全嘅一間咖啡店嚟。
1: 飲品方面或者你哋嘅招牌有冇啲可以推薦俾大家？
0: 可以試一下我哋嘅冠軍藝術拿鐵啦，
1: 冠軍藝術拿鐵，
0: 或者試一下我哋嘅特調啊，我哋嘅特調都做得好唔錯。
1: 點解係咁抌本咁樣去做
0: 咧？因為中意咯，因為呢個地方一睇就覺得會好舒服，坐喺度飲咖啡，我覺得會係一種享受。即係其實好多人會覺得會唔會唔揾錢啊？其實可能當你真係好熱愛咖啡嘅時候，可能你又唔係咁志在佢係咪真係可以呢一個項目揾到錢？唔係，即係肯定係想佢揾錢嘅，但係咧就唔會話抱住。我一定要揾到好多錢咁樣嘅心態咯。當你真係熱愛咖啡呢一件事嘅時候，就呢個嘢就可能會為熱愛埋單咯。係啊，為熱愛埋單。
1: 從目前嚟睇，其實客流量係相當之 OK 喎，即係開業呢段時間。
0: 係咯，開業呢段時間咯。係咯，
1: 希望可以一直 keep 住。
0: 係啦，希望可以 keep 住咯。
1: 嗱，咁咧，其實我哋大家都會覺得啊，順德嘅咖啡店咧，似乎都係。零舍抌本嘅，即係我哋佛山好似唔幾個區啦嚇，各有特色嚇。禪城咧可能偏啲社區小店為主，一講起順德就話喂，下下都裝修都上100萬喎。
0: 係啊
1: 係啊。其實講起順德嘅咖啡文化，你覺得同其他地方相比，佢會有咩唔同嘅地方？
0: 其實我哋去過好多嘅地方去探店，其實我覺得順德嘅咖啡文化，我覺得係好唔錯，我覺得甚至可以講喺成個中國，我覺得係。前幾名嘅，即係佢嘅密度又好啊，同埋佢

0: 咖啡氛圍又好啊，我覺得係排到前幾名嘅，好奇怪，唔知點解個個都中意喺順德開咖啡店，而且開每一間都好抌本啊！啲人成日都話係老闆帶壞嘅，啲人係咁講嘅，啲人係咁講，因為以前冇舊改呢一個説法嘅嘛，可能我哋就係、是、其實都唔係話老闆帶咗出嚟，可能只不過就係機緣巧合，我哋用通過咗自媒體網絡嘅嘢去將呢樣嘢講咗出嚟。去大家放大咗去做呢一件事，但其實好多人已經係有諗到去做舊改，只不過可能就係我哋係唯一一個將呢件事講咗出嚟嘅人，但好多人就會認為係我哋去將呢樣嘢帶起咗，跟住就個個都話裝修都要幾百萬咁樣咯。
1: 當下咧就真係仲會有好多年輕人真係會打算入局做咖啡店。咁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相對比較成功嘅一個示範啦，咁樣又會有咩建議俾到即係而家可能仲心鬱鬱想做咖啡嘅朋友？
0: 唔好開咯。系唔好开啦，真系唔好开咯。因为点解唔好开呢？因为唔系话怕佢哋嘅对我哋产生有啲咩竞争，而系基本上大家我相信有做过咖啡嘅人，或者已经开咗咖啡店有一两年嘅人，大家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坑嚟嘅。大家睇到嘅系喂大佬，我已经做咗十年，即系如果你有咁样嘅魄力，或者你有可以同自己讲，我可以将呢样嘢坚持十年。就算佢做一年蝕唔緊要，我可以繼續蝕第二年、第三年。如果你同我講，你話你可以堅持蝕十年嘅，或者你可以堅持行錯十年、走十年嘅彎路，哇 ，OK， 我覺得可以嘗試。但如果你話啊呢間執咗之後，我就冇咁嘅勇氣。但我可以話俾你聽，95%嘅咖啡店基本上開第一間都係唔會成功嘅，真係。所以你好多人成日話建議有啲咩建議就建議唔好開。

0: 奇八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系啦，咁啊，话咁快咧，嚟到咗最后一拍嘅，非常有趣啦。今日节目咧会问紧大家，喂，平时你从起床到出门大概要几长嘅一段时间呢？咁样，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咁啊，有朋友仔咧就话，如果我平时上班咧，喂，真系讲紧每日朝头早六点就起床啦，哇，好早啊！咁佢话之后呢，起床之后呢，刷牙洗面换衫啦，基本上20分钟呢就可以搞得掂㗎啦。咁如果休息嘅话呢，会多10分钟 set 下个头啦，咁样。咁上面上图晒一下，佢话琴日休息呢係真係 set 咗个头嘅，哇，非常之靓仔吓。不过20分钟其实对于男士嚟讲係咪即係时间係即係呢个梳洗嘅时间係相对长少少呢，咁样。刷牙洗面嘅呢个步骤对于我嚟讲咧，5分钟就搞得掂啦。咁啊，男仔嚟讲换衫咧，应该都唔会有太多嘅选择嗬。咁可能真系仲有15分钟系攞嚟上厕所嘅。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我历史最快嘅纪录咧，估计系15年前啊，翻学准备迟到啦。咁从起床啦，弹起身啦，跟住到匆匆换好衫裤咧，就随便去洗一洗面就出门啦。咁应该5分钟左右咯。佢话而家咧正常节奏咧，唔食早餐嘅话，15分钟以内啦都会搞掂噶啦。咁样，喂，如果你真系要我谂翻起，即系话起床梳洗最快嘅时间咧，应该系读书时期啊，即系讲紧仲要去军训嘅嗰个时间咯。以前军训咧，即系虽然记忆真系好模糊啊，咁但系因为佢嗰啲时间都系卡点噶嘛，你瞓醒之后唔系话我刷个牙走得，你仲要接皮，接嗰啲豆腐块啊，咁但系居然咧，可能真系讲紧5分钟内刷牙洗面啦，换军装啦，跟住仲要接皮啦，搞得掂，跟住滴落去操场嗰度集队。啊！即系嗰阵时咧，即系又年轻啦、后生啦，行动力又强啦吓，嗰阵就真系起床系真系最有效率嘅。咁而家当然会慢好多，系有阵时甚至会赖一赖床添。系啦，咁啊，今日挂住听老陈嘅采访啦吓，未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因为今日依然都系会有雨水，咁但系明显比琴日咧会天气好咗少少啦。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28.1度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99%。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阴天为主吓，咁啊，但系依然会有大雨啦，局部暴雨啦，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5到30摄氏度之间，咁啊，相对湿度咧介乎于65%到95%。

之间嘅。咁好消息就系咧，今个周末咧雨势会减弱吓，进一步减弱。星期日咧可能会出太阳添嘅。咁但系最高温度咧去到34度左紧啦吓，天气会有少少热，大家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中午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放。
5: 缓慢路段看到贵河路贵江铁路桥往贵城，还有高富路祁宁跨线桥往荣贵。

0: 广佛高速亚窑路段往大沥有坏车啊，有货车坏了哈，那边是缓慢当中的。配合施工，佛江高速冲鹤收费站往大良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实施了封闭，请超宽车辆绕行南国西路，从冲鹤收费站往君安方向的入口驶入高速，或者呢选择是高赞收费站哈，工期到6月的9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4: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6: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普通家庭都关心的话题，就是带孩子去见世面哈。那经常听到身边的家长感慨说哈，人家条件好啊，能够带孩子去环游世界，去高端场所，报昂贵的兴趣班。但是呢，我们普通家庭啊，没有那么多钱，怎么样带孩子去见世面呢？那其实很多家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他觉得见世面就等于要花大钱啊，去远方啊，看大场面啊。但其实呢，见世面从来都不是用金钱堆出来的，而是用心去养出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带孩子见世面也不需要豪车接送，不需要高端消费，更不需要跨越山海。那怎么做呢？啊，我们一起来探讨。

所谓的见世面呢，就是让孩子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啊，学会包容，懂得思考，让他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啊，也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而这些呢，其实不用花很多钱的，甚至可能不花钱也能做到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几个低成本的啊，高价值的带娃见世面的方法哈，真的不用花很多钱，就是平时抽点时间就能落地哈，能够帮助孩子呢去慢慢打开眼界，去滋养他的格局。稍后来分享，也欢迎你来说一说哈。

0: 不知道各位呢，平时有没有带孩子去做一些低成本的见世面的事呢？哈，有哪些不用花很多钱就能够让孩子开阔眼界的小技巧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家的这个花生板块哈，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哈，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哈，怎么样用少一些的钱给孩子更好的成长？我们稍后见。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跌跤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回家。祝愿所有的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哈，今天讲的话题就是普通家庭怎么样用低成本带孩子去见世面哈。那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去逛那些免费的场馆啦哈，很多城市都有免费的宝藏场馆呢，比如说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城市规划馆等等哈。那这些地方呢，就是低成本见世面的宝地了，可以让孩子呢在玩乐当中去长知识啊，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抽半天时间带小朋友去一下图书馆，也不用强迫他读多少书哈，就让他自由地翻阅自己感兴趣的绘本啊、漫画呀、科普书籍呀，去感受浓厚的阅读的氛围。也可以带他去博物馆看一看历史文物，了解一下家乡的文化，感受岁月的变迁，哪怕只是简单的看展品、听听讲解哈啊，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都有免费的讲解嘛，用手机扫码就能听了哈，就能够让孩子去知道世界不止眼前的家，还有学校哈。那带他去这个科技馆，也可以动手操作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感受一下科技的神奇，激发他的好奇心跟探索欲。那这些场所呢，大多都是免费开放的，只需要花点时间就能够让孩子呢接触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开阔眼界，比给这个孩子买昂贵的玩具是更加有意义，而且也不用追求看完所有展品嘛。重点呢是陪伴孩子，让他带着好奇心去观察、去提问、去感受。

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哈，购一丝夏日零食福利活动暖心上线了，大小朋友呢都能够一键解锁节日的甜蜜快乐。爱吃零食的朋友呢，想必都熟知实验室这个品牌了。作为当下零食界的热门好物，它用料呢是非常纯净健康的，凭借独特工艺呢，严控热量啊，好吃无负担，减脂人群也能够放心享用啊。品牌爆款呢是玉米片，采用先进空气膨化技术，低温高压烘焙制作，摒弃传统的油炸做法，口感呢是酥脆爽口的。那原料甄选东北优质的薄皮玉米啊，依托第三代玉米提纯工艺，减少淀粉含量，留存丰富的膳食纤维，配料表示简洁干净，成分一目了然，吃得格外的安心。那如今活动优惠29.9元呢，就可以入手15包啊，性价比十足啊！零食吃腻了，不妨试一下古法匠心熬制的正宗的龟苓膏哈，它不是用那种凉粉去冲的哈，那选用的是生长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主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等10种草本的食材，历经5小时慢火熬煮而成啊，坚守传统的制作工艺。那这款的龟苓膏哈，口感呢是绵密顺滑，入口呢清爽解腻，清甜回甘不苦涩。那天气沉沉闷闷的时候，觉得整个人没精神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罐，舒缓身心啊，十分合适。这个产品呢没有额外的添加蔗糖，低脂健康，老人跟减脂人群呢都可以安心食用啊。那购买呢，马上就会送你这个炼乳还有白砂糖哦哈，也可以随心搭配水果、酸奶，自制创意甜品呢、啊，吃法呢非常丰富多样。玻璃罐装的设计呢，开盖即食，居家办公、外出携带都十分的便捷哈，长达12个月的保质期，存放无忧，精致的手提礼盒包装，自用送礼呢都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夏季专属优惠重磅返场啊，正宗的草本龟苓膏活动价是88元，到手6瓶，再加赠2瓶啊，福利诚意满满的。想要选购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下单了。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去下单哈，在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打卡打赏的旁边有一个叫做传媒优选的渠道哈，传媒优选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分享的这些零食啊，还有龟苓膏哈，趁着快到6一了，可以好物狂欢一下，把美味的零食带回家。也可以在微信直接搜索小程序放心好物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这个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属专区。

去下单，同时呢可以在佛山家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在这个传媒优选的按钮那里点一下，就可以进去看到我们今天分享的零食还有龟苓膏的详情了，喜欢不妨下一单回去试一试哈。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下午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啊，偏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5%，最大是95%啊。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佛山市是有大雨的，局部暴雨，22号也就是明天呢，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降雨时段可能影响上下班还有放学上学的高峰期啊，各位出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了。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对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对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阿林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讲到普通家庭怎么样带孩子低成本的去见见世面呢哈。其实呢，走进生活的烟火气里面呢，也可以带孩子去读懂平凡中的多样性啊。见世面不一定非要去远方的，身边的生活场景也是很好的课堂啊。对普通家庭的来说呢，带孩子走进生活，感受人间烟火气啊，也是接地气和低成本的见世面的方式。

比如说周末可以带孩子去菜市场，跟他去认识一下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肉类啊，了解他们的产地啊、价格啊，让他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也可以带孩子去老街、去老巷走一走石板路，看一看老房子，听一听长辈讲这个家乡的故事，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还可以带孩子去附近的公园、湖边观察一下花草树木、小鸟昆虫啊，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培养他的这个观察力和同理心。甚至呢，平时带上孩子去超市，让他参与挑选食材啊，计算价格，带他去社区看一看环卫工人、快递员、保安叔叔的工作，让他知道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哈、啊，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价值啊。那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呢，能够让孩子看到生活的多样性啊，懂得珍惜当下，也能够培养他的共情能力和责任感，这些也是世面的一部分啊。

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呢，读绘本跟看纪录片也是非常省心非常低成本的见世面的方式哈。一本绘本一部纪录片就能够带孩子去跨越山海，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绘本也不用买太多哈，图书馆可以借嘛。

每天晚上花15到20分钟陪小朋友读一本绘本哈、比如说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关于不同国家风土人情的绘本，让小朋友在文字跟图画当中去感受世界的广阔。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陪他看一看适合他年龄的动画片或者纪录片哈、比如说《舌尖上的中国》，让他了解不同地方的美食文化；《动物世界》可以让他认识各种各样的动物，了解大自然的奥秘。那《中国通史》呢，就可以让他简单了解中国的历史变迁了。那这些方式呢，也不用花很多钱的、就能够让孩子呢足不出户去看世界，不仅能够开阔眼界，还能够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和专注力哈、一举两得。而且呢，陪孩子一起读绘本、看纪录片，还能增进亲子感情嘛，让陪伴是更加的有质量。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低成本陪孩子见世面，也可以来留言说说。

爱晒太阳的双鱼座说呢，我的娃快本科毕业啦啊，这些育儿经不一定用得上，但是生活何尝不是一本书呢？自己既是主角也是作者，写好自己的作品啊，吸收更多的能量啊。谢谢你的留言分享。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那其实呢，所谓的见世面不仅是看风景跟学知识啊，学会跟人相处，懂得包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啊。

所以呢，带孩子多和不同的人交流哈，也是低成本的社交见识面。可以说呢，带孩子去亲戚家串门，让他跟不同年龄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去交流，学会礼貌待人，懂得尊重他人呢。或者带孩子去参加社区活动，让他认识不同家庭的小朋友，学会分享跟合作。

多和不同的人交流啊，能够让孩子看到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啊，让他学会包容差异，尊重他人，培养他的社交能力跟格局哈，这些都是见识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如果时间跟金钱允许的话呢，也可以带小朋友短途去周边旅游一下哈，不一定要去非常远的远方，周边的小镇啊、乡村啊、郊外也是带孩子见识面的好地方，而且呢花费很低啊，普通家庭也能够承受的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他去郊外野餐一下，看一下田野啊，吹一下晚风啊，感受一下这个乡村的宁静啊，也可以去附近的小镇走走古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啊，也可以去爬山啊，去河边走一走啊，感受大自然的壮阔，以培养他的勇气跟毅力。所以见识面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金钱，而是用心啊。

好了，佛趣游本周福利加码，在5月的21号、22号、23号每晚的8点，可以向佛趣游抢月 BA 月超佛山主场专属福利啊，有100份的香兰礼盒包邮送到家，还有疯狂的龙船饭重磅上线啊，5月21号就是今天下午开始啊，每周四的下午3点准时开抽。抽什么呢？有龙船饭零元免费吃哈，散客单人亲友同行家庭围餐，有很多的福利轮番上阵哈，是连送4周的，可以在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福利马上领哈，千万不要错过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5: 下晏时间三点零二分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系缓慢当中噶。桂丹路喺呢个斜边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都唔得理想路面状况。高富路喺呢一个柴岭跨线桥位置往容桂方向同样告慢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五月三十号上昼十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2: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桂兰路口往平胜大桥，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兰石，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桂城，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嘅双向，高富路齐宁跨线桥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

0: 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下午的2点去到夜晚的8点钟，佛山是阴天，有大雨到局部的暴雨，偏南风是2到3级，气温26到28度，相对湿度65%到95%。

0: 报。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7: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8: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8: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0: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8: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3:30 to 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哎，醒神醒神啊，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啊，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嘅。嗱，喺微信嘅呢、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啦，你可以搜一搜啊，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帮手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的大拇指呢，就帮我们点点赞点点赞点。

点赞啊！嗱，先要提醒翻咁多位啊，因为咧呢段时间啦，呢个阵雨都比较频繁啲啊。咁预计咧今日晏昼去到夜间啦，佛山都会有大雨，局部嘅暴雨。去到22号啦，依然都会有雷阵雨啦，同埋局部嘅大雨啊。近期咧雷雨就比较频繁叮哚嘅啊，需要注意翻呢个防范强降雨啦啊，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啊。唉，真系今朝早我就真系因为呢个天气嘅原因啦，唉，搞到脑咁教，真系唔系讲笑啊！因为今朝咧去咗出去拍视频啦，原本谂住星期三去拍噶，咁但系星期三啦，又突然之间我哋会有个520嘅寻日搞嘅呢一场特惠购啊嘛，唉，相信有唔少老友记啦都入咗手啊，包括好似朱大佬嗰啲啊嘛，520嘅。一套音响卖到俾大家，哇！真系钱都唔赚啦，今次完全系为咗咧做一啲引流嘅款式啊，咁包括咧好似车衣啊、车膜啊，仲有我哋唱价年审代办的服务啊，吓，唉，亦都系好多老友记啦，系已经落咗单噶啦。嗱，我睇咗啦，今朝早啊，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当中咧，呢啲产品都已经下咗架噶啦，下咗架嘅，因为喺寻日嘅520当日啦，我哋先会有翻呢啲咁嘅优惠力度嘅，唔紧要啊，咁我哋睇下下一次啦，几时再组织翻呢啲汽车后市场嘅三大天王啊、四大天王啊，再同佢哋怼捅多佢哋两刀啊，系嘛，叫佢哋放一放血啦，攞翻多啲优惠俾咁多位啊！好啦，言归正传啦。今朝早咧，因为受到呢个阵雨嘅影响啦，所以搞到朝头早去拍嗰部上届嘅 E7T 咧，呢一部车咧，真系经历咗好长嘅时间。中午都去到搞到成点几钟啦，先有时间去食饭啦吓。咁其实咧，上届 E7T 呢部车咧，当其时喺直播间当中有老友记问过我噶，问我最大嘅一个点咧，就系其实呢部车值唔值得买咧？买唔买得过呢？先讲返佢对标车型先啦，对标车型第一个肯定小米 SU7 嘅，第二部呢就当然係讲緊呢部 Tesla 嘅 Model 3 啦，咁有可能呢有啲人会拎佢同极黑嘅007自己嘅 L6 去对比，哇，你睇下去到咗呢个五月底嘅时候，车市开始卷啦吧，同大家讲咗嘅，特别係睇到上汽自己嘅呢啲车型呢，真係唔好急，就係三个月定律嘅啫。昨日上汽自己 L6 同埋 LS6 做緊一口价买车啦，叫做上汽一亿台嘅咩纪念版定係限量版啊，卖到189,900一口价，冇套路嘅，55度电嘅，可以啦吧，嗱，呢个真係前戏嚟嘅，包括啦，等阵我会讲讲部小鹏啊，新出嗰部 GX 啊，好多老友记呢就话啦，喂，可以无脑冲啊冲，喂，可以无脑去买呢个顶配啦，等阵可能又会分析一下，包括唔好分析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先分享一下啦，今朝早试驾呢部上届 E7T 啊，呢部 Touring 嘅版本，亦即係我哋所讲嘅旅行版嘅车型啦。咁其实整体嚟讲嘅话呢，今次上届啦，我认为佢个外观当中嘅话呢，真係脱离咗我哋讲嘅可能直白少少啦，老气嘅沉闷嘅外观，佢已经同埋嗰部上届 H5 啊脱胎换骨啦，简直就係唔同嘅受众人群嚟㗎。咁当然啦，依家越嚟越多嘅车企啦，去到咗玩呢啲猎装版啊，或者旅行版啊，或者借鉴咗某啲车系嘅优秀嘅设计外观风格啦，边一部呢，大家自己去遐想一下，大家都知道啦。咁但係真係的而且确嚟讲啦，今次呢部车我觉得係今年度啊，暂时嚟讲比较之懂年轻人嘅旅行版本车型嚟嘅。第一个喺颜色当中好丰富，我今日试嗰部呢係外观啦，会有啲森林绿偏蓝少少嘅颜色嘅。嗱，呢个颜色睇起身呢几有质感嘅。咁第二个呢，点解我话佢喺外观设计当中呢係会更加偏年轻同埋时尚化呢，係咪所有嘅围绕住佢全身啊，冇我哋所讲嗰啲咩 bling bling 啊，嗰啲大道格条啊，跟住又搞嗰啲好浮夸嘅咩设计风格啦，或者係模仿某啲车型嘅嗰啲肌肉感觉啊，成条腰线啊，特别浮夸。佢冇啊，但係佢展现出呢係低趴啲嘅造型。因为呢部车呢，其实佢车身高度真係唔高㗎。1米46左右。但佢车身长度呢係去到咗5米楼上嘅。逐句表现啦，啱啱好就係3米。不过坦白讲啦，呢一部车如果论返乘坐嘅感觉嚟讲嘅话呢，
我自己会。

且咧喺内饰当中咧，亦都有少少即系懂翻啲年轻啊，或者懂翻啲橱窗。嗱，呢个灵动橱窗咧，听起身好似系威系细咁啊，但系就好简单啊，简单到点就喺副驾当中，你肉眼望到正时仪表台嘅位置咧，挖咗嚿窿。挖咗嚿窿，你可以放你啲咩喇布布啊，放你啲星星人啊，啊嗰啲玩偶公仔啊，去到呢个灵感橱窗当中啊，其实就是四个字，情绪价值嘅啫。啊，起码好过你放咗喺仪表台上边啊，影响到你行车安全啊。咁第二样嘢，我印象比较深刻嘅，其实呢一部车咧，真系对得住佢22万左右嘅起售价格噶。啊，因为你基本上你睇得到啊。摸得到嘅地方咧，啊佢冚唪唥都真皮包裹，包括埋啦，我哋所讲喺全车当中咧，用咗麂皮嘅啊呢、這个顶棚嘅设计风格啊，咁因为我试驾嘅嗰个版型啦 ，2.7T 咧，佢系顶配嘅双电机四驱版本，咁佢配置当中肯定拉到满啊，譬如讲好似嗰个 ARHUD 嘅台显咧，咁台显都几过瘾噶，但系我觉得佢会影响你少少嘅呢种注意力啊，你哋可以取消一下，佢喺台显当中咧，啊唔知点解有个好似橙啊，咁啊橙嘅呢个造型，唔知苹果定系橙嘅咁啊卡通造型啦。啊，你停低车咧，啊你会睇到佢前边台显上边啊嗰个人仔喺度跳下跳下跳下咁。我话呢个可能会影响到你嘅呢一个叫做集中力啊，我可能将佢 can 咗佢好啲。咁第二个咧，因为佢冇遮阳帘啊。但系咧有智能嘅呢个感光天幕啦，呢个价位段咧接近去到30万左右噶啦。咁另外啦，好似50瓦嘅无线快充啦，俾到你啦，两只零重力座椅，前排嘅两个零重力座椅啊，俾到你嘅。咁第二个咧就系讲紧佢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咧，系前排先有噶，唔好意思。咁就意味住其实 2.7T 呢一款车型咧，对于后排乘客嘅照顾就真系冇咁到位啦。咁第二样嘢，呢一部车因为上咗华为嘅辅助驾驶啊，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其实坦白讲，依家放咗有896线程激光雷达嘅版本嚟计嘅话咧，佢应该都算系比较低嘅嗰档上咗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啦。所以其实整体市区当中，我试咗下，因为时间嘅关系啊，我唔能够好深度，又或者系讲紧真系去挑战啲地狱级嘅难度。魔鬼级的难度，去到啲城乡结合部当中，去到啲巷仔嗰度去试一试佢啦。咁但系整体咧，喺佛山大道，另外一个喺嗰条大基上边，即系怡海路上边，呢个变道嘅策略咧，其实都几敏捷嘅。咁 ADS 嘅4.1咧，亦都喺呢部车上边系会有嘅。咁当然第三个啦，我觉得最大嘅卖点咧，就真系要讲一讲佢嘅驾驶乐趣当中啦，因为买得呢啲咁嘅我哋讲 Touring 嘅车型啦，系咪旅行版本嘅车型啦，同埋佢自己对于产品嘅定位嚟讲，上届 2.7 又好啊 ，2.7T 都好啊，呢部车喺我未试之前啊，我系担忧嘅，因为我好惊咧。佢将呢啲车夹硬做到硬邦邦嘅，咪夹硬将套悬挂啦，咪有咁硬啊，调到咁硬嘅，啊彰显翻佢呢个运动嘅属性啊！好就好在上汽嘅呢班工程师咧，冇将个悬挂调成咁，有好多咧，我睇到部分啦，某啲嘅车企品牌咧，佢哋只要主打运动化调校嘅，啊就要将套悬挂调得有咁硬得咁硬嘅，但系即系正儿八经你话舒适度。又或者你讲緊呢个底盘扎唔扎实嚟讲嘅话呢，一个要睇你嘅液压衬套吧，系咪你嘅液压衬套嘅光度调到点啊，呢部车呢係上咗空气悬挂顶配有空气悬挂嘅版本嘅。但係呢佢会同埋你嘅驾驶模式深度捆绑啊，即係你嘅软硬係唔能够调嘅。只能够调整嘅呢係佢嘅悬挂嘅高度，咪调高啲调矮啲。不过呢啲玩姿态嘅运动化车型啦，基本上都调到姿态低啲，会型仔少少嘅。但真係讲到啦，呢一部车佢係可以，若然係按比例分啊，应该60%始终都係偏向舒适，有40%佢係放咗喺运动化当中嘅。係点样体验出嚟嘅呢？第一样嘢真係讲緊呢堂肽。呢一堂肽呢唔好调到运动模式啦。如果去运动加模式呢就更加唔建议大家。因为佢夹硬。

会将个阻尼啊调得好硬。喺市区当中嚟开咧，我觉得呢一种有啲灾难级嘅感觉啊！你觉得好攰啊，话唐太好难先转得到嘅，所以最舒服嘅模式咧，我试咗下。如果大家去试驾呢部上界27T 啦，将佢放喺舒适嘅转向，嗱、这个时候咧，保证到有一定嘅阻尼嘅反馈啦。咁另外一个，佢亦都会随速将呢个阻尼嘅。叫做阻尼嘅系数啊，佢会调高翻少少嘅，即系唔会话你架车嘅指向性会啲轻飘飘啦。所以其实喺上汽呢一款车型当中咧，我揾翻 H 5上边嘅嗰一种驾驶嘅愉悦嘅感觉啦。嗱，呢种愉悦感觉咧，就系俾到一定嘅路感反馈，系嘛？你会知道喺呢条路上边，你开啲碎石路面啊，定系啲抛跳嘅路面啊，同埋喺累震嘅过程当中咧，佢有分两段走嘅。第一段呢就是在它累震的初段，你会感觉到它的压缩的行程呢会相对短返丁咁多，保证了扎实一点的车身姿态。那么去到累震的后段当中呢不同了，它就会变得更加柔和返丁咁多，即是令到车身当中受到的冲击传入到驾驶舱当中的冲击呢它没有那么大。这一样东西呢，因为我们后面是坐了四个人的。坐四个人，我啦加埋两个摄像嘅兄弟啦，仲有一个鸿蒙嘅 sales 喺度坐嘅。咁我睇咗下，我专登留意咗下呢一套双电机四驱，佢嘅能耗表现系去到几多？嗱，讲翻个马力值先啊，500匹，佢嘅电机功率如果系单电机版本咧，就系去到200几，好似接近300千瓦左右嘅。咁啊，双电机版本当中啦，佢嘅能耗表现，呢部试驾车嚟噶，大家都知道试驾车老友记最中意点玩啊？地板电，地板电，刹一刹咋，感受一下刹车先啊！基本上都系咁样去试一试操控啊！啲 sales 都会叫你，加加油啦，系嘛，加加电啦，揼一揼啦，佢几跟脚。这个电门的调校几根脚，不会有太多电门的延迟。咁另外有一样嘢真係要我自己觉得啦，要一定的适应时间，又或者是你开车当中感受得到佢有待提升的地方，刹车的脚感。真係重点，我觉得呢一样嘢要扣一扣佢分。上架27T，27我未试过，我以27T双电机四驱版本作为一个案例嚟去讲。呢部车佢嘅反馈啊，踏板反馈咧好深，亦即系话你浅踩佢咧，你感受唔到佢有刹车嘅制动嘅力度反馈俾到我噶。哇！喺我第一次踩抌个拨力嗰阵时候咧，我都怯咗下，我话搞乜嘢啊？但系咧，你到踩到大概1/3踩到一半左右咧，佢又突然之间成个制动力飙晒出嚟嘅。咁就令到乘车嘅感受啊，驾驶嘅感受当中啊，真係会有一种大打折扣。呢一样嘢要扣一扣分啊。同埋呢，佢冇得调㗎。喺成个中控 mon 当中呢，佢冇呢个界面係可以调到制动踏板嘅力度输出。呢一下唔应该。好啦，咁但係讲返啦，其实整体啦，呢一部关门嘅力度啊，同埋你睇到佢嘅装配嘅工艺当中啊，咁仲有一样嘢，上架27T咧，我帮大家试咗啦，我亦都咧打消大家喺网上边睇到各样自媒体啊喺度炒作紧嘅，call 一 call 上边天窗嗰个面板咧系咪有甩落嚟啊？我 call 过噶啦，好大力去搲搲搲。真系搲唔甩噶，系一个正常嘅交车标准嚟嘅，所以唔好睇太多网上边啲视频啊！真系要睇嘅，自己去试一试先，睇一睇展车，睇一睇试驾车。第二个亦都试咗下佢呢套车机，唔卡嘅，起码咧佢嘅流畅程度咧系到位嘅，唔会话好似网上边又睇到嗰啲啦，哇！点一点喺度转下转下转下咁啊卡住咁啊，成个车嘅呢一个 UR 嘅设计啦都卡住咗，没有。没有。咁第三样嘢呢，咁亦都揿咗一下佢个门板啦，亦即係喺佢嗰个半隐藏式门把手啊嗰度揿力大力揿落去，唔会凹落去嘅。所以呢三样嘢呢，就係大家喺网上边睇到各样嘅对呢部车负面嘅评价啦。咁我试完之后呢，睇到现在以一个咁样样嘅交付标准嚟睇嘅话呢，可以的，冇问题嘅。好，到最后啦，有朋友问，买不买？阿聪，你头先讲得咁好，优势。

同埋呢个短板啦，我都同大家分享咗，包括一啲驾驶嘅感受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我感觉上佢有得提升嘅空间。好啦，而去到呢部车买唔买嘅？有啲老友记一定会对标嘅，就攞小米 SU7 嚟去对比。如果系讲翻市场上边嘅热度嚟计嘅话咧，唔好意思，呢部车仲未比得上小米 SU7 啊，因为佢并冇小米 SU7 拥有咁强大嘅 IP 号召能力。咁第二样嘢，因为上届嘅呢个品牌咧，之前喺上届 H5 呢一部车好可惜。上届 H5 呢部车非常之可惜，佢高估咗大家对于呢个舒适化配置嘅呢个底线喺边度啊？整个400伏俾你，跟住600公里续航嘅，然后你睇到嘅什么舒适化配置，乜嘢都冇嘅情况，仲要用前麦花臣喉多连杆，就喺底盘嘅用料当中，都只系喺一个10到15万嘅车型级别嘅。所以咧，真系一个滑铁卢啊！依家急剧应该要上涨嘅咧，就系、是、有冇我哋所讲嘅品牌力啊，或者对呢部车佢嘅认可度啊，呢、這个品牌嘅认可度上唔上到去啦？咁第二样嘢咧，其实呢部车如果系讲翻屋企当中，你只有一部主力用车嘅话咧，我嘅建议推荐指数就唔高啊，因为佢喺后排当中头部嘅表现啊、腿部嘅表现嚟讲嘅话咧。真系问问水掹到车边啫，好就好在佢呢个揭背式嘅尾门啦，相对嚟讲啦，后尾箱嘅空间，仲有加埋下沉式嘅储物空间咧，系可以俾你晾得到啲嘢，可以俾你放得到啲嘢，适合咩人群去拣啦？屋企第二部车。第二部车，喂，有翻啲驾驶乐趣，有翻啲驾驶感觉，有翻啲情绪价值，买翻部旅行版嘅车型啊，有啲格调，我就系同人哋与众不同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是、真系比较迷翻我哋讲嘅华为辅助驾驶啦，嗰班老友嘅认可度高嘅，系嘛，认可自驾呢个品牌嘅。咁第三样嘢就系、是、你未结婚咯。未结婚啲朋友仔攞呢部车去线上啊，包括喺路面上边啊，去感受一下佢驾驶嘅一种愉悦感觉啊，还是可以的啊。好啦，咁啊呢条试驾视频呢亦都会过一两日啦，就会发布出嚟嘅。咁多位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账号啊，因为到时喺微信当中啦，除咗系发布呢啲试驾视频以外啦，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噶，可以喺微信搜索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的。咁等阵我在直播结束之后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同时，依家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边啦，都可以一起嚟留言互动同埋倾偈嘅。微信搜索聪少讲车，聪少讲车微信嘅视频号啊，就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偈。咁同时啦，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当中啊，亦都可以嚟留言同埋互动啊。系嘛，添哥咧就话啦，上届 H5 底盘啊几好噶，就系咧即系太斋啦，最高配先有呢个自驾，性价比啊瞬间冇咗嘅。然后啦，就话阿杰咧就话你点讲上届 E7T 都好啊，这个销量可能就系咁啊，冇可能卖得好嘅。阿杰咧就话啦，就好似当年嘅上届 H5 啦，即系你觉得我系喺度赞紧佢咩？你觉得我喺度赞紧佢咩？有好有唔好，全部讲晒啊！所以点解话咧？嗰班品牌商啊真系同我讲嗰阵时咧，佢就话你唔好成日讲我哋啲唔好啊！我其实。你哋如果熟知，包括有关注同车时代啊，关注到阿聪嘅喺节目当中讲又好啊，喺视频当中好讲又好啊，又或者夜晚我喺抖音开直播去讲都好，好嘅地方，唔好嘅地方，试驾咗之后感觉值得提升嘅地方，阿聪全部都会同大家去进行分享嘅。反正我又冇收佢咪咪嘅，系嘛？有嗰句讲嗰句啊，呢个直播间就系咁 real。CHEN 就话我衫系想改拎，你想改拎嘅话可以去 MP Forge 嗰度啊。呢一

0: 叫做店家啦，之前曾经嚟过我哋嘅男装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啊，你可以喺后台私信我，你可以嚟到我哋冲少港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你喺后台直接私信我，到时候啦介绍呢个 MP Forge 嘅主理人啊，等佢去同你进行呢个改拎。阿光仔咧就话啦，二 set 七啊，我唔系试驾二 set 七啊，我试驾二 set 七 T， 头先讲到嘅所有感受仅限于二 set 七 T， 二 set 七嘅话。顶笼就系多咗个尾咯，系嘛？价格比佢平多10,000蚊，对比001，边个操控好啲啊？坦白讲，虽然我系极黑嘅车主，但系二 set 七 T 佢嘅灵活度会比001相对会好啲啊！我系咁觉得嘅，即系佢会轻快少少啊！你会 feel 到噶，你会 feel 到嘅，特别喺喺呢个切线啊，喺变道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呢个车身嘅跟随性啊，同埋呢部车咧会唔会你觉得有啲笨拙嘅感觉啦？你其实 feel 得到嘅，我觉得佢比001会相对嚟讲做得会比较好。呢、这个仅限于车身嘅姿态，但系唔讲翻佢嘅底盘调校啦。呢两部车叮当码头，底盘调校当中叮当码头。好啦，咁啊，我哋去一去报时声音先吓，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嘅。诶，等阵讲一讲啦，小鹏嘅 GX。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交，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陈北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啊，都系行驶咪摩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4: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7: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8: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9: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0: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9: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1: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9: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好习惯。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我哋嘅4:00打后啦。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啊，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咁可以喺微信当中咧，你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咧，点个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啦。啊，可以掉一掉个粉丝团啊，入一入粉丝团啦。等阵预告一下先，去到5:00打后的节目当中，阿聪就嗌了华景佛山体验中心，他们的销售总监来到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倾偈的。倘若你是对于华景这部车50出的15-20万当中的大六座 SUV 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留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等阵看一看有什么行情，有什么优惠，包括已经嗌咗佢哋带礼物上到嚟㗎啦，派送俾我哋直播间当中咁多位朋友啊，我哋粉丝团嘅成员呢就可以进行抽奖嘅，总共有5份啊，係乜嘢礼物呢我就未清楚啊，我未清楚嘅，佢话俾返啲惊喜喎。有5份礼物准备俾大家㗎，可以嚟到呢个冲少讲车呢一度啊，等阵就可以抽取㗎啦。好啦，多谢我哋 Yes 啊，要同大家报报料先啊。阿 Yes 咧就话啦，报料一环嘅陈村桥，佛山往江门嘅方向啦，上桥位有部车跪低咗啊，好塞车。咁大家途经呢个位置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咁啊，睇翻啲老友记嘅问题先啊。CHEN 喺直播间就话啦，喂，依家 MPV 有咩好推介咧？你俾个预算我先得噶。如果高啲嘅，咁我咪推荐你买部自警嘅世嘉咯，系嘛，41万嘅。又或者整部啦，自驾嘅 V9 啊，又系40万级别嘅。30多万嘅整部腾势 D9 咯，或者整部蓝图梦想家咯，系嘛，10多万嘅都有。10多万咧可以整部 M6 Max 啊，话 M6 Max 呢部车抵玩啊，10万蚊左右嘅价格咋，落到地搞掂，最低配系99,800啊，呢部车都好抵玩啊，所以咧大家都要打个预算出嚟先啊，你唔打预算咧推唔到俾你啊。咁啊，呢位叫做阿 Chan 嘅朋友，乜你咁飘忽嘅？你头先明明同我讲，你话想买 MPV。跟住你依家又话三系想置换苏七，又讲下苏七嘅缺点，等我死心。唉，唔好咁啦。苏七几好㗎，苏七几好嘅。起码个颜值啊，起码呢部车，我相信呢个关注度嚟计，应该都系你比较睇重嘅地方啦。咁啊 ，Darren 咧就话，其实009好唔好呢？每一部车都有佢好同埋唔好嘅地方。我唔知道你系真系想买 MPV 定系想听一听短板啊。好啦，咁啊，下一个问题就睇一睇，GX 系嘛 ？Gary Chan 咧又讲啦，佢话讲下 GX 嘅缺点，等我死心。喂，其实点解一定要等你哋死心呢？咁唔通 GX 真系冇优势咩？小鹏 GX 呢部车，我记得佢公布预售价格啊，佢嗰阵时卖到399,800啊，预售价格399,800嗰阵时候咧，我喺直播间啊，包括喺节目当中啦，我咪话烟雾弹呢部车，如果卖到399,800嘅话，你一个月当中销量可能得个200-300架，我话降40,000蚊左右啦，都有可能啊，佢嘅受众区间会大翻丁咁多。好啦，依家起步价直接去到几钱呢？20多万，就是

26,000-27,000呢个价位段当中，而去到顶配嘅版本当中咧，就系35,000-36,000左右嘅呢个价格。所以咧呢个烟雾弹啦，好多车企跟住落嚟都会咁样做噶啦。啊，点解会咁做咧？咁当然就系拉高翻大家嘅预期先。哇，我呢部车一开头我系其实定位40万嘅，定位去到50万当中嘅，好嘢！我听到你哋嘅呼声啦。啊，喺呢个正式公布售价嘅时候咧，我就降价，乜降价降到20几万嘅时候咧，哇！大家心理接受嘅程度咧啊，就会高好多啦。其实小鹏 GX 嘅呢部车型啦，整体嚟讲，因为佢个配置版型好多 ，SKU 超多，8个配置。有增程亦都有纯电嘅。咁增程呢就全系都系双电机四驱。咁纯电呢就去到顶配版本个麒麟版啊，佢先会系双电机版本嚟嘅。咁所以其实呢一部车你睇返纯电呢，我反而觉得 GX 呢部车唔知系咪冇咁想卖纯电，咁大体量一部车5米2车身长度，佢个续航里程得个600几公里㗎咋。你睇返纯电续航里程得个600几公里。咁但係你又睇返小鹏 GX 更加多嘅呢一班受众群体，佢係会乜嘢人群为主呢？嗱，我要大陆座出行嘅，係咪带埋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啊，爸爸妈妈啊，外父外母啊，一齐去玩嘅呢班老友记嚟嘅。咁你出到去嘅话，你600零公里，我无论你嘅叫做纯电续航达成率啊，你个能耗水平啊，做到几高都好啦，喺高速上边打个5折，打个6折系非常之正常嘅一件事嚟嘅。咁即系大概系做到300零公里到400公里左右啦，吓好啲咁300零公里，咁你就会有焦虑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佢增程版本当中啦，你会睇得到佢嘅起售价格咧。有翻啲门门道道嘅，呢一部车，我觉得佢对于咩车型冲击会大呢？真系对于 D19 想拣 D19 嗰啲朋友，又或者等紧大堂嘅朋友，又或者嗰部 L90 啊，呢啲车型只要涵盖到25,000-35,000之间，所有嘅车系都会受到冲击。先讲翻最推荐嘅版本推荐先啊，佢嘅卖点主打嘅就系图灵芯片。就是主打翻佢第二代嘅 VLA， 若然你个预算充足嘅，你可以上到佢嘅次顶配，又或者顶配，咁就有3粒图灵芯片啦，2粒咧就服务翻佢嘅自驾能力嘅，1粒就服务翻佢座舱能力嘅，可以用到 VLM 嘅呢个大模型。咁第二样嘢，佢全系标配嘅嘢咧，都唔少啊，后轮转向系标配嘅啦，5C 嘅快充电池系标配嘅啦，咁同埋呢一部车俾到大家嘅就系佢外观颜值当中咧，似咩车啊？可以喺直播间当中打出嚟啊！似边部车？咁但系去到咗佢嘅第二个配置啦，因为第二个配置啦，比佢嘅最低配版本嚟计嘅话咧，佢嘅芯片多咗一粒，然后仲会有埋冰箱，然后仲会有埋后排嘅娱乐 mon， 所以若然系对于我哋所讲舒适化配置咧，去到啲大陆座 SUV 当中啊，想屋企人坐得舒服啲嘅，仲有零重力座椅嘅，仲有呢、这个副驾嘅零重力座椅嘅，咁你就只能够上到佢嘅中配同埋高配车型当中啦。咁你呢个预算嘅价格咧，可能就要拉升啊，你落到地搞掂都接近去到30万，去到30万噶啦。好啦，咁冲唔冲啊？买唔买？唔好急住，我觉得真係唔好急住。因为我知道寻晚喺好多自媒体平台啦，又或者好多我哋讲嘅呢啲刷到嘅视频啊，会有一个点样样嘅提出嘅方法或者提出嘅睇法呢。哇，你睇下我哋呢部车，好多朋友朋友都已经 B 就真係下单啦，搞到我哋嘅服务器啦有少少轻机。咁啊，梗系啦，因为睇到咗呢个价格，佢哋觉得好抵玩啊嘛！突然间39,900，一谂冧到20几万，冧到接近30万都唔使嘅区间，我可以有一个1,500几公里嘅呢、这个叫做满油满电嘅续航里程，系咪600几-700公里嘅呢、这个纯电嘅版本啊？觉得好似好抵玩咁，真系正儿八经大陆座 SUV 嘅市场竞争呢一、这个真系就系前菜嚟嘅咋？有冇老友记得？我喺同车时代节目呢，我喺直播间当中我讲过一句说话，我话 L80 同埋 L90， 特别系 L80

当时一上市嗰阵时候，个个都话：哇，呢部车超级抵玩，15万几、16万嘅呢个起售价格。OK， 但你睇翻，其实佢上市3日时间未到，就系、是、3日时间未到，已经有8000蚊嘅选装基金。有冇人系买咗 L80 噶？有冇人系准备睇 L80 噶？你嘅销售顾问有冇同你讲翻呢一件事啊？点解呢？佢都急啦。就3日时间佢都急啦，佢都知道依家去到第6座去到第5座 SUV 呢个市场唔能够讲竞争激烈啊，系竞争好剧烈，系好惨啊。D19 出咗嚟，大家已经发现啦，哇，原来80度嘅呢个大电池版本可以做到25万左右，空气悬挂标配嘅系嘛，三排嘅呢一个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包括呢个5C 嘅增程嘅大电池啊，快充嘅配率啊，等等呢啲电池全部都做到标配嘅。咁另外呢个定价会点样影响呢？ GX 上市发布咗之后 ，L90 点算啊？L90 呢一个租电嘅价格系去到21到22万啊，就系讲紧佢嘅有空气悬挂嗰个版本啦，去到22万左右。但系你一对比嚟，你如果用租电方案去买 L90， 咁你仲要每个月俾翻900蚊左右嘅呢、这个叫做租电嘅成本啊嘛，大家就会计个条数啦。究竟我系买断啦，买断去到30万啦。跟住又对比部 GX， 所以 GX 主打啦，真系有好多差异化嘅价格当中嘅竞争。不过唔好忘记啊，跟住落嚟仲会有两款大陆座 SUV 继续投入到呢个市场当中去厮杀。大唐啊，大唐电芯品牌俾你靓仔吧，小鹏全系。中创嘅电池，磷酸铁锂嘅电池 ，OK， 你唔好同我讲话呢个一线品牌电池啊，或者你唔睇重电池嘅。倘若对于智能辅助驾驶，对于 AI 佢抛出嚟嘅概念唔系咁重要嘅，又或者你唔系咁睇重嘅朋友呢 g x 呢部车可能就会脱离咗佢哋嘅选择备选车型之中啦。因为大唐呢部车咁耐都唔出价格。系嘛，就讲咗个预售价格就系25到32万，等紧你出牌啦，等紧其他大陆座 SUV 出牌咯。我有咩优势？我有闪充，你冇得替代吧？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有边个不服来战系嘛？唔服嘅，咁你咪出嚟讲咯。呢个就系佢不能够取代到嘅地方啦。第二个，我大电池，我嘅电池续航里程800公里去到900公里，我再讲句唔好听嘅，你觉得我能耗高？我咪用电池度数嚟补齐佢咯，我可以去到500公里高速上边嚟跑，没有焦虑啦吧？我整个闪充嘅，我10分钟之内可以充到饱嘅，没有焦虑啦吧？咁我再加上我有后轮转向嘅，咁再加上我呢部车我仲有云念 A 咧，系嘛？我仲有天神之眼 B 咧，我仲有大唐，我个价格啊，我个杀手锏我都未出嚟啊！因为大唐佢好难一真系卖到30万楼上嘅，比亚迪皇朝网同埋海洋网嘅车型冇一部无一例外，只要卖到20万嘅价格，冇一部卖得喐嘅。你可以睇翻所有嘅销售数据 ，BYD 佢哋自己皇朝网、海洋网当中卖得最好嘅均价，仅仅系去到12到15万左右。12到15万左右，咁即系证明呢个市场当中对佢嘅品牌日价咧系处于一个观望嘅态度，甚至乎佢呢个品牌未达到呢个高度我可以买到腾势 N8L 啊 N9 啊，我可以买到呢啲有情绪价值又更加强大嘅品牌号召力嘅品牌，所以万一到时候大唐出嘅价格，真系去到我头先讲嘅预计啊吓，229,800。23万左右嘅价格，俾到800公里嘅续航力，俾到云念 A， 俾到天神之眼 B， 俾到6座车型，俾到零重力座椅，俾到大家嘅话，咁会唔会又觉得我仲等紧车呢？所以咧唔好急住先，依家跟住落嚟喺下半年当中，大陆座 SUV 永远永远真系只会供大于求，太过剩啊，太过剩啊！咁另一个呢就係仲有小米呢。小米其实依家叫沉天啊，佢有新嘅品牌叫沉天。沉天嘅呢个品牌呢其实主打返呢就係做增程嘅。
咁佢就可以将呢个价格，因为冇咗大电池啦嘛，我做增程嘅话，我价格可以降低翻丁咁多嘅。咁若然呢个车型出到嚟啦，亦都系一部大陆座嘅 SUV， 我去到220,000咧，我去到230,000嘅呢个价格咧，我相信如果论翻真系可以带到俾你嘅关注度，呢部车俾到你嘅关注度，甚至乎呢一部车喺市场上边嘅影响力嚟计嘅话，会唔会比 GX 更加之有优势呢？咁当然啦，唔系话 GX 买唔过啊， GX 有嘅嘢，其他车型系比唔到嘅。第一个就系佢三粒陶铃嘅芯片，两粒嘅陶铃芯片喺辅助驾驶能力呢一块当中，佢都系有佢优势存在嘅。咁第二个喺呢个外观当中，亦都系够霸气啦，系嘛？有啲似啊，有啲相似男性嘅造型啊，有啲人会中意呢啲高桥大马嘅，系嘛？大陆座嘅车型嘅。咁第三样嘢喺空间嘅利润率利用率上边咧，咁佢都到位啊，起码有个好大嘅下沉式嘅储物空间，咁第三排都坐得到人啦，系嘛，乘坐舒适度啊，包括我哋所讲嘅呢一个叫做入边当中嘅零重力座椅啊嗰啲啦吓，真系班家庭用户佢就嗰班受众群体咧，佢好受落噶。咁第四样嘢咧就系小鹏嘅呢个品牌，佢真系比较之年轻化嘅。比较之时尚化少少嘅品牌嚟嘅，系嘛？对于好多后生仔嚟讲嘅话咧，佢真系有杀伤力噶。如果唔系，点解好似 P 7啊，好似 P 7啊呢啲受众群体，其实个年龄层啊系好低嘅。你睇翻小鹏嘅车主聚会，你就会睇到佢班受众群体嘅年龄层系相对比较低翻丁咁多嘅。所以无论点讲都好，嗱 GX 呢部车咧。有优势，亦都有佢短板嘅存在啊！适唔适合呢？自己去试驾下先啊！又或者你唔急嘅，你可以等一等，跟住落嚟喺六月份、喺七月份上市发布嘅等等一系列啊！呢啲大陆座嘅 SUV 或者 L90 会降价呢？或者 L80 佢又会降价呢？又或者 D19 会唔会睇到咗 GX 发布之后啦，受到咗压力啦，我再降一降价呢？领跑真系做得到噶！零跑 C 一都已经优惠到15,000元啦，你睇下上汽自己啊，上汽自己都嚟啦，189,900一口价买车啦，55度嘅大增程啊，人哋做到189,900一口价，唉，只会买车嚟计啦，真系只有早买早享受啦，迟买真系享折扣嘅。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偈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睇一睇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咁同时呢亦都可以关注一下阿冲嘅微信账号啊，可以喺微信嗰度啦，添加朋友嗰一栏啦，输入 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FM924-
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好啦，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龟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车城路段往广州，桂丹路嘅斜边立交双向，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龙岗，一零五角道嘅三雄旗大桥往大亮，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高湛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高速方面，佛光高速的陈北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都是行驶咪摩当中。提醒那么多位司机大佬，雨天行车请减速慢行。欢迎那么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的发声板块去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局部嘅暴雨啊！偏南风是两到三级，气温26到28度，相对湿度65%到95%。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

0: 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的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30打后啦，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924啦，收听同埋收睇啊，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个头像关注啊，啊右下方我帮手点点赞啊，依家点赞咧已经去到42,000噶啦，哇，西非嚟咯！睇下可唔可以突破50,000嗰阵啊！亦都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咁啊嚟到直播间咧，你记得点翻个粉丝灯牌先啊，因为点咗粉丝灯牌啦，等阵5:00嘅嗰 part 节目当中啦，阿聪就嗌咗啦，华景佛山体验中心嘅销售总监啦，系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去派礼物嘅，咁啊之外啦，亦都会。睇一睇华景 S 呢一部车，大六座嘅 SUV 卖到150,000+嘅起售价格，顶配200,000啊！有啲乜嘢行情当中嘅波动啊？啊，依家佛山得两间嘅啫，一间喺狮山嗰边嘅，一间喺禅城车城嗰边嘅，就得两间体验中心。顺德嗰间咧就喺度在建当中。好啦，跟住落嚟呢就唔讲电车啦，啊唔讲电车，有啲人话呢，喂冲少你成日都讲电车嘅，我话因为电车依家全部都系新车，都系佢哋发布，都系电车嚟嘅，啊油车我都想去试驾，啊油车我都非常之想去试驾，非常想讲一讲啦，佢哋依家做到嘅呢个能力喺边度，包括依家啲优惠行情，其实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提问嘅，咁特别有啲人关注紧 Toyota 啦，哇今朝有位想买威兰达嘅，好似系中山嗰边嘅老友记嚟嘅，佢就喺微信当中揾我，佢话冲少，6月份喺我哋个群入边有10几20位朋友啊，想一齐去团购威兰达嘅，啊你可唔可以帮得到我哋啊？啊可唔可以去杀翻少少价，攞翻啲行情嘅优惠啊？我话你唔使急先啦，因为你依家5月份啫嘛，每个月嘅月底咧，佢哋个价格。都会调动嘅，啊都会有翻啲变动嘅吓，所以你依家同我讲话，喂6月份嘅价格做到几多，我唔清楚，啊要睇翻佢嘅销量，啊销量卖得好嘅，又或者厂家当中冇咁多压力压落去，俾呢班经销商嘅，佢哋嘅释放出嚟嘅优惠行情就会更加大翻丁咁多。咁如果话喂销量非常之好，啊我都唔使降价嘅，我依家都卖得咁好嘅，咁我点解要有作出相应嘅让利？

对全市四区，咁啊仲会有翻呢一个即系进口车嘅品质啦。嗰阵时我阿爸咧对标咗，好似 CRV 啊，好似荣放啊，嗰阵时叫 RAV4 啊，对标 RAV4 啊，后屘都系话，不如买个数码佬啦。啊，睇住佢全时四驱，哇，操控又唔错，哇，机械素质啊又好。咁同埋我喺我哋入手呢部车之前咧，好多人都话啦，哇，嗰啲零配件好乸嚟嘅，啊，小问题啦，到时候咧你啲配件都揾唔到。啊，但系发觉真系。当你拥有咗呢一部车之后，其实你依家听到所有嘅对佢嘅负面评价，或者系真系睇运数啊。苏巴鲁呢部车，森林人呢部车，开咗有13年嘅时间陪伴咗我哋，已经接近22万公里。哇！我阿爸嗰阵时开车真系去咗好多地方，去咗好多地方。咁如果系话，即系正儿八经扫把佬嘅呢个通病喺边呢？我唔知道系咪同森林人有关啊？佢喺左后嘅刹车灯呢坏咗3-4次嘅，啊，每次都系左后嘅嗰粒刹车灯系有问题嘅。咁但系其余呢就正常保养，咩事都冇噶，真系就正常保养，系嘛？该一万公里去保养就去保养。咁同埋呢我。未去过啊，即系除咗首保之外，首保系唔使俾钱啊嘛，首保免费噶嘛。除咗首保之外，所有嘅保养都系去自己相熟嘅嗰啲汽修店入边去做保养嘅。咩配件边有话好难揾到啊？系嘛，基本上都好多通用嘅配件嚟嘅。好啦，咁就系一个咁样嘅品牌啦。咁但系睇咗佢最近咧2025年嘅财报嗰个成绩单咧，哇，嗰个心真系凉咗半截啊！啊，营收几多咧？营收嘅利润咧？跌咗九成，我老友啊，净利润跌咗73%，哇！呢个数字好夸张，好多人咧第一时间话啦，喂，梗系电车女士啦，有啲道理嘅，咁但又唔系完全系。嗱，苏巴鲁自己都讲啦，嗱，美国嗰边咧加关税，咁啊自己研发咧，哇，抌咗好多钱入去，话啲生产线咧又乸嚟，三重夹击夹住佢啊。不过最伤嘅咧，啊，佢有一笔支出。是500亿日元嘅电动车减值嘅损失，即係点讲呢，就等于佢哋抌钱去搞电车，点知个市场唔等你，自己又跟唔上，认衰仔啦。所以呢佢都宣布咗啦，会推迟返自主研发嘅纯电车嘅，禮手就掉个头返去搞好啲油车先。所以呢之前呢个个都话电车系未来啊。咁就话啦，电车系未来，咁点解依家买呢？有啲人话电车唔系未来啊，电车唔系未来，点解要依家买呢？网上边啲网民真系好有才啊！嗱，本田呢仲犀利，之前佢哋 CEO 咧就话啦，我哋去到2040年，全部都要卖电车啊！依家点咧？自己啪啪两巴，自打嘴巴就话呢个目标都唔现实嘅为咩呢？因为佢哋嘅电动车业务啊。计下条数，累计损失咗1.58亿 yen 啊，1.58万亿 yen 啊，万亿啊！所以咧，本田家下点搞呢？全部压晒喺运动当中。嗱，佢哋话啦，未来3年啦就会系关键期，要集中资源搞4轮嘅业务。咁啊，会去到啦喺2029年啊，而即系讲紧去到3年之后啊，恢复翻最高嘅盈利水平啊。所以咧，你话佢认唔认输啊？佢又唔认喎，因为冇放弃 EV 啊。但系实际佢嘅行动系点咧？就讲紧北美嗰边咧，有3款电动车嘅开发咧 ，cut 咗，停咗啦。咁同 LG 咧合资搞翻啲咩咧？搞翻啲电池厂啊！咁生产线咧冚唪唥都转晒去做啦运动嘅电池。咁喺加拿大嗰边咧，电动车嘅项目咧，亦都系无限期地暂停了啦。即系啲人系车企啦，撞咗板之后啦，集体掉头啦，或者系踩翻个 brake 先啦，系嘛，停一停车先，审视翻自己嘅强项喺边度咧？运动或者双擎啊，双擎同埋喺纯油嘅版本当中。咁你开问啦，喂阿聪少，咁即系讲依家啲电动车，佢哋日系电动车唔掂水啦，系嘛？又唔系噃，你睇翻啱啱过去啊，4月份有个中型轿车嘅销量排行榜嘅最有意思一样嘢，你话第一位系边个啊？唔系比亚迪啊，销量最好嘅唔系比亚迪啊，
累计买得最多嘅都唔系比亚迪啊。

海美瑞 B 级车，海美瑞最好卖。海美瑞咧卖咗10,900+嘅，重新咧攞翻个冠军翻嚟啊！你估佢唔到啊？咁过去两年咧，所有人都话啦，依家啲 B 级轿车咧，肯定就系插运啦，又或者增程嘅天下嘅，啊，肯定系打冧晒啲合资嘅油车啦。但系就喺依家4月份嘅数据话俾大家知，呢件事真系冇咁简单。嗱，海豹06同埋秦 L 虽然讲紧都系过万嘅销量，不过同海美瑞对比咧，啊，仲争几百架，赢唔到海美瑞啊！即系可能以前我哋话啊，现在嘅油耗水平啊，买插运就可以啦。包括埋空间嚟计啦，依家啲国产电车咧咁好啦，啊配置嚟计，哇，亦都好好啦。但系好多消费者咧，可能就发现啦，插运咧始终啊，佢都要面对翻第一个油耗嘅争议啦。你成日讲话哇喺2.几升啊，系嘛？呢个3升左右嘅呢个油耗表现啊，但系好多实验室跑出嚟嘅数据，咁又或者咧喺啲好极端嘅呢个测试环境当中跑出嚟嘅数据，我曾经试过参加一次啊，唔讲咩品牌啦，参加过一次佢哋举行嘅叫做燃油挑战赛，咁就开住一部号称啦系2.9升嘅插运车型。咁去跑嘅，咁跑咗大概200+公里左右，因为佢要跑满佢嘛，跑202公里。OK， 咁另外啦，咁佢就要求我哋有好多前置嘅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个空调就唔能够开到咁高嘅。我话几多度啊？佢话你要调到26度。哦，好啦，哇，嗰阵时热辣辣嘅，啊，调到26度咯，咁啊，咁啊话啦，喺嗰个动能回收当中又要点调整啊？佢话你要调到最高嘅。哇，乜挫到我啊，咁又调到最高。OK 啦，咁啊你人员当中呢，嗱你一个人开好啦噃，啊你个摄像兄弟呢坐我哋另外一架车。哇，好得冇问题，我又一个人开，减轻返佢重量。咁啊你记得喎，千祈唔好大脚油门喎，嗱呢个模式呢你要调到呢个纯电优先嘅。咁啊然后呢你仲要调到佢最经济嘅模式之下。咁我就开住呢一部车啦，咁啊压下压下压得200+公里，咁终于跑出咗真係3.1定係3.2升嘅能耗啊！即係喺好多极致嘅条件之下，你先能够达到呢个能耗表现嘅。咁好多老友记呢，就特别係换 B 级车嗰啲朋友仔啊，佢哋更加多呢，有啲人係换购嘅，唔係首购嘅。而换购嘅呢班朋友呢，佢哋对于呢一部车嘅稳定性，包括埋对于呢一部车嘅试错成本啊，佢哋就要拿捏得好准㗎喇。我唔想出错，我唔需要你俾好多高科技嘅嘢我㗎。我亦都唔需要你啲配置表咪水蛇春咁长。係咪每一个一个车型有成8-9个 SKU, 咪睇到我眼花缭乱，我唔要呢啲嘢。我要嘅嘢好简单。第一个，我可能装唔到充电桩嘅，我对于电车嘅体验感觉啊，呢个保能嘅条件啊，我系唔方便嘅。咁第二个，我又希望买咗呢啲车之后咧，冇咁多烦心事带到俾我嘅，我就正儿八经开部车，唔需要担心啲什么嘅大问题啊、小问题啊，就系内容省心、稳定可靠啊，就呢几隻字。所以其实海美瑞呢部车，或者我哋讲嘅有部分嘅合资品牌啊、国产嘅品牌啊都好，佢依家嘅销量呢，你唔好话燃油车已死，我唔相信呢家嘢㗎吓，燃油车一直都会长期存在嘅。我都话唔系每个人都系适合去买电车。即系你讲到好似雅阁咁，有个兄弟就话啦，喂，点解雅阁呢卖唔过海美瑞嘅双擎呢？嗱，呢个真系要讲翻佢哋两套运动系统当中有翻啲逻辑当中嘅唔同啦。嗱，海美瑞嘅呢一套 THS 咧，佢更加多真系偏向以电去开发嘅。咁而第二个 THS 嘅运动系统，佢嘅市场口碑同埋市场嘅保有量比 IMMD。要更加之有优势。咁第二样嘢，你会諗返好似 IMMD 啦，呢套雅阁嗰套运动系统啊，佢有时候呢个比例当中啦，会以占油去驱动为主嘅。即係大家嘅逻辑啊，使用用电嘅逻辑会有啲唔同。咁而第二样嘢，你諗下好似海美瑞嗰啲车型啦，佢係 2.5 嘅运动系统嘅。第二个，佢经历咗好多嘅市场嘅验证啦。啊，好似边部啊，你以汉兰达为例咯，以皇冠陆放为例咯，你开到呢啲咁嘅

六座啊、大七座啊，油耗系做到5.5升。啊，我真系见到我哋班群友发出嚟嘅，咪油耗去到5.5升嘅，嗰啲咩雷凌啊，嗰啲咩卡罗拉啊嗰啲啊，如果你系下坡路，有时下坡路比较多嘅，做到4.5左右嘅呢个油耗表现，喂够晒我玩啦，系嘛？可能我折算成每公里嘅成本，咪真系就系2-3毫子啊，4毫子左右啊。我保能条件唔系咁好嘅，我就买翻呢啲车型啊，真系就系试错成本低。所以你会睇到喺 B 级车嘅市场当中嚟计嘅话咧，海美瑞重新爬咗头啦。四月份当中，咁第二样嘢去到五月份啦，呢、这个销量排行榜有冇可能发生变化呢？亦都有，因为你会发现依家嘅插运嘅国产嘅做电车嘅呢班企业啦，佢哋开始将价格继续向下卷，继续向下卷。好似星耀八嗰部车，依家卖到12万几起售，啊，卖到12万几起售。另外好似星耀7咁，15万都不到，200多公里嘅续航里程，系嘛？你去到15万楼下，佢有标配，系佢有四驱。啊，仲会有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嗱、啊、呢一下咧就好有杀伤力噶啦，啊，即系从价格啦，从配置啦，包括从埋对于我哋所讲品牌嘅认知度、品牌嘅认可度当中嚟讲咧，我相信吉利啊，或者系我哋讲紧嘅其他好似长城啊、奇瑞啊呢啲车型啦，会对翻现有嘅 B 级车体系有冲击，但系佢嘅基本盘。即系我哋讲日系车当中基本盘，合资品牌当中基本盘啊，迈腾啊，帕萨特啊，速腾啊，你而家睇到啲价格其实都往下冧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啊，争啲唔记得同大家预告一下，我哋喺五月底准备搞翻一场一汽大众嘅杀价帮啊，我哋准备搞翻一场一汽大众嘅杀价帮活动。啊，记得啦，留意翻我哋喺节目当中嘅宣传啊，啊，留意翻节目当中阿聪同大家啦，做嘅呢啲预告吓，有最新消息嘅，一定第一时间同咁多位去倾。好啦，咁啊，等阵咧喺5点打后嘅节目啦，我哋华景嘅经销商代表咧就会上线同阿聪一齐倾偈嘅，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搜索聪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加加我嘅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节目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0: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南海大道嘅桂华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车城路段啦往广州，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龙岗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大亮，西郊大桥往中山，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都是行驶咪摩当中啊。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过去三个钟啦，高明嘅间合已经录得咗超过40毫米嘅降雨量，预计未来两个钟有持续性嘅降雨。咁其中咧，间合南部嘅雨势比较大，高明间合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性嘅强降水啦，同埋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抢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5: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8: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10: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8: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

0: 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啊，老友记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个平台当中一齐嚟互动倾偈啊。咁啊，头先咧有啲突发嘅情况啊，咁啊呢个华景嘅啊销售总监咧，突然之间啊同我哋啲。

同事就话啦，出咗啲事啊，咁啊，就要听日先嚟到啊，咁啊，因为佢啲重要嘅事要处理一下啦，咁所以咧，听日啦，听日晏昼啊，照旧都会有礼品过到嚟嘅，听日晏昼都系5点到5点半啊，5点到5点半啊，华景 S 嘅销售总监啊，体验中心嘅销售总监，咁啊就会过到嚟呢个直播间当中，所以咧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咁阿聪咧就会喺我哋嘅互动平台啦，佛山家嘅发声板块，又或者系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微信嘅聪少讲车呢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倾偈同埋留言互动啊！好，睇睇呢位佛山家嘅老友记啊，137啊，尾数啊7536嘅，佢话咧，我想问一问啊 ，C10 嘅新款今年几时上呢？好，话说啦 ，C10 呢个新款啦，喺今年嘅4月22号啊，已经系上咗工信部嘅备案噶啦。咁按照翻正常嚟计嘅话咧，喺2到3个月之内啊，就会同大家见面噶啦。咁佢嘅提升都比较多噶啊，一般嚟讲咧零。跑啲品牌咧，啊 C10 啊 C11 咧，佢嘅提升咧，一个就会喺电机功率上边啦，佢继续会有增程同埋纯电嘅版本，咁而纯电版本嘅电机功率咧，最高系从200千瓦提升到230千瓦 ，OK， 咁佢嘅动力水平啦就会更加好啲，咁而增程版本咧就会提升到200千瓦，咁第二个。增程版本当中啦 ，C10 呢部车佢会上到一个大啲嘅电池啦，去到38度嘅电池啊 ，WLTC 咧可以做到190公里啊。WLTC 亦即系计埋佢嘅高速路况嘅呢个纯电续航里程。咁第三样嘢啦，就系 C10 嘅新款啦，佢个外观咧会有少少嘅微调啊，少少嘅整容，可能变得多咗少少嘅呢啲。即系整古做怪嗰啲咁嘅外观啊，咁多啲镀铬啦，跟住多翻一啲少少嘅小细节嘅设计啦吓，喺前泵把嗰度，咁同埋佢车身长度咧系长咗啲嘅，好似长咗10 cm 左右啊，车身长度长咗10 cm 左右，咁啊，我觉得咧佢继续会沿用翻依家零跑做出嚟嘅方案啦，高通骁龙嘅。8650嘅车机芯片啦，包括佢嘅智能辅助驾驶方案，激光雷达版本亦都会上嘅。咁啊，价格当中咧，预计吓会同现款可能会有小幅地下降。我谂啊，复咗呢位佛山家嘅朋友嘅问题先。咁然后呢一位叫做加油吧。啊！我哋嘅佛山家嘅老友记啊，佢就话啦，雅阁嘅25款店咧，呢部车现在嘅优惠力度挺香的啊，优惠咧做到62000到65000左右啦，喺不同嘅城市，喺不同嘅经销商当中咧，会有不同嘅报价，咁啊，大概就系60000到65000蚊不等啦。如果系落到地搞掂晒咧，最平真系做到150000左右。佢嘅 1.5T 豪华版系最多人问、最多人拣嘅，咁啊呢个就系150000左右嘅落地价格啊，俾个参考你。系咪有啲朋友仔咧 ，Darren 就话啦，其实华景嚟唔嚟咧唔紧要啦，啊将嗰5份礼物俾晒你。啊！你都真系啊，几高要求噶喎！嗰五份礼品攞嚟抽奖噶。咁啊，仲有啲朋友仔咧，好似杨洋快高长大就话啦，啊，寻日咧我喺呢个520嘅浪漫特惠购当中啦，落咗一单车衣。哇！坦白讲啊，嗰套车衣真系抵玩。系嘛？点解阿杨快高长大话见到佢落车衣咁惊讶咧？我记得杨洋快高长大咧。佢系喺我哋直播间当中问完我，跟住落手买咗一部霸王龙嘅家庭版啊，我应该冇记错嘅啊，你问过我嘅，跟住后尾你就落咗手呢部车啦，因为我觉得好多新车班老友记啦，先去贴车衣啊嘛啊，咁后尾可能你就觉得呢个优惠行情真系几到位。已经下咗架㗎喇。你今日呢已经搵唔到尋日嘅价格，包括朱大佬嘅咩520嗰啲音响你搵唔到㗎喇。下晒架㗎喇。车衣都下咗架。仲有呢个唱价年审代办恢复返原本嘅价格㗎喇。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感兴趣嘅，我哋到时候呢再搞返多一场啦呢个直播带货，攞返更加多笋嘅价格俾咁多位。好，咁啊，睇一睇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先吓。阿陈义务，阿义务哥你好，
阿怡慕咧，佢就话啦：，冲少，我最近睇紧 SUV 啊，想问下啦，蓝图嘅知音值唔值得考虑？哦，你冇讲知音啊，请问蓝图值唔值得考虑咧？嗱，如果蓝图依家嘅价位段当中嚟睇咧，佢会有廿万左右有两款，一部咧就个蓝图 Free 加啊，呢个做增程嘅；一部咧就系蓝图嘅知音，玩纯电嘅。咁另外咧，蓝图仲有泰山。泰山嘅叉八咧有呢个插混啦，同埋有纯电版本。咁另外啦，泰山仲会有一个就是、泰山啊。咁呢一部车咧就是、大六座嘅 SUV 嚟嘅。所以其实我唔知道你讲边部啊，我当你系喺200,000嘅价位段当中睇紧嘅 Free 加。嗱、呢一套增程器其实咧。坦白讲啊，佢嘅油电转化效率几高嘅。咁第二个咧，佢嘅底盘用料好扎实，双叉臂多连杆 ，ADAS 嘅 4.0 啊，乾坤自驾，再加上华为嘅车机，再加上女王嘅座驾、冰箱、电视、sofa， 佢都俾足咗你嘅。咁再加上咧，蓝图呢一部车型咧，喺各央企造车当中咧，其实佢哋有底气嘅。啊，但系咧就系唔识得讲古仔。啊、真系唔识得话有好多好嘅嘢展现出嚟俾大家，有一个好精准嘅用户标签。你谂下蓝图知音咁，我哋有位兄弟佢已经入手咗噶啦，又喺直播间当中问过嘅。啊，佢话200,000左右买咩车？我话你性价比你系睇蓝图知音。依家蓝图知音80度电嘅乾坤版后驱嗰只啊，落到地搞掂，佢系倾到180,000+落地搞掂啊！81度电嘅6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其实依家你睇性价比嚟计嘅话咧，一部200,000左右嘅蓝图知音，蓝图嘅 Free 加，一部咧就系、是、自己嘅 LS 六，我讲咗啦，自己 LS 六咧，寻日系出咗189,900一口价，增程嘅52度电嘅，你可以有咗后轮转向。有 Momenta 嘅辅助驾驶，跟住仲会有佢呢个女王嘅座驾，仲会有呢个大连屏，佢都会俾到你嘅。所以有好多时候咧，各央企造车，我哋讲喺品质啊、品控啊、装配嘅工艺上边咧，系令到大家好放心嘅。咁但系亦都系佢哋短板啦，因为当你发现喂所有嘅嘢好似都咁均衡嘅，所有嘅嘢你总系觉得未有一个可以打动到你嘅点咧。啊！呢个就导致咗我哋有好多好嘅车型啦，佢啲销量都好渣啊！我以魏牌嚟讲，你谂下魏牌嗰个 V9X， 哇，空有一身好功夫，但系点打出去俾人哋知道咧？嗱、，GX 即系小鹏寻日发布个 GX 啊，你谂下啱啱魏建军嗰部 V9X 啊，真系会唔会谂下掉头就去买翻部 GX 咧？真系有可能啊！成个产品所有嘅车系当中，系阿魏建军、阿魏老板自己先能够讲得清呢部车有啲咩卖点喺度嘅，系嘛？用料又好，电池度数又去到纯电400多公里，仲有嗰啲咩行政加长版，卖你320,000左右嘅价格，要自驾有自驾，要配置有配置，要卖底盘嘅调教有底盘嘅调教。但我相信 V9X 呢部车又系雷声唔大，雨点都唔系好大。啊！依家太讲翻网络当中嘅热度啊，好讲翻呢一部车，你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打唔打得响啊？你打唔响嘅话咧，好快一两个月当中又有成10多部新车发布啦。依家啲新车发布，若然我唔系做汽车节目嘅，我都记唔住，我越睇越慌，我越睇越记唔到，我越睇越眼花缭乱。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嘅，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咁多位，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手点下赞啊！哇，我哋直播间依家点赞咧，超过咗56,000个赞啊！点啊，你哋啲发财小手指点水啊！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添加下阿聪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吓，喺微信你可以添加朋友嗰一栏，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啊，等阵喺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有笋嘢啦，包括有埋啲资讯啊，包括有埋一啲啦，我哋可以倾车嘅内容啦，都可以喺群入边一齐倾偈嘅。
好啦，咁睇睇其他朋友嘅问题先啊。Ben 字面，佢话冲少几时有吉利嘅撒架帮呢？吉利嘅撒架帮可能未有咁快，但系最近会有一场系做紧一汽大众嘅撒架帮就会有啊，速腾啊，跟住好似嗰部迈腾啦吓，呢啲车型啊，仲有部探岳啦。啊，有兴趣想买一汽大众车型嘅朋友仔啦，啊，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喺五月底即将进行嘅一汽大众撒架帮啊，即系第一次啊，即系第一次去撒一汽大众嘅车型。好，咁啊呢一位老友记就话啊，算话买咗攞单充电桩啦，啊点知搞下搞下，居委会嗰度唔俾装，咁佢系提出咩原因啦？系咪咩原因先唔俾你装鞋？咁总有个道理噶。马刺就话啦，几时有一封皇冠六放嘅撒架帮？冇啊，呢、這个真系未有。皇冠六放同你更新下个行情先啦。皇冠六放最低最低嘅时候做到嘅价格系现金优惠70,000蚊。啊，呢一个上一年当中最低最低最低行情嘅时候啊，咁依家咧应该系50,000+。50,000+嘅现金优惠力度啊，俾你参考一下啦。啊，亦都系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呢个经销店啦，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报价。佢唔系直营店啊嘛，佢系做经销商方案嘅，所以会有翻一啲叫做走盏嘅地方喺度啊。好啦，咁啊，今晚咧我都会继续喺抖音开直播嘅。咁啊，咁多位啦，如果有任何用车啊、拣车啊，或者系未了解最新嘅行情啊，心大心细，唔知道拣电车好定系油车好嘅朋友咧，今晚都可以嚟到阿聪嘅抖音账号当中开播，继续同大家倾偈嘅。喺抖音搜索聪少讲车，抖音搜索聪少讲车，你就今晚可以9:00左右啦。啊，咁我就会开播嘅。咁到时候咧会继续同大家倾车啦，倾缺点啦，倾优惠啦，再倾倾行情啊。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噶啦，多谢晒咁多位嘅支持同埋捧场啊！咁我相信咧，听日华景 S 嘅经销商咧，一定会攞埋啲礼品过嚟啦，咁包括咧，佢都会准时出席嘅，唔会再放飞机嘅吓。啊，关注华景 S 嘅老友记，听日记得留意翻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啦。多谢你哋支持同埋捧场，听日嘅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九二四路况。

0: 五点半钟过后同你望望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咁啊暂时见到啦，比较缓慢挤拥嘅位置。而家咧都确实咧有啲地方咧，可能咧就天气都麻麻地啊，大家都要多加留神嘅。咁啊，而家缓慢嘅路段咧，见到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边行翻个兰石方向咧，需要你咧就系比较安静慢少少啊，稍微咧就唔好太紧张，因为都确实比较多车嘅。咁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会紧张少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要等等啊。健身路嘅福贤路口呢边行翻入市东路方向，车仔排紧队等紧红灯。仲有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边啦，走翻入去桂城方向有啲慢。海伯路桂江立交啦，出广州亦都系车仔多。咁另外啦，广湛公路喺龙峰路段啊，目前都会行得比较咪摩嘅，尤其入翻九江方向都要等一等先。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呢边过翻去大良啦，车仔都有慢。龙舟路江川桥走翻个轮交有立落嘅情况。另外啦，高赞大桥过容桂都系麻麻地啦。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啦，呢边行过广州方向需要等一等。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嘅。咁假如话你喺路上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报都得噶，可以登录到佛山加花生板块揿入去啦，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冇问题啊！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

0: 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同你关注翻咧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咁啊而家咧天气都系麻麻地啊，咁啊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5到26摄氏度之间嘅。嗱，相对湿度咧最大系95%啦，最细80%。咁预计咧今晚咧都仲系会有落雨嘅，我市咧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而去到听日啊，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近期咧雷雨比较频繁啊，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嗱，降雨时段咧可能会影响到咧大家翻工、放工、翻学、放学嘅嗰个位嘅。咁因此咧，亦都要特别小心一啲，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雨天出行尤其要小心驾驶啦。咁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粤剧《红丝绸》五月廿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戏，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4: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5: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4: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5: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4: 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5: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6: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5: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6: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7: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8: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9: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14: 系啦，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咧，就5月21号噶啦，星期四嘅傍晚嘅落班路上，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嘅呢个放工位咧，确实系比较雨湿湿啦，可能有啲地方咧落住雨，有啲地方咧路面比较湿滑，所以因此咧，大家咧就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留意嘅。眨下眼啦，今日已经嚟到咗咧5月嘅下旬噶啦，咁啊，今日礼拜四咧都会例牌咧，就会有阿尖喺度啦，咁星期四咧就。范总咧都会去拍摄一下，因此咧江湖二叔公当中咧就会有阿尖一支公喺度，咁但系都唔紧要嘅。今日除咗阿尖之外咧，亦都会有网感非常之好啦，样貌非常之好啦，即系着装非常之好嘅我哋嘅女嘉宾就系小圆圆啦，亦都会嚟到我哋嘅呢个直播室入边嘅。坐过啲啊，喂，唔该。
15: 冇乜声
14: 镜头喺呢边啊，
15: 冇乜声噶。
14: 咩叫冇乜声？
15: 我听唔到声。
14: 咁扭大少少啊，嗱，唉，真系各种嘅呢个状况都永远都系集中喺小圆圆身上咧，统一咁爆发嘅，就唔知点解，点解我成日都唔爆发呢啲咁嘅状况嘅，真系唔系好明嘅啫啊，所以。
15: 佢系有少少咁
14: 样
15: 噶，佢落班啊嘛。
14: 你搞完支咪未？唉，真系落班就话人哋落紧班，你上钟啊，你未落班啊，好唔好？
15: 只咪想落班
14: 啊，冇错。咁嗱，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咧喺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嗰度咧就留个言都得。咁亦都可以啦，通过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啊，今日开到啦啊，所以咧就可以睇睇咧我哋直播间嘅呢个情况嘅。你坐过少少啊，范总睇唔到你啊，范总啊。
15: 范总喺边？
14: 系范总喺镜头入边，佢望紧你啊，知道你咧就啱啱咧。就过到嚟啊，即系人生路不熟啊，所以照顾下你，叫你坐中间啲。
15: 即系啲落雨天时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即系出行嘅时候啦，注意安全。
14: 系啊，出边系咪好塞车啊？
15: 其实系嗰种咧，车与车之间咧系睇唔清楚嘅。
14: 哦，所以真系要安全至上啦。嗱，但系其实咧，我哋都要提提大家嘅，因为咧嗱，今日开始咧。就龙舟水嘅呢个阶段咧，就已经我哋就进入咗啦。就话说今日系5月21号啊嘛，就系广东龙舟水嘅呢个正式嘅开始嘅时间。咁啊，气象部门就话啦，嗱，今年广东龙舟水咧就只要前少后多，系一个加长版嚟嘅。咁啊，话说就系要从5月21号开始咧，一直去到6月30号。
15: 嗯，
14: 而且喺呢个龙舟水期间咧，成个广东啊会持续咁强降水过程嘅呢个可能性系偏强嘅。预计系有5轮嘅强降水，哇！即系每一轮落几日嘅话咧，咁基本上呢个零月咧，讲真啊，都有排落噶啦，好襟落噶啦啊！所以我今日都着咗拖凉鞋翻嚟，所以
15: 你又冬冬鞋啊嘛？
14: 系啊，我又冇几可着凉鞋嘅，你知日常我都会即系都会着袜噶啦，但系今日实在系比较湿，确实。
15: 但系我着呢个冬冬鞋，我都会着袜噶。
14: 咁咪会湿咯。
15: 人称动物园喎。
14: 哦，咁样啊，咁所以呢段时间即系龙舟水嘅呢个期间咧，就真系成日落雨嘅，大家就一定要咧打醒12分精神啦。咁通常咧咩情况咧，就话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咧，就属于系广东前汛期降水比较集中，咁而且咧就后边因为端午节啊嘛，去到6月下旬嘅话，咁啊喺龙舟赛嘅呢个前前后后嘅话，亦都会有呢个龙舟水咧就集中咁，可能嗰啲雨水亦都会比较多嘅。咁啊预计啦吓，2026年端午节其实系6月19号嘅，就比往期咧就会系迟咗8日。咁根据翻资料分析就话咧，亦都有机会咧就系降水比较集中嘅呢个阶段。就去到咧6月下旬，雨量比较大啦，雨势比较多咁嘅情况嘅。咁再加埋就系话咧，其实咧今年预计都会落多咗雨嘅，因为龙舟水期间咧，广东常年平均降雨量系321.1毫米左右。咁啊，而家咧就系话，其实根据翻以前即系特别多雨嗰个年份去计嘅话咧，曾经啊吓2008年嘅时候咧，就唔系落300几毫米啦，系落咗600几毫米。
15: 哇，
14: 落多咗一倍。
15: 真系好白
14: 所以咧就有见及此嘅话，其实今年可能都会稍为啦吓、啊，就系、是、有可能咧落雨嘅时间咧就分布得比较唔匀匀啦，咁嘅一种情况嘅。咁但系就睇究竟系多定少咧，到时大家都无论点都好啦，都要小心留意。反正咧就雨水就会比较多啦，咁样即系好似你啲小姐姐出门啊，落雨啊，系咪应该攞翻多几把遮啊？咁样咧？
15: 冇噶，我净系拎一把遮，我攞遮好麻烦。太重了放在个包
14: 里。其实我不是的，我是呢即自己一把遮，车到一把遮，跟住屋企一把遮，咁先搞得掂。我以是不同地方都有各种的遮，各种的呢个装备。
15: 我都有的、办公室我都会放一把遮的。
14: 咁样。
15: 然之后呢车入面放一把。
14: 嗯。
15: 跟住呢就自己随身带好少、
14: 哦。
15: 因为随身带呢实在太重了。不过屋企呢都会放多几把遮。
14: 是。咁其实你我想问返呢 ,90 后现阶段系咪都好少使用雨衣或者水鞋呢啲咁嘅几嘢嘅呢
15: 水鞋是一种装饰咯。

0: 阿遮
1: 唔可能噶嘛？
0: 系啊，不至于就系即系叫骑马，骑马嘅时候担唔把遮上朝啊嘛。
1: 哦，咁所以咧通常咧呢啲装备咧，希望大家都即系配备齐全啦。无论系攞遮，定还是攞雨衣，定系水鞋啦。我谂未来个零月嘅时间，可能都会用得着嘅吓，大家不妨啊准备下啦。
2: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3: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购限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OK， 眨下眼咧，又翻嚟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欢迎各位老友记咧，继续咧扭开924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同我哋留言互动。咁当然啦，而家咧都可以通过咧就系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去睇睇直播室入边嘅情况嘅。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啦。咁日常咧，范总咧都会喺上边咧就更新唔少我哋佛山本土文化嘅内容。嗱，今日呢个日子咧比较特别嘅，因为咧今日系小满叫做话夏季嘅呢个节气咧，就已经正式咧就到嚟啦。咁所以对于好多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嚟讲咧，其实今日咧虽然就有啲雨水啦，咁但系喺温度上面嚟讲，算系比较热，即系话夏天嘅感觉已经系扑面而嚟噶啦。咁因此咧，我哋咧亦都咧专门咧要同大家去即系科普翻一啲咧，即系夏季饮水健康方面嘅好内容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水质嘅好坏其实直接会影响到你嘅身体健康嘅。咁而家咧，其实咧嗱，五月下旬嚟到，咁啊去到六月份咧，其实会有一个618嘅呢个好多嘅福利同埋促销，尤其好多平台都会咧攞佢嘅拳头产品出嚟咧，系推介俾大家。咁今次咧618年中大促咧重磅来袭咧，亦都会有唔少家电啊，同埋一个比如话我哋日常推荐俾你嘅一啲好物咧，会有福利嘅全年抄底价嘅。咁而家我哋就联合翻咧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嘅呢个品牌啦，就向咧所有嘅老友记送上零风险高保障超底嘅呢个家庭净水套餐啊，咁可以俾你咧就少花冤枉钱，唔踩坑，安心饮好水，健康咁度过你嘅呢个美好生活嘅。咁亦都啦，今日我哋直播室入边咧，亦都请嚟啦我哋嘅呢个嘉宾阿玲玲，同我哋介绍下。你好，玲玲。
0: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系玲玲。嗱，其实咧，大家对净水器呢个嘢咧，知道嘅人咧十分知道，唔知道嘅人咧，可能咪就系平时饮杯水咁样啦。所以咧，要同大家普及一下关于呢个科学饮水嘅常识啦，同埋家家户户买净水器要知道嘅一啲避免嘅一啲用水个误区啦，
1: 即系要避坑啊！
0: 系啦。首先误区一啦，好多人都会觉得自来水烧滚咗之后咧就系无毒无害嘅，但系玲玲今日话俾你听啦，煮滚咧只可以消灭呢啲细菌同埋微生物嘅啫。但水入边有一啲你睇唔到噶啦，例如一啲重金属啊，睇到噶啦嗰啲水垢啦，闻得到嘅嗰啲味道啦，鱼露啦，即系嗰啲毒水味啦，或者一啲管道嘅铁锈啦，包括呢个二次供水嘅污染物咧，系波菌冇办法去除嘅。再加上啦，我哋长期饮用呢个有杂质嘅呢个自来水啦，系极容易引发呢啲肠胃不适啦、结石啦，或者系代谢类一啲慢性疾病啦。患过石、激过石嗰啲朋友咧，医生一定会同你讲，饮翻啲干净嘅水。

0: 水啊，最好装翻个净水器或者饮翻啲矿泉水或者桶装水都可以冇问题。
1: 嗯、
0: 啊，就唔好话直接开翻出嚟，然之后煲滚就饮啦，因为呢、這个水垢咧后期都会造成你嘅呢个石咧再翻翻嚟嘅。系、
1: 哦、
0: 啦，啊呢、這个就问其中嘅问题之啦。嗱，唔区二咧就系、是、大家会觉得净水器买翻屋企咧就一路永日啦，
1: 嗯、
0: 但系你殊不知咧呢、這个滤芯咧系有使用寿命嘅，最主要咧系要定期更换滤芯先可以保证呢个水质啦。嗱、啊，例如我哋个 PP 棉啦，三到六个月左右要更换啦，啊活性炭咧要六到九个月要更换啦，而呢个 RO 反渗透膜咧两到三年就要更换啦。如果超期唔换呢个滤芯咧，滤芯堵塞咗之后咧，滋生呢个细菌咧，反向污染翻个滤水系更加邋遢嘅。啊，净水器就变成污水器啦，二次污染危害更加大啊。系啦系啦，嗱、啊、第三个呢个误区咧就系、是、呢个净，好多朋友话，诶纯净水系冇矿物质嘅，如果长期饮嘅话会唔会伤身体啊？啊呢度咧大家可以放一万个心。营养学明确讲明人体的钙、啊、镁、啊、钾、啊、等这些矿物质主要来源于肉类、蔬菜、蛋奶饮用可以补充到的、
1: 嗯
0: 啊、而我们如果通过日常饮水去补充这个矿物质，你是绝对补不到这个 5% 的量，而且再加上饮用水安全是高于我们补这个矿物质的。
1: 哦，没错没错，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呢还是靠均衡饮食的。
0: 对了对了、嗯、对了，如果你说要靠饮水补这些微量元素，真的饮到你傻，饮到水中毒，你都未必想补到你想要的那个微量元素的一个值啊！
1: 系咯，水最好的呢个形式就是它干净。
0: 系啦系啦，可以帮助我哋身体更加好运行啦，同埋增加呢、這个加快呢个新陈代谢啦。
1: 嗯、
0: 啊，到嗰个误区四啦，啊，桶装水肯定系比自来水干净嘅。诶、哎，呢、這个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啱嘅，但系你要做到咧就系、是快速时间去饮完一到两桶水，因为呢、
1: 哦
0: 這个桶装水咧开放咗咧或者系长期存放咧系会有可能滋生呢个细菌嘅，再加上咧，长期我哋呢个饮用嘅呢个饮水机啦，系要定期去清洗啦。唔系嘅话，你试下拆出嚟咧，绝对系滑潺潺嘅一层啊、
1: 嗯！
0: 要你每个月，唔好话每个礼拜啦，每一个月清一次，你都觉得烦啦。啊，再加上我哋月更咁样饮水嘅成本咧，系非常之高嘅。啊，长期使用落嚟咧，你要使唔少钱啊，远远唔够咧，直接装翻个净水器划算嘅。啊，而我哋105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采用呢个 RO 反渗透技术啦，系目前家用最安全、最成熟嘅一个净水方式啦。因为我哋嘅滤芯咧系达到0.001微米嘅高精度过滤啦，全方位净化呢个自来水嘅所有杂质嘅。啊，出水系达到呢个直饮标准啦，啊，直接饮用啦，或者你屋企冲茶啦，啊 ，B B 泡奶粉啦，煮饭煲汤啦，都可以啊，纯净甘甜啦，再都冇烦人嘅水垢同埋嗰啲奇怪嘅异味啦、
1: 哦，
0: 啊，再加上啦，全屋中央净水器啦，送埋俾你噶啦，呢、這个仲可以净化我哋生活用水啦，啊，冲凉啦，或者系我哋洗面嘅时候啦，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嘅刺激啦，而且我哋洗菜啦，可以去除一啲农药残留啦，啊，全屋用水嘅全面提升咧，可以有个质嘅飞跃。
1: 系啊，咁所以咧，玲玲真系科普咗唔少咧，即系以前我哋可能未必知道嘅一啲知识点啊吓。嗱，咁当然我知道啦，嗱，好快咧就618噶啦。咁而家咧就其实准备咧正式开启618嘅限时抢购嘅政策噶噃。咁啊，究竟咧优惠同埋福利嘅力度咧系真系有几大咧？系咪真系好接地气嘅咧？
0: 嗯，咁啊肯定啦。首先同大家爆一波福利啦，就系109排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咧，免费安装到屋企使用15日啊。因为我讲得再好咧，不如你亲自去试一下啦。
1: 嗯，
0: 冇错啊！再加上咧，啊呢、這个试用咧系又唔使你使任何钱嘅，就斋系试用嘅啫。啊，如果你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学就可以噶啦。我哋分期咧仲系冇手续费同埋冇利息嘅、
1: 嗯。
0: 啊，再放粒放心丸俾大家食下啦，就系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啊，且系冇押金、冇首付、冇违约费嘅、
1: 嗯。
0: 啊，亦都冇任何嘅一个费用，我哋可以轻轻咁嚟，亦都可以轻轻咁走，主要系你满意。啊，今日打入电话。朋友咧系会再赠送多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可以五档调温嘅，常温水45度温水啦，65度呢、這个冲奶啦，或者85度呢个冲茶啦，啊99度一个滚水啦，一键触摸3秒加热嘅，非常之快，即滤即饮啦，亦都唔会话诶、哎、又要你清洗呢个水箱啦，懒人福音必备啊吓、
1: 哦，
0: 我最真系啊饮下饮下水又要做一啲隐形家务啦，呢啲其实都属于隐形家务之一啦，
1: 嗯、
0: 啊唔使再煲水啦，亦都唔使。 使话再冷暖沟水啦，整咁多个保温壶喺嗰度啊，又嗰啲冷水壶啊，啊好麻烦嘅，又可以杜绝呢个千滚水啦。屋企饮用水咧系会更加方便啦，同埋便捷嘅。老人家咧饮起水嚟咧都会发觉，方便咗咁多嘅，再都唔使我手震震去斟嗰个热水落个保温壶度啦。
1: 系啊，揿掣得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啊，同时咧仲会有好多笋嘢系益大家嘅，仲会送呢、這个非常之适用嘅，特别呢家个天气啦，送一个晴雨遮一把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个啦，再加一个钛金珐琅锅一个。仲系啊，呢啲都仲未有啊，仲未够啊，
1: 仲未够。
0: 系，仲有得送，就系、是。仲有嗰个节能嘅嗰个静音品牌空气循环先，呢五样嘅实用好物咧，全部包邮上门嘅。啊，最主要嘅系后期嘅嗰个福利啦，就系、是、今日打碟电话前30名嘅听众咧，仲可以独享呢个整整3年一个免费更换滤芯嘅呢个中心省心福利啊！额外免费再加装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入户自来水全程净化，全屋用水无忧啊！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嗱，林林去拨打呢个4008286721去体验一下啦。
1: 哇，即系听咗玲玲呢个介绍咧，即系活动政策咧，真系相当之抵谂啊！而且咧，真系送得好多嘢啦，大家真系满载而归喎，可以吓。
0: 系啦，系啦，
1: 咁啊，其实咧咁抵啦，咁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补充下咧？
0: 系啦，
1: 究竟抵喺边度啊？
2: 系
0: 咁啊，同大家计一笔呢个家庭长期消费嘅总账啦。对比于桶装水嘅话，一家三口每个月煮饭、煲汤、饮水，将近要成10桶水嘅。计你每桶18蚊左右啦。一年开销落嚟都要1800蚊嘅。咁五年计落嚟嘅话，就成10000蚊噶啦。呢个系桶装水嘅费用啦。咁第二个咧系对比市面上一啲零售嘅净水器啦。佢单机就已经系2500左右噶啦。每期滤芯嘅一个维护咧都要700蚊，咁你3年内换芯咧就要2100蚊啦，咁你5年入嚟啦，呢部机器都要超6000蚊嘅。但系今次618嘅活动咧，我哋就唔使你使咁多钱啦。150嗰排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咧，无需全款购买啦，仲可以轻松按月支付啦，每个月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仲要响呢个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啊！对比市面上嘅呢个净水器3年嘅滤芯咧，总价成本系1800到2400。今次活动直接帮你减免呢个换芯嘅费用啦，1分钱唔使使啦，再加上全屋中央净水器咧系直接送到你屋企嘅，且有多款家电好礼咧都系送俾你噶，叠加呢个618嘅呢个福利优惠真系抵到烂啊！
1: 系冇错，听落真系非常之优惠啦。嗱，其实好多家庭咧，佢都会即系15、16啦，就话系咪要装净水器咧？咁佢哋会担心咩咧？就话可能后期啊有啲成本啊，又或者系试用之后唔知靠唔靠谱啊？咁通常咧，就是、我哋而家有15日嘅超长嘅免费试用俾到大家咧，咁其实真系实打实咧就可以帮到你，尤其系咧试用都系有师傅上门专业安装噶嘛，咁去到屋企之后咧会感受得到咧净水器出嚟嗰个水质，咁你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话煮饭啊、饮水啊，亲自体验翻，唔满意嘅话咧，其实仲系可以咧无条件退机同埋拆机，因为佢会专门装咗先免费装，咁假如话满意，其实就冇问题嘅，如果唔满意，佢都会免费帮你拆翻，全程系冇收取任何费用，零风险放心体验嘅，咁尤其一啲咧，可能相对嚟讲啦，比较老旧少少嘅小区，咁可能嗰啲管道咧就即系其实都比较年纪大噶啦，又或者系高层要二次供水，水质差啊，或者系水垢比较严重啊，又或者系可能有啲重金属偏高啊，咁其实有呢啲地方嘅饮水嘅呢、這个即系可能困惑咧，其实都适合安装音帆芯嘅 RO 净水系统嘅。咁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如果系体质相对比较敏感嘅话咧，其实纯净饮水咧系真系可以有一种好低成本养生嘅效果添。咁我哋而家咧，其实咧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其实咧活动嘅名额咧就不断咁减少噶啦。咁大家咧就记得快啲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啊！前30位打入去嘅朋友咧，可以攞3年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就快抢满噶咯噃。
0: 系啊，再加上咧，我哋呢个机器咧用落嚟咧系绝对比你用桶装水同埋喺市面上嗰啲机器肯定要平好多嘅。因为你用桶装水嘅话，你系绝对唔舍得去话去兼顾厨房用水啦，洗米煮饭你绝对唔舍得嘅，因为用水太大啦。如果系市面上嘅咧，你订咗机之后咧，师傅上门要收上门费，打孔要收打孔费，仲有一click 嘅嗰啲费用咧非常之麻烦。我哋今日咧真系可以免费上门安装，系唔收咩打孔费啊、上门费之如此类嘅。
1: 嗯、
0: 再同大家重复一下六一八嘅专属福利政策啦，就系1509牌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啦，满意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可以噶啦，唔满意仲无条件退机先。
1: 嗯、
0: 今日打入电话咧，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晴雨遮一把加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同埋一个钛金发廊哇，师奶最爱啊，
1: 系啦，
0: 系啊系啊，啊品牌空气循环扇亦都系送俾你嘅，
1: 嗯、
0: 啊前30名打电话商。个听众咧仲可以独享呢个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啦，同时再装翻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嘅。订购热线快啲记低啦，名额冇几多啦，就系4008280

0: 8282100 6221400 8282100 6221啦。啊，全程上面系全程上门咧系售后啊、安装啊、检测换心咧一站式服务啦。三年内换心期间咧系会定期主动同你上门更换全新嘅滤芯啦，亦都唔使话你去预约啦，亦都唔使话自行去购买，亦都唔使话支付呢个师傅嘅上门费嘅。
1: 嗯，
0: 今日打电话真系非常之划算，大把嘢送啊！趁住呢个618个福利底价，一次性攞晒攞晒翻屋企。
1: 即系好多朋友咧储定弹药咧，618要出手噶啦，咁啊系时候咧都谂谂啦，屋企嘅净水器啦，不妨咧打过去4008286721 4008286721，揸紧时间打电话锁定名额。好，咁啊今日节目咧多谢晒玲玲同我哋嘅介绍嘅，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况，
1: 再同你关注翻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比较多车回慢嘅位置，会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呢度，走翻个落松方向需要等等先。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方向都比较之慢嘅。桂华路分江隧道走返入桂城方向要忍让下，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呢边係双方向都唔太好走，灰旗路文华路口啊双向要等忍让下先，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入返嚟桂城有慢，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係五丫口大桥呢都係西往东出广州需要忍让下等等先啦，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有慢，南国东路环市路口过返顺峰山公园呢都係放緊慢镜，广湛公路嘅龙峰路段过九江方向唔多靓仔，咁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新教大桥呢都係过大良方向呢比较逼，仲有呢就是、三线大桥呢边入返番禺方向车仔多啊，龙舟路江川桥呢边过返轮教呢都会比较立落，高湛大桥过容桂方向需要等一等，咁另外高速路见到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过广州车仔比较慢一啲。嗱，雨天行车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通行减速通行嘅。咁无论如何安全第一。如果喺路上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就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你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助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9: 名镇里面
8: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好，继续返嚟呢个系收听緊嘅会有924，呢度系名镇江湖节目。咁今日呢就是、江湖儀式宮入面呢就是、会有阿尖喺度嘅。咁范总呢继续系喺外面呢就工作拍摄当中。咁今日直播室入面呢就会有阿尖同埋呢个小圆圆。咁一齐呢同大家喺落班路上呢倾下偈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江湖儀式宮嘅视频号嗰度呢就望望小圆圆。你而家得返个手踭你过少少啦。
0: 嗯喂，呢支咪唔够长喎，主要。
1: 唔够长你拨过少少系啦，拨过少少系。
0: 拨过少少我。
1: 主要系净系大家净系睇到你个手踭咧，就比较大镬少少嘅。你行过少少，见翻你个样先，系冇错。诶、哎，你知做电台而家要出样噶啦。啊，你第一日做咩？
0: 哎呀，只咪唔知啊嘛，只咪唔系第一日做，你做咗十几。
1: 唔系你伸长少少，伸出少少就得噶啦。
0: 唔知系做咗几耐啦。
1: 嗱，当然啦，呢段时间咧就其实咧好多朋友仔咧都比较忙嘅，即系好似你咁啊，琴晚去做呢个520嘅 show 啊嘛。
0: 嗯。
1: 咁我谂住啊，琴晚落雨你场 show 做成点咧？点知一睇，哎海哥发咗上群，哦，原来有顶嘅，咁、
0: 啊、
1: 所以就琴日横风横雨嘅过程当中，你都唱咗好多首歌，系咪？
0: 唔系，即系都系两首啫。其实好多时候。

0: 后咧就系同大家一齐合唱咯。
1: 哦，犀利啦吓！咁啊，当然啦，嗱，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咧，520有好多朋友就喺社交平台上咧就会晒出究竟520收咗啲乜嘅。
0: 嗯。
1: 咁啊，甚至乎咧出咗一个词条叫做520礼物翻车现场。
0: 哦。
1: 啊，即系比如话咧，有啲咩系大家会觉得即系摆上网晒出嚟呢啲520礼物，你会轻轻有少少觉得嫌弃嘅咧？比如话99包邮嘅网红礼物盒。
0: 哦、
1: 哇，跟住呢尺码唔係好啱自己嘅呢个衫啦同埋鞋。
0: 嗯。
1: 咁仲有呢一啲呢就比较唔係咁容易驾驭嘅呢个粉红色嘅口红，比如话咩死亡芭比粉。
0: 哦、
1: 哇，咁跟住呢就令到好多朋友仔呢觉得呢个浪漫嘅节日呢突然间变成有惊吓嘅吐槽现场啦。
0: 一个审视现场、
1: 啊。係即係比如好似琴晚咁你去唱 K, 你去做呢个活动嘅时候呢喺同大家唱歌过程当中收到啲咩520礼物啦。
0: 冇啊。
1: 冇
0: 系啊，
1: 冇啊！
0: 我哋做活动嘅话，都系我同大家去做啫嘛，唔系大家送嘢俾我。
1: 哦，咁又系，即系有心嘅都截演噶啦，应该都系咁噶啦。咁所以咧，嗱，其实呢段时间咧，虽然就话520有啲朋友仔咧，就确实送啲礼物咧，就未系好精到啦。咁但系有研究噶噃，好犀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嘅旅游研究中心咧，近日发布咗一个叫《旅游绿皮书》，就讲到咧，大家其实系会为咧情绪埋单嘅。
0: 嗯，
1: 尤其喺520呢啲日子。你点解要送礼物？你点解要表心意？点解？因为系大家都需要为情绪埋单，
0: 嗯、
1: 所以咧嗰啲能够牵动你情绪嘅嗰啲产品就非常之走红啦。
0: 嗯，比如话咧、
1: 啊，比如话即系你琴晚嗰场 show，、
0: 嗯、
1: 就系一个好能够带动情绪嘅 show 啦。
0: 大型情绪加值现场，
1: 冇错，大型嘅呢个仪式感加情绪嘅现场。又比如话，琴日点解好多嘅新人会着晒婚纱？走去唔同嘅呢个叫做即系行政嘅呢个服务机构民政局嗰度
0: 去，
1: 诶唔一定影相噶，直情啊登记办理佢哋嘅人生大事啊？点解呢、嗯、就因为520能够俾到一个强烈嘅爱嘅情绪俾佢，
0: 啊，
1: 虽则佢系一个谐音，但系佢确实都系令到大家好记得嘅一个好日子。
0: 嗯，
1: 咁嗱，另外咧近几年咧，即系大家就会发现咧，即系从呢个旅游绿皮书入边讲咧，你之所以去旅行，
0: 啊、
1: 或者你之所以走出去，有56.3%嘅年轻消费者，即系讲紧你啊。
0: 咩啊？
1: 系啊，佢就话咧，就系为兴趣同埋情绪满足而作为佢去消费嘅呢个重要嘅动因嘅。
0: 嗯，
1: 啊，即系话我只要 happy， 我就愿意咧为呢样嘢埋单啦，咁样。
0: 嗯，
1: 啊，会唔会系咁啊？
0: 我觉得我自己咧就系实用多啲咯，即系实用嘅嘢对于我嚟讲系特别有情绪价值。
1: 即系例如咧？
0: 唔系话人哋觉得我实用，而系我觉得我自己实用。
1: 啊、即系啱你用嘅嗰啲好嘢。
0: 系啦，比如话咧，我今个520咧，因住呢个油头咧，我系整咗一部豆浆机。
1: 以为喂先，呢样嘢十几年前已经 hit 咗好耐噶啦。
0: 唔系，我系即系点解会有情绪价值？因为咧，我买嗰款咧系特别啲嘅，好得意嘅。
1: 哦，即系个样问，又系样问题。
0: 系啦，
1: 又系某红嘅豆浆机系咪？
0: 唔系，系即系嗰种喺嗰个某宝上边。
1: 哦。
0: 然之后咧，我喺度搜啊搜，突然间我发现咗一款咁样嘅豆浆机。
1: 哦。
0: 跟住佢上面系有一啲我觉得好得意嘅嗰个武鸣嗰个公仔。
1: 哦。
0: 嗰号码即系白色嗰
1: 只。嗰只白色嗰只武鸣谷嗰只武鸣。
0: 系啦，然之后咧，佢仲可以喺嗰个头顶度装咗武鸣嘅嗰个金色嘅样。
1: 系。即
0: 系好得意嘅。
1: 呢啲相对比较小众嘅呢个动漫人物，但系系几可爱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冇错。
0: 即系佢有啲表情包咧，可能有啲朋友仔有用过。
1: 系我理解啦，你系中意武鸣嗰类嘅号码。哎呀，
0: 啊呢、這个系好得意啊！成部机睇起身就好好睇，唔系嗰种榨汁机嗰样。
1: 我知佢系同武鸣 crossover， 跟住有呢个主题嘅呢个豆浆机出咗嚟。
0: 即系其实佢本身咧，佢嗰个头咧系唔需要话专门。佢本身有自己嘅头嘅，跟住后嚟佢系因为同佢 crossover，
1: 变咗个武鸣嘅头，
0: 一个武鸣嘅头喺度。
1: 哦，
0: 系啦，跟住佢，你知佢头又得意。
1: 唔系，等我科普一下先。
0: 河马
1: 咩系武鸣咧？就系好多80、90后细个嘅时候睇嘅一部动画片，叫《小肥肥一族》。系啦，入边嗰只嘢就系叫武鸣嘅。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动画片系欧洲嘅动画片嚟嘅。而家应该冇得睇啦吧？
0: 我唔知。
1: 系咁，所以喂，等下先。咁你系想买只武鸣，但系想买个豆浆机先实情？个豆浆机其实得个样嘅啫。
0: 实情系为咗个豆浆机啊，
1: 系嘛？
0: 嗰阵时系谂住咧，自己可以饮少啲奶茶啦，跟住咧就自己整一啲即系 DIY 一啲比较健康少少嘅饮品嚟饮。咁我谂到豆浆机啦，咁啊自己又可以DIY 一啲粟米汁啊。 豆漿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即係啱飲啊果汁啊呢啲咯。
1: 哦，
0: 相對嚟講會健康。
1: 你真係會 DIY 嘅咩？
0: 我 DIY 過一次啦。
1: 果然，
0: 粟米汁
1: 不出我所料嘅懶啊！所以咧，確實咧一次係已經係極限嘅。
0: 但你買嗰下真係好有情緒價值，
1: 係嘛？
0: 係啊，佢又夠大部啦，即係一毫係一升嗰個容量。
1: 一升啊！哇，一升啊！呢個仔呢個豆漿機係
0: 啊，一升嘅容量，又可以有熱飲，又可以凍飲。
1: 嗯，啊，所以咧嗱，有啲朋友仔就話啦，誒點解小圓圓好似瘦咗咁嘅？咁樣確實咧，佢呢排就真係瘦翻唔少嘅，又係
0: 嚇。
1: 咁嗱，另外咧就係話。阿基就话啦，嗱，我个520咧就系5日工作2日加班零天休息嘅，咁唔系，其实呢个梗咧，琴日有好多商场嘅大屏幕都有晒出嚟，即系好似我哋隔篱嗰个商场又系晒，个个年轻人为自己埋单，啊，5日工作2日加班咁样，
0: 系啊，
1: 都系有呢个梗段子喺度嘅，
0: 嗯，
1: 啊，但系当然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琴日即系千祈唔好浪费咧，即系呢个藉口。点都要咧做一啲爱嘅表达，呢个系好啱嘅。啊，事实上系应该咁嘅。
0: 你睇下旧意思快乐起步，马上就整咗一个我哋嘅合照。
1: 哦，
0: 即系仲要系今日嗰件衫嘅。
1: 系，多谢你，多谢你 AI 咗我哋两个。
0: 有几
1: 次喎？系啊，咁嗱，当然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落雨期间咧，有啲朋友系会真系买个雨衣啊，作为呢个好装备啊。小可爱就话啱啱听到小圆圆讲啊，话唔好开电动车担遮，但系咧我刚刚就瞄到喺路边有一个阿姨。就是开着电动车担遮的，明明车上有雨衣但是都开遮，搞到呢摇下摇下，哎，我都要企远少少先咁样。嗱都是要强烈建议大家开电动车千祈唔好担遮。
0: 啊，如果唔系就会变成远处飞嚟嘅蒲公英。即
1: 一定程度上都是好唔安全嘅，因为你单手揸就好大镬㗎啦。无论点都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当然啦，其实呢 ,520 期间呢都有一啲贵口嘢呢是会比较出圈嘅。比如话我哋成日都会提咧深圳嗰个咩贝嘅黄金市场啦，系，你知嗰度系卖批发金噶啦。咁啊，据讲咧就呢两日嗰度嘅商家就话啦，哇，犀利啦，好好生意啊！近期咧，你知啲金咧就弹嚟弹去嘅嗰个价钱。咁啊喺51同埋520嘅呢个消费热潮入边咧，虽然金价就有呢一定嘅变动，但系好多你哋呢班年轻人系主动去到咩贝嗰度。系啦，水贝嗰度，就会系专门做一啲 DIY 嘅轻克数嘅呢个咁嘅黄金饰品。咁啊呢一种咧真系好轻嘅啫，可能就即系吹都吹得喐嘅嗰个克数。
0: 哦，
1: 然之后咧打到好似好大件嘅咁啊呢个轻嘅呢个金色嘅饰品。
0: 哦，
1: 系即系按你中意就话可以，其实你啊买少少金，跟住打个冇名嘅样，跟住黐喺你嗰个豆浆机上面都得嘅。
0: 哇，咁啊太奢侈啦！
1: 太奢侈，咁啊系，
0: 咁你
1: 一克都成千蚊，
0: 你可能已经唔可以攞嚟用，你攞嚟摆嘅啫。
1: 系，所以就强烈建议小圆圆，你都系炸多几次豆浆啦。
0: 系啊，
1: 咁样嘅话会抵好多。
0: 我自从换咗个冇名嗰个头之后咧，即系嗰只嗰个叫盖上面有一个 tick tick 啊嘛。
1: 系，
0: 咁跟住换咗嗰个头之后，
1: 嗰个把手你可以叫佢做。
0: 又唔係把手嘅，反正就係嗰個嘢啦。跟住咧，我換咗之後咧，我反而係好少，我驚戚起身咧會戚斷佢。反而好少去用呢一個頭，所以咧一切咧都係從簡啦。我覺得大家中意嘅，千祈唔好將佢攞嚟做日常比較實用嗰個。
1: 冇錯，嗱，有朋友仔咧就即係同我哋有唔同意見嘅。冇明就話，即係小自由就話冇明唔係河馬，係住喺芬蘭森林某個山谷入邊嘅小精靈。
0: 哇，好有研究啊！
1: 係，跟住牛扎糖就話其實係白色兩。脚企喺度嘅河马，
0: 呢个又话系河马。
1: 但系嗱，讲真，小肥肥一族咧，入边大多数都系卡通人物。你觉得佢系河马，你又觉系啦？
0: 系，唔系即系我关键个样系似河马。
1: 似啫，纯粹就系似河马，即系等于
0: 一个似河马嘅精灵。
1: 等于对各位小朋友嚟讲，奥特曼系一个超人，但系喺我哋眼中都似两只咸蛋啊嘛。
0: 嗯，
1: 系咪先？
0: 咸蛋超人咯。
1: 系咁，但系佢哋唔希望大家咁样称呼。
0: 嗯，
1: 奥特曼噶嘛，咁我系尊重并理解嘅，但系确实。我又好客观咁讲嘅，真系似咸蛋，就系咁啦。所以有啲客观嘢，大家就唔好拗啦。啊，即系彼此都差唔多系算啦。啊，
0: 知道系边样嘢，
1: 系都系咁噶啦。嗱，咁啊，讲翻咧呢排咧，即系有啲地方咧都建议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点解咧？嗱，因为咧呢段时间就系比较多雨水啊。咁喺多雨水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多嘅家长们咧都会比较多咁去睇呢个博物馆。又或者去一啲有空调嘅地方去参观，因为实际上咧，嗰度咧就可能你揸车啊，又有地下停车场啊，咁然之后又有空调啊，就非常之 very good， 又有免费啊咁样。咁而家咧，其实咪有一部好 hit 嘅戏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嘅。
0: 嗯。
1: 咁原来咧，《给阿嫲的情书》咧，佢有一个道具展， 就喺广州嗰度搞紧嘅。我都觉得咧，假如话最近即系今日都礼拜四啦，假如话呢个周末你有兴趣去逛逛嘅话，其实几唔错噶噃。因为给阿嫲啲情书咧，直接带火咗好多嘢。比如话佢嘅嗰个揭西嗰边嗰个取景地，有条街嘅带火咗，跟住咧佢条村入边咪有一个石桥嘅，又带火咗，即系嗰条石桥咧已经系好虚撼噶啦。人山人海，大家都喺度影相啊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嗰条

0: 村嘅嗰个取景地咧，佢会卖一种潮汕嘅一种小食，叫做冇米果。
1: 嗯，冇米果啊，
0: 系啦吓，咁啊呢种即系等于我哋食潮汕果条嘅时候嗰个果咧，咁佢系叫冇米果，即系入边系夹啲韭菜啊，据讲系用呢个番薯粉定唔知咩粉捞成嘅，整成煎咗一个咁啊，即系一个相对油炸嘅食物啦。咁、其实咧，据讲嗰条街亦都卖得好好，所以咧嗱，呢啲打卡点啊比较远啊嘛，离我哋，所以就以后有机会再去啦。离我哋比较近嘅就系呢部电影《给妈妈的情书》嘅嗰啲电影嘅道具，咁就专门喺广州嘅华侨博物馆。就已经是有得睇噶啦，兼且咧，因为部电影太 hit 啊，预计呢部戏咧未来一到两个月嘅时间入边，仲有好多朋友去睇，咁啊票房可能冲到过10亿以上嘅，咁佢而家嘅展览嘅日期咧就延展到去到呢个6月30号，即系话去到下个月月尾，你都可以睇睇呢个电影入边嘅呢啲道具究竟有几特别，即系当然你话佢靓，梗系唔系嘅，但系佢可以俾你咧喺即系俾导演嘅嗰部电影故事感动之余。你会揾到啊，其实成部戏虽然咧就比较平啊，即系佢系素人电影啊，成本都唔系好高啊，但系其实好多嘢系好用心，尤其啲道具系好用心做嘅。所以就可以去睇一睇，好明显你系未睇过呢部戏啦，系咪先？
1: 冇啊，我净系知道入面有一啲我比较熟悉嘅人物啫。
0: 系，所以嗱，机会嚟啦，小圆圆
1: 啊，
0: 即系等于同阿飞云讲，机会嚟啊，飞云嗱，呢个系时候等你可以好好咁感动一场嘅电影，咁你快啲去睇啦噃。你知你啊比较眼浅啦，就啱啦。
1: 即系唔系亲情题材嗰啲？
0: 亲情题材冇错，
1: 系真系会比较眼浅嘅，大家都系咁样。
0: 系，所以就好啱你啦，啊，兼且你又识客家话啦，吓，咁佢系潮汕话。
1: 唔系个潮汕话同客家话都唔系同一样嘢。
0: 唔系我明啊，但其实即系老老实实成日就系嗰种即系好接地气嘅嗰种广东本土嘅气息啊，你明唔明啊？佢俾到我嘅就系一种哇，系我哋广东人嘅嗰种。即系感情嘅嗰种维系嘅
1: 归属感
0: 嘅、一种宗旨喺入边，即系无论系我觉得无论系我哋广府人，定、还是潮汕人或者客家人，其实系差唔多嘅。我哋其实嗰种对于即系见到家人嘅嗰种情感，其实系好共通、所以你啲后生嗱一声快啲去睇一睇，即系作为一个阿叔，强烈建议你班后生接受一下呢啲情感嘅教育吓。
1: 唔系啊，我觉得都话我自己个人嚟睇嘅话咧，系呢一啲系特别容易感动嘅题材。
0: 系冇错。
1: 所以咧，其实你话。我去唔去睇咧呢样嘢可以支持一下，但系咧即系如果系冇嘅话，我都系依然会被呢个感动嘅。
0: 请你，请你啊起一齐起哄去支持一下呢部广东电影，系、当然啦，呢、這个系即系都适随转变啦，我只系强烈建议啫。好，讲个客户声音先。
2: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3: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购限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5: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在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是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是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3: 记住啦，无论你是新屋装修定是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 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依然系924嘅名震江湖啦。咁呢排咧，其实多多朋友咧就谂唔同嘅节目嘅。咁啊，当然除咗睇电影之外咧，亦都可以睇下足球嘅。嗱，头先咧我哋睇翻喺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间入边咧，啲朋友仔就话啦，啊，预计咧《给妈妈的情书》咧个票房可以去到10多亿嘅。咁，而且咧佢嘅室友咧就喊得好犀利添，众筹小圆圆去睇戏。
1: 哦，啊，哇，真系多谢你喎！
0: 所以咧就大家都好明白，小圆圆就系嗰个咧踢几下脚咧先至会喐一喐嘅嗰种人，即系你真系你是一个大番薯吗？啊，
1: 我是一个 couch potato
0: 啊，咁啊，咁确实真系比较难拱得喐啊。
1: 薯仔
0: 系即系俾个沙发食咗个薯仔啊！你所以就即系大多有朋友都话啊，希望你咧都系要翻屋企等屋企人同你一齐去睇啦咁样。嗯，你自己去睇就冇乜用。
1: 而家我发现即系如果系长辈嚟讲咧，好少去睇戏嘅，
0: 嗯，
1: 好少入到去嗰个影院嗰度陪啲后生仔一齐睇。
0: 唔系正常嚟讲系应该你陪佢入去睇，唔系佢陪你入去睇。
1: 唔系有时候系你叫佢一齐去睇，
0: 系即系你叫佢，
1: 但系佢唔去，
0: 你买埋张飞俾佢，
1: 买埋亦都唔去，
0: 都唔去咁。
1: 会系
0: 咁硬颈嘅咩？
1: 唔系好中意入戏院嗰度睇咯。
0: 哦，咁你简单啲嚟讲，你要揾啲即系有话题性嘅嗰啲戏啊嘛，即系好似而家呢出咁出晒圈啊，咁咪会容易睇啲咯。
1: 未必，
0: 都未必啊。
1: 未必啊，即系有时候屋企人系同我一样系 couch potato，
0: 即系睇惯其他嘢就唔睇戏就
1: 习，唔系习惯做自己嘢，就唔系好习惯去出边睇电影。
0: 嗱，所以咧跟著嚟咧都有啲好嘅，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咧就一齐咧就欢呼喝彩嘅好嘅活动咧，都系诚意推介俾大家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喺你嘅呢个老家喺三水，嗯，啊，即系大家都会好雀跃嘅一个比赛啊，就系粤超啊佛山赛区嘅主场赛事。今个星期六咧就会喺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咧就继续开波啦。
1: 嗯，
0: 可以开踢噶啦。咁其实大家如果想买飞，即系叫做摇个呢个名额嘅话咧，仲系可以喺佛山西甲小程序下边咧就系了解一下。咁入到去之后咧就有机会攞到呢，這个嘅机会嘅。咁但系咧有一个情况就系话咧，而家为咗方便大家去呢，這个睇呢个主场嘅赛事啦。咁三水方面嘅有关部门咧就向呢个所有去睇粤超嘅市民朋友咧，就开放政府大院嘅停车位。
1: 嗯，
0: 啊，咁其实系几好嘅，我觉得啊，同样咧就大家可以了解翻咧，就喺微信揾佛山西甲呢个小程序，咁就可以实时查看得到咧，就云秀山体育场周边500米同埋1000米范围内嘅剩余车位。
1: 哦，
0: 你喺小程序入边睇到噶啦。啊，大家都知道嗰度咧可能会比较即系虚陷少少，所以停车冇咁容易。
1: 咁啊，几方便。
0: 系咁，但系就实际上咧，你真系可以查一查嗰边嘅车位剩翻几多。 咁就会更啱大家去呢个叫做睇波嘅。嗱，咁讲开睇波嘅话，其实呢段时间咧都仲有一个盛事咧就准备要嚟了噶啦。咁就系咧下个月就会有世界杯嘅呢个叫做嘅赛事会系出现喺我哋身边嘅。咁啊，央视就好争气啦，因为之前咧就即系国际足联咧就同佢开3亿美金嘅呢个转播费啊嘛。咁啊，后来咧就拗咗好耐之后咧，央视咧最终就6000万，咁就攞咗今届同埋下一届嘅呢个世界杯嘅转播权啦。咁啊，其中咧就今届点解咁值得睇咧？尤其系如果你中意一啲顶级嘅球星嘅话咧，即系今年据讲又系阿斯朗拿度最后一届参加世界杯啦。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4年前你同我仲做同步收戏嘅时候咧，当时就已经吹话，卡塔尔世界杯就系斯朗最后一届啦，咁样。但系最终发觉嗰届都未系。
1: 哇，已经系
0: 今届先系。
1: 已经系4年前嘅事啦。
0: 系啊。
1: 哇，我哋新通有咁。
0: 2026年啦，而家老细。
1: 2022年。
0: 系啊，22年嘅时候啊，嗰阵时踢鞋。
1: 哇，原来我已经做咗咁耐新通。
0: 系啊，我哋老咗好多噶啦，醒下啦。咁所以嗱 ，C 朗佢今年几多岁咧？佢都41岁噶啦噃。所以你谂下，4张几嘢仲踢世界杯，其实已经好劲噶啦，对于球员嚟讲，即系作为球员生涯嚟讲，佢已经坚持咗几多届啊？6届啦。6届世界杯啊！哇，
1: 你叫阿詹叔去踢一踢咧，佢都腰骨都
0: 冇啊！我唔掂啦，我梗系
1: 自己断腰。
0: 我41岁嘅时候，边有咁 fit 啫？嘥气啊！我而家都成个老弱病残咁嗱，所以即系假如话今年嘅呢个世界杯，即系我哋无论如何要谂一啲即系看点嘅话，咁确实咧就真系可以谂谂咧就葡萄牙队佢嘅呢个状况。虽然佢都唔会攞到太好嘅名次噶啦，我觉得，因为其实一直以嚟佢都比较陪跑嘅嗰个底子啦。咁但系就葡萄牙国家队咧，佢公布嘅名单入边咧系会有斯朗拿度嘅。所以就假如话即系佢可以真系出战6届世界杯，即系今届佢正正常常咁完成成个赛程咧，咁其实斯朗拿度都系创造咗一个纪录啊，
1: 系咯，已经系一个里程碑式嘅人了，
0: 冇错啊。兼且咧，佢其实喺呢两年咧，斯朗呢位球星咧，佢系密锣紧鼓咁为自己做咗好多后续事业嘅铺垫嘅，因为等于作为一个球星嘅职业生涯过咗之后，但系你嘅名气就喺度噶嘛。你嘅样貌啊、条件啊、身形啊，其实斯朗拿度应该就算哪怕去到40几岁啊，或者更老一啲咧，佢都 keep 得好嘅，
1: 人哋都认嘅，
0: 系佢都认嘅，所以就佢而家向紧两个方向发展，即系可能大家都会有了解嘅。知道动漫游戏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啦。咁其实佢咧亦都会向游戏嘅圈子去发展嘅。
1: 边一种啊？
0: 佢授权咗一只格斗游戏，叫做《饿狼传说：群狼之城》。咁佢就喺嗰只格斗游戏入边咧，扮演一个踢足球嘅格斗家。佢係授權咗嗰啲遊戲，跟住你只要
1: 有個 NPC 係佢嚟嘅，
0: 係唔係 NPC 係可以可操控嘅角色，即係佢就類似咧，即係少林足球入邊嘅大力金剛腿咁啦，就用呢個足球嘅呢個功夫咧去進行呢個格鬥嘅。
1: 哇，系几型喎！
0: 系真系嘅，倒挂金钩好有型。
1: 我仲以为佢会好似即系张家辉嗰啲咁样贪还懒嘅，攞住把刀喺度斩斩斩嗰种代言。
0: 佢唔系净系做代言人，佢直情就系佢成为一个游戏入边嘅角色，等大家可以操纵佢去呢个进行格斗。
1: 系
0: 啊，呢个系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咧就系拍电影啦。据讲啊，最新一集嘅《速度与激情》，我唔知道拍到第十几啦，我唔记得啦。
1: 《
0: 速度与激情》嘅最新嗰一集咧，其实就系成个系列嘅 ending 嚟噶啦。咁喺呢个 ending 位咧，据讲就嗰、那个即系、就是、个男主角咧就揾晒所有角色翻嚟嘅，就连咧即系当时即系冇咗嘅啊呢、這个 Paul Walker。佢都会揾阿 Paul Walker 嘅细佬继续扮翻 Paul Walker 嗰个角色，然之后等嗰个角色出翻嚟，咁、然之后亦都会加入 C 朗扮演嘅角色。
1: 哦，
0: 系啦，即系话 C 朗咧，佢又可以喺呢个《速度与激情》嘅电影入边咧，系会出现。
1: 哇！
0: 嗱，呢个绝对就系为佢后边退役去铺路噶啦。哇！电影圈我都踩埋入去。
1: 哇！真系好。41岁正式去闯的年纪，
0: 冇错。所以突然间非常之励志嘅一个典型。咁当然佢本身好劲啦，即系对于好多我哋40零岁嘅一班阿叔嚟讲，嗱，老老实实，你只要努力一啲，其实机会仲系有嘅。我觉得
1: 系啦，无论系几多岁、
0: 千祈唔好灰心啊！即系哪怕好似一个球员咁，可以坚持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先。你身体健康咧，你啲机会啊、运气啊，同埋呢个际遇啊，应该都会好起身，所以我哋一齐咧都可以尝试一下锻炼好自己嘅身体，睇下可唔可以闯出一片新嘅天地吓。
8: 傍晚6:30。

0: 再同你关注一下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咁啊，目前咧有啲地方就系落住雨啊，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先。嗱，而家见到比较缓慢多车嘅位置，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呢度，走翻过落松方向需要等一等。佛山大道桂华桂华隧道至到佛山大桥呢一段，双方向暂时都系缓慢嘅。桂华路海口路段入桂城，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等灯当中比较逼仄缓慢。咁另外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暂时都要唞一唞啦。咁另外喺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度行翻过嚟桂城方向咧，都系有车多嘅。桂丹路罗村大桥双方向唔太靓仔，中南市场对出呢段嘅桂丹路咧入翻丹灶都系有慢嘅。海白路桂江立交出广州方向要等一等，龙高路镇南路段走翻过高明都唔太靓仔噃。三六路茶涌路段过西海，落龙大桥过龙江现时系布慢。广湛公路龙峰路段走翻过九江方向，105国道新教桥过大良方向都系立落紧。高湛大桥过容桂，德胜大桥双方向亦都系唔多靓仔。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方向呢边都系比较慢嘅。嗱，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请谨慎驾驶，小心通行。如果在路上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的状态下跟我们报一报料。咁啊，可以咧将路上嘅事登录到咧，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哋报一报路况。喺花生板块入边咧，亦都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展望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情况嘅，咁预计咧今晚都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5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80%啊。咁现时咧高明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悬挂当中嘅，所以咧就行车如果喺高明区嘅朋友仔咧，一定要注意翻天气嘅影响。尤其是遇到大雨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咁另外啦，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呢，其实都会仲系呢有雨落嘅。咁预计返去到听日嘅话呢，仍然系有雷阵雨啦，同埋局部大雨。近期雷雨频繁啊，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或者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咁落雨嘅时间点呢都要特别留意返，咁极可能呢会影响到你翻工放工同埋翻学放学嘅嗰个时段，亦即系话咧，可能咧而家呢个时间段啦，又或者听日嘅上班嘅路上，咁可能雨势都会稍大一啲嘅。因此出行嘅路友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可能呢几日咧都要提前好安排你嘅出行线路，注意咧降雨为大家出行带嚟嘅影响啦。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人口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嘅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嘅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题名嘅美好祝愿，威风土起嘅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喺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系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大发屋。

0: 起，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跌金。
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有啲朋友仔咧都同我哋讨论翻咧头先部电影啦，比如话咧就听住呢个 beat 就话啦，嗱，对于《给阿嫲的情书》呢部戏咧，佢就系一个好感性嘅人，所以咧佢系猛男落泪嘅，
3: 嗯，
2: 啊，冇错，我都系吓，
3: 系啊，仲有啲朋友仔咧想同我哋回忆当初啊，
2: 嗯，
3: 即系讲翻起头先咧，新东戏已经系四年前仲喺度做緊嘅，
2: 係啊係啊，冇錯啊，舊年先收啫，我哋呢 part
3: 係啊，跟住突然間諗翻起，哇！2022年原來離我哋都幾遠嚇，
2: 係
3: 有冇發現口罩時期咧，好似一個消失的三年時光？
2: 係啊，因為實際上啊，2023年其實就已經走咗出嚟噶啦嘛，所以其實2022年嘅呢個下半年嘅時間其實都差唔多咁上下噶，
3: 所以你會覺得咧，自己好似實際嘅年齡咧，應該比而家嘅年齡要少3歲，
2: 嗯，
3: 要減翻嗰3年，
2: 有啲咁嘅事咩？
3: 係啊，咁先至係你正常嘅呢个发展嘅呢个年龄，
2: 系嘛？但系我唔系咁谂噶，我觉得嗰三年
3: 你应该要再添多几岁。
2: 我觉得嗰三年好鬼漫长啊，所以咧就是、我觉得系老咗好多，就系咁。嗱，当然讲翻啦，头先嗰部电影啦，阿浩浩就话啦，啊，对于嗰啲感动嘅题材咧，就唔敢去睇，因为怕由头喊到散场，眼浅。听到眼酸，但其实呢大家可以放心，因为《给阿嫲的情书》呢部作品入面呢其实有好多小圆圆啲熟人嘅。
3: 啊，
2: 因为有一班潮汕嘅网红，比如话。
3: 唔系我唔识嘅。
2: 咩 Bicycle 嘅嗰位啊，潮汕唱英文歌嗰位阿姨。
3: 喂，你可以播下，我又放上嚟。
2: 好离谱。即系唔系？但系当然啦，虽然你哋唔识，但系都算系半个呢个唱歌嘅呢个叫爱好者啦吓。
3: 系
2: 咁啊，除咗有嗰位唱英文歌嘅潮汕阿姨之外，你唔好搞，唔好播佢首歌。我会起鸡皮，我会起鸡皮噶。
3: Trouble is a friend。
2: 系咁，然之后咧就仲会有一个咧就好似鲁迅先生嘅潮汕阿叔，
3: 系啊，
2: 叫周蛙人。
3: 周蛙人，因为佢成日都哇咁
2: 样。系冇错。
3: 系啊，那个表情包成日都嚟用。
2: 所以其实成部电影一开始嘅基调咧，都系相对嚟讲以即系比较过瘾啦、幽默啦、快节奏啦，同埋即系其实系几有喜感作为一个叫铺垫嘅。
3: 嗯，
2: 所以就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就会由头喊到落尾啊，唔会嘅。通常去到读信嗰啲位，你先觉得有啲眼浅嘅啫。即系只要佢唔读信，就冇咩事噶啦。系，
3: 哦，
2: 好大程度上系咁啊。因此，即系我自己个人感受就系话呢部作品系今年我哋广东电影之光。
3: 嗯，
2: 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作为广东人，点都要支持下广东电影啦，系咪先啊？嗱，咁当然对于睇电影呢家嘢咧，其实咧好多朋友有自己嘅选择啦。咁我哋就唔再表述太多，同埋影响太多。咁但系实际上咧，喺我哋身边咧，都会有多好多值得睇嘅一啲作品，不妨都可以推荐下俾大家嘅。咁比如话啦，平时如果你有打开花生微票儿嘅话，会见到佢入边有好多演出啦。咁最近呢段时间都有一部咧亲子互动儿童剧就好啱大家去望望佢嘅，因为咧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咧，即系其实大人细路一齐睇剧嘅呢个机会会少啲。
3: 嗯，
2: 但系因为我自己睇过，我真系带过我屋企小朋友去睇过一啲亲子互动嘅儿童剧咧，就细细嘅一个场地就可以好过瘾同埋好特别噶啦。
3: 嗯，
2: 咁今次呢部剧咧个名都好得意嘅，叫做《害羞的小母牛》。
3: 哇，
2: 系听落个名字就好似一个绘本咁啦，害羞的小母牛。咁但系当然啦，因为佢入边咧，佢真系以一个绘本故事嘅形式去呈现出嚟嘅。佢个名嘅其实有一个前缀叫做互动亲子绘本剧。
3: 嗯，
2: 系啦，咁啊真系咧就会系可以俾大人细路一齐睇。咁今次佢哋嘅上映时间咧就系5月30号，喺边度上映咧？就喺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系啦，咁啊，而且咧，佢今次呢个演出嘅团队咧，就都唔错嘅，叫做生白剧场团队，
3: 啊，
2: 就会为大家咧呈现一个可爱啦、有趣啦、搞笑啦，小朋友一睇咗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咔咔声。
3: 生白剧场咪就系嗰个阿米粒嘅嗰个，
2: 冇错，就系佢哋啦，
3: 佢哋创始
2: 嘅
3: 嘛，
2: 佢哋创始嘅一个剧场。咁兼且咧，今次害羞的小母牛其实佢系载誉而归嘅，点解咧？因为佢系获得咗首届全国绘本戏剧表演大奖最佳演员奖。
3: 嗯，
2: 啊， 兼且咧，佢系有好多嘅呢个著名嘅导师去指导佢，咁令到成个剧咧就系、是、叫做相当之有互动感同埋好笑。咁再加埋咧，佢害羞的小母牛，即系其实系一个 I。

0: 埃牛。啊、我哋知道内向嘅人叫埃人啦咁佢讲嘅就係一隻有社恐倾向嘅牛仔。咁、啊、然之后呢就应该係牛女嚟嘅唔好意思。咁然之后佢就喺个农场入面呢发生佢好多童真嘅小故事。咁呢套劇呢其实相当适合大家呢带埋屋企嘅小朋友去睇一睇。咁大人細路都啱嘅。咁佢而家呢就有呢、这个唔同嘅票价啦。亲、嗯、子套票一大一细呢只係需要$128嘅啫。咁、嗯、单人票呢就88。咁其实呢你係只要你买咗张飞嘅话呢其实实际上呢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呢呢个由人去扮演嘅小母牛佢喺农场当中有住嘅众多奇趣嘅事情啦。兼、
1: 嗯、
0: 且呢今部劇因为佢本身係有绘本作为原嚟嘅蓝本去改编嘅。因此喺美工啊道具啊舞台方面呢都非常之有绘本感 colorful。而且非常之得意係好适合呢就大家呢去感受一下一种咁犀利同埋我觉得係比较前沿少少嘅戏剧嘅形式。佢同我哋传统睇话剧好唔一样。佢係真係要观众俾一啲 energy 啊俾一啲 feedback 俾佢然之后佢先可以推动到劇情嘅。
1: 佢有啲似嗰啲脱口秀囉而家。
0: 係都似。
1: 有啲形式嘅。
0: 佢甚至乎需要一啲小朋友帮演员去解决一啲难题然之后再推动劇情嘅。所以是几唔错嘅一种选择。假如话有兴趣去睇害羞的小母牛呢个互动绘本劇嘅朋友呢可以喺微信搵花生微票爷。咁喺入面呢就可以选择购票㗎啦。咁佢演出时间就係今个月尾5月30号嗰日嘅。咁佢当然有啲行场啊亦都有啲夜晚场。咁睇下你嘅时间具体係适合边个时段咁就可以按照返你嗰个时段去选择啦。咁所以細路仔有阵时呢都系一个呢即係相当之令到我哋需要去照顾啦甚至乎系关爱嘅一个群体嚟嘅。
1: 去引导咯。
0: 即等于好似你咁你到即系你至到老都系细路仔嘛你话你自己系咪先。你都系一个妹钉嘛。咁但系对于好多小朋友呢有一样嘢我发觉喺餐饮业界其实好照顾小朋友嘅感受。往往就会有啲儿童餐。
1: 嗯、
0: 我仲记得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呢即系大概20年前呢即系某个洋快餐店出啲史努比嘅儿童餐。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啊？你仲读紧小学嘅时候咧，咁嗰啲洋快餐店出过呢个儿童餐，有个小路比公仔咧，就哇好开心啊！即系大家排到去攞啊咁样。
1: 金拱门啊，系咪啊？
0: 系啊，老麦啊，唉，踢爆佢啦！咁然之后咧，
1: 讲到咁明显啦，都唔使。
0: 唔系最神奇嘅就系逢年过节呢啲儿童餐咧都会出现，或者呢啲情侣餐都会出现。比如话琴日啊520嘅时候咧，金拱门亦都系出咗一个叫做特别嘅餐嘅。好、
1: 哦、
0: 好大碌嘅一个面包反正范总发咗张相上群我话吓乜原来520都关佢事啊咁样。
1: 你法式面包咁样样。
0: 即反正一碌包咁样加嚿肉啊嗰种啦。
1: 咁咪就係法棍囉就係法式面包。
0: 但佢有肉㗎嘛。
1: 咁咪都系咁样嘅人哋法棍入面都有肉。
0: 有肉㗎咩法棍。
1: 咩冇话你去越南度食下。
0: 唔系啩。
1: 人哋都系一嚿好鬼硬嘅呢个面包入面夹住啲肉啊或者菜啊或者一啲调料啊。
0: 好啦咁反正呢最近呢儿童节之前呢有好多嘅机构都推出咗好特别嘅儿童节嘅儿童餐。比如话高铁上面而家推出咗正式嘅高铁嘅儿童餐啦。
1: 嗯。
0: 因为快乐嘅儿童节啦所以可能呢佢哋都会諗啊系时候可以搞啲新鲜嘢啦。
1: 嗯。
0: 咁据讲从上几日开始呢高铁嘅儿童餐系可以俾大家喺呢段时间以及系去到暑假期间都可以点得到。咁但系当然佢会限一啲路程嘅比如话呢就主要系照顾返去北京嘅朋友啦。
1: 嗯。
0: 比如话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京张线呢就会专门推出高铁常态化嘅儿童专属嘅套餐。
1: 嗯。
0: 嗱睇下呢几样嘢啱唔啱你啦。烧面薯饼有冇兴趣
1: 要睇下好唔好食先啦。你淨係咁。
0: 你唔系睇样嘅咩你睇味道嘅咩你
1: 样都冇俾我睇你淨係讲个字俾我听。
0: 咁烧面薯饼囉。即係个薯饼上面画咗个笑面。
1: 一般啦、
0: 啊。哎呀真係。好跟住另外一样海苔拌饭、
1: 嗯。你淨係咁讲我真係好难。即係你食嘅嘢肯定
0: 仲有
1: 口先知㗎喎。
0: 低盐烤鸡翼。
1: 一听哎总之全部都听起身唔係好好食咁样。
0: 喂但啲細路唔係鍾意呢啲㗎咩。
1: 喂唔係你要俾个图片我睇哦话、哦、又几好睇喎、啊、可能会觉得好食呢。
0: 即係完全係睇样听名係唔得嘅。
1: 你听名你都。即是你去到人哋点菜你都话哎有冇图片睇下。
0: 同你报菜牌真係冇乜用喎睇嚟。
1: 係呀冇用㗎、啊。好似比如话你讲嗰啲咩海苔拌饭就好似我听话蒜蓉炒 时蔬啊咁样嗰种感觉，你完全判断唔到佢食唔食得好，即系叫做好唔好食。
0: 所以呢个实验咪证明，其实你虽然心态系一个小肥妹，但系实际上你已经好大噶啦，你系呢啲咁嘅食物你已经冇兴趣吓。咁、然之后咧。

0: 同餐就係呢呢來來去去就係呢一 set 啦。
1: 嗯，
0: 即係好鬼預製得嚟咧，就未必好好食，但係又香口啦。
1: 嗯，
0: 就係有個咁嘅特點嘅。咁所以六一儿童节就真系各位家长就要谂一谂，究竟有咩啱小朋友去食啦。咁、因此喺呢个六一儿童节期间咧，喺我哋放心好物亦都会有一个旧意思嘅夏日零食福利，就啱大家去试试佢。嗱，跟着嚟呢一款唔知啱唔啱你啊，小圆圆、你儿童节誓要过噶？
1: 儿童节啊，喂，近排咧儿童节咧，我见到有朋友推咗一个图片俾我，
0: 咩啊？
1: 上面咧就系即系某一个奶茶品牌，佢出咗一啲儿童款嘅奶茶。点、样儿童款呢？佢只系一个包装上面系儿童，即系我哋平时饮嗰啲一般都系500毫升啊、1000毫升啊或者700毫升咁样嘅细中大杯啦咁样。
0: 系啊。
1: 咁但系咧，佢有一个更加 mini 版嘅 mini 嘅杯，即系可能系得个100-200毫升啊！
0: 哦，即係類似白切雞牛奶嗰啲細細嚿咁樣，
1: 細細支，佢就專門咧就係俾我哋小朋友啦，或者係叫做我哋呢啲叫做淨係想飲一兩啖嗰種人。
0: 哦，咁佢係咪呢個雪王嘅價先？即係話雪王一杯檸檬水就賣4蚊，咁而家小朋友斬半啦，賣2蚊，係咪咁啊？
1: 咁我唔知啊，要 check 一 check 佢先。
0: 要 check 一 check。
1: 係啊，即係關鍵係咧，就係有呢一種，其實我覺得其實可以長期做嘅，即係唔單止係
0: 小朋友款。嘅飲品
1: 嘅奶茶，即係佢係等於係原版嘅嗰個濃縮咗一部分出嚟，就係咁細杯。
0: 嗯，
1: 係啊，咁同原版嘅味係一樣嘅。
0: 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都要温馨提示小朋友唔適合飲咁多奶茶，女士啊，成年人都唔適合飲咁多奶茶嚇嚇、即係少食多滋味，多食啊壞肚皮啊，千祈唔好飲太多。咁啊，所以咧六一兒童節喺我哋放心好物咧都會有舊意思夏日零食嘅福利，其中就會有呢個熟知食驗室去推出嘅好健康嘅爆款粟米片，哦呢、這个牌子啊个奶茶，
1: 系啊就系、是、某点点嘅，
0: 请问咩价钱咧？
1: 嗱、mini
0: 某点点最多咪十零蚊一杯，咁佢系咪斩半先个价位？
1: 唔知、
0: mini 杯
1: 我又冇买到，
0: 哦咁样，
1: 系啊，关键系咧佢缩细咗之后，你会觉得哇成个墩咁样好得意、啊，
0: 好得明白，等我推埋放心好物先，诶唔好杂乱个饼住。放心好物而家品牌爆款粟米片咧，就采用先进嘅空气膨化技术，低温高压去烘焙制作嘅，就抛弃咗传统嘅呢个油炸嘅做法噶啦，咁可以俾你食到口感爽口，同埋呢个酥脆嘅呢个薄皮玉米片。咁啊，佢系依托第三代嘅呢个玉米提纯工艺，减少淀粉嘅含量，留多好多嘅膳食纤维，等你咧食落口咧就唔会有太大嘅热量负担。咁而家佢嘅价钱都好靓仔噶噃，比你头先杯奶茶仲要靓仔。你杯奶茶可能10-20蚊或者几蚊一杯啦，嗱我哋而家29.99嘅呢个粟米片咧有15包啊，相当多嘅。咁虽然每包咧就唔系好大啦，咁但系就性价比十足，你可以咧每次食少少就唔使有太大嘅呢个热气啊，或者系太过高热量嘅负担啦。咁除此之外，我哋仲会有咧系帮助大家可以更加清热同埋养颜嘅一个好嘅东西，就系精心熬煮匠心熬制嘅正宗龟苓膏。咁今次咧同你喺放心好物推介嘅龟苓膏咧，属于咧就选用生长5-6年嘅中华草龟为主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多种本草食材熬制嘅传统口味嘅龟苓膏。咁当然啦，佢系入口咧就清爽解腻、清甜回甘，就唔苦涩嘅。而且咧食完之后咧个人会爽晒。而且產品咧冇額外添加蔗糖，低脂健康，長輩啦或者係減脂人群都可以放心食用。兼且咧佢係有長達12个月嘅保质期，存放系唔需要担心嘅。咁而家佢嘅价位咧就系正宗嘅呢个草本龟苓膏活动价就系88蚊，就可以到手6樽，再加多2樽。咁其实咧福利咧就算系非常之多嘅。咁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去睇睇玉米片啦，或者睇睇龟苓膏都得。咁亦都可以咧，假如话系通过我哋佛山家客户端喺花生板块度听紧节目嘅朋友，都可以直接进入佛山家嘅呢个传媒优选嘅栏目入边去落单，亦都系可以嘅。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5: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6: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5: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

0: 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里面
5: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好，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阿尖啦，同埋小圆圆喺度嘅。咁啊，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日常咧，即系如果喺落班路上咧，有一样嘢，我今日咧都体验得几唔错嘅，就系、是、AI 嘅某一啲功能。点解咧？因为咧，最近咧就系有啲朋友就问我，喂，你去到外国嗰度玩咧？咁其实有冇办法喺语言上沟通上会建立得更加好呢？虽然我哋英文都识，但系我哋通常啲英文会比较弱鸡少少噶嘛。咁、尤其当你碰到当地人啲英文又好差嘅时候，咁点算呢？咁我就介绍咗佢，嗱，你喺豆包嗰度呢，就用个同声传译。咁跟住你同豆包讲中文，佢就会翻译翻英文俾对方听噶啦，咁样。甚至乎对方英文都好差嘅话，你就揾你又问佢究竟你嘅母语系咩嘢？即等于我去到越南都系咁嘅，我就问，即系我就专门开中文同越南话嘅嗰个互译咧。其实都可以令到对方咧喺呢个沟通过程当中了解得更加多，所以其实而家 AI 工具其实系几唔错嘅。咁但系最近呢个 AI 工具唔错之余，其实佢都会有好多硬伤喺度嘅。比如话呢排咧，即系上次我咪同你讨论过嘅 AI 嘅呢个顶配人设，
8: 我之前系
7: 豆包嘅顶配人设，
8: 不内耗啊嘛，
7: 系啊，不内耗，
8: 叫做好适合职场嘅一个人设。
7: 冇错，咁但系咧最近亦都有一个好神奇嘅呢个案例出咗嚟啊，出咗几例噶啦。首先咧就有一啲朋友，真系咧就同 AI 讲，喂，我要退机票。究竟会退几多？跟住咧 ，AI 就答佢，即系豆包答佢啦。你可以即系$100嘅手续费就得噶啦。但系卒之佢系俾咗$600手续费嘅。咁然之后咧，个豆包就同嗰个阿先生讲：嗱，你咁啦，你蚀咗个$600咧，你俾个二维码我转翻俾你啦。豆包系话佢可以转钱俾你，但系嗰个阿先生真系信。
8: 系。
7: 跟住又发咗个收款码俾佢。豆包话我转咗啦，跟住个阿先生话：吓，
8: 冇收到、
7: 啊，冇收到、啊。跟住好啦，一个屈美十豆包又话我系 AI。我系转唔到钱俾你噶，系咪？
8: 然之后咧，嗰个男啊，仲要去报警定投诉啊？
7: 系嗰、那个男嘅叫 AI， 你生成一份咧就叫做起诉书俾我，
8: 诈骗啊！
7: 跟住佢就系告，佢就喺互联网嗰个某个有关部门度告呢个豆包嘅后台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案例啦。仲有另外一个案例，又系好，即系我觉得系好有未来感嘅。就系话可能以后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就系、是、有一个。朋友仔有一个网友啦，咁佢就同阿豆包讲，喂，我想 book 埋一间餐厅嘅座位，咁样豆包就可以，我帮你 book， 跟住豆包就生成咗一个入座嘅呢个凭证，
8: 系啦，
7: 跟住话你攞住呢个凭证去，对方就会留位俾你噶啦，系，卒之嗰位当事人真系攞住豆包个凭证去。间餐厅系唔收佢噶，咁你要攞位，你问翻豆包至得，我哋呢度冇位，系咁样回复嘅。好啦，跟住咧又要豆包个后台去同嗰位当事人解释翻啦。唔好意思啊，小姐，可能豆包觉得自己系得嘅，但系实际上而家佢系未得嘅。啊，呢、這个帮你订台呢个功能啊，
8: 关键佢又真系信噶喎。
7: 佢真系信，唔系我仲记得当年即系水果手机有 Siri 嘅时候咧，系唔知边个同我讲，话、Siri 真系可以帮你 book 到台嘅。但系后来我实测过，喂唔得喎！
8: 喂，你真系信佢噶啦？
7: 唔系，我问佢 Siri， 你可唔可以帮我订个边间餐厅嘅边个台啊？
8: 啊，
7: 即系佢系帮你打过去。
8: 啊，
7: 你去订啊，帮你打过去。啊，我话咁啊，唔系你帮我订咩？佢系帮我打过去。
8: 人哋都
7: 佢问我嗰个电话系几多？
8: 人哋都叫 人哋都叫帮你打过去，豆巴直接帮你老作，已经打完之后嘅结果呢，
7: 因为当年 Siri 系建立喺咧，其实仲系算系打电话比较核心嘅呢个预订嘅机制上面啊嘛。
8: 嗯。
7: 仲有就系话，即系有一点，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你要同你手机入边嗰个豆巴讲清楚。
8: 嗯。
7: 你唔识，你可以话你唔识噶，你唔使讲大话，你一定要同佢讲清楚。
8: 系啊。
7: 佢系真系会水你噶。
8: 有时候佢就系会创作一啲冇发生过嘅一啲事实俾你咁
7: 样。嗯，跟住阿果小贱话唔好咁高要求啦，佢都系客串下嘅啫。唔系，实际上我觉得咧，嗱，头先订台嗰件事，我认为以后啲 AI 软件系真系应该做得到嘅。即系比如话，即系而家有好多订房嘅订台或者订房嘅软件，即系比如话你去某团。
8: 嗯、
7: 你去某种点评，咁其实佢都有一嗰啲链接或者有啲电话咧，你系揿入去系真系可以帮你 book 到噶嘛？
8: 嗯、
7: 即系比如话我曾几何时，即系我屋企啲长辈话，诶、欸，帮我订个某某酒楼嘅某张台啦，咁样，咁其实我系唔想打电话过去嘅、
8: 嗯，
7: 因为每次打电话过去打好耐都唔入，跟住我就喺某种点评嗰度揿佢订房，我订嘅系边一日，边张台大厅咁样，跟住佢就会。订完之后就会 send 翻张短信过嚟俾我手机，跟住又订台成功噶啦。咁而家呢啲点评嘅软件系得嘅，但系当然佢系需要你自己揿制同埋操作啦。咁但系老实讲，我觉得以后你嘅嗰个软件，假如话系真系 AI 发展到某个水平啦，佢真系有机会你授权俾佢，你话俾佢听用边个软件去订过边个餐厅，佢应该系可以做得到嘅以后。但系呢个系以后啊，同埋个前提就系唔好水我。唔、好，你冇订到，你话有订，咁就好大镬噶咯，系咪先？
8: 系啊，有时候我觉得而家你要信 AI 嘅嘢咧，唔系全部信晒嘅，即系特别系一啲你叫佢帮手搜啊，或者系帮手去咩订台啊呢啲嘢，就肯定唔好信啦。但系如果系比较可以信嘅一啲嘢咧，就系、是、你手上已经有资料，你掉俾佢，等佢去分析，等佢计算，嗰种就可信。
7: 嗰种可信。
8: 你手上有嗰啲比如话收据啊，或者系你。比如话你买车咁样，你掉嗰个买车嘅嗰个记录啊，贷款啊之类嗰啲，佢会帮你计翻出嚟，个息系几多？
7: 系冇错，嗱呢啲咪叫做系你
8: 有实据、
7: 理工类或者系硬核技术类嘅一啲传递，其实豆包可以做得到，或者 AI 可以做得到，即系等于我头先同声翻译咁，其实佢可以做得到嘅，即系你要佢帮你计数，佢亦都可以做得到，或者汇总某一啲文字，佢都做得到。但系好服务类、好人性化嘅服务咧，其实佢系唔得嘅。
8: 系、啦，即系要你帮手链接其他人啊，即系要 AI 帮手链接其他人嘅嗰种，就系做唔到噶啦。
7: 唔系，仲要最搞笑系呢排喺短视频平台出现咗好多讽刺 AI 服务嘅一啲短视频啊嘛，即系你名义上系人工智能，但系如果你好靠佢，你咩都靠佢咧，你就变成人工智障啊嘛。即系话老细同你讲咗呢一句，咁你唔识答，咁就问翻豆包，喂，老细同我讲呢句，咁究竟我应该点样回应佢啊？咁样，咁豆包就会用啲。用啲好匪夷所思嘅角度叫你回应你老细啦。
8: 嗱，呢种咪就系我讲嘅会链接到其他人嘅嗰、那个交际
7: 啊。系啊，咁就好大镬啦。
8: 链接到社交，链接到交际、人际交往，呢一啲就会有啲严重，即系有啲危险咯。你信佢就头先讲嗰啲咩服务类，同埋你话老细又点讲？其实呢啲系因为好人心系容易变嘅、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你信佢呢一样嘢啊，或者系你信佢会帮你搞掂晒啲退机票啊，搞掂晒啲咩 book 餐厅啊，呢啲就系叫做好危险啦。
7: 唔系，同埋嗰啲可能要充会员嘅，我觉得。即系我相信而家 AI 嘅技术可以帮你 book 机票同餐厅，但系个前提就系你唔可以免费会员先。
8: 关键系你
7: 应该要充值嘅。
8: 关键系你就算你呢边充咗，你要人哋机场啊或者系餐厅嗰边系有充到先得
7: 嘅。系，
8: 佢有链接到呢一个系统。
7: 要有一个真人确认，起码刷你嘅面啊，刷你嘅指纹啊咁先得。即系如果单纯 AI 去 book 嘅话，可能机场嗰边啊或者系航空公司都未必会认你。
8: 系，因为呢个时候你只系一个单向奔赴，
7: 系，所以
8: 你只系一个单。人哋对方都冇俾我信号你，你就算表白咗，人哋都系唔受就唔受，你哋都唔系喺埋一齐。
7: 虽然呢个时代开口埋口都系 AI， 但系其实 AI 仲有排玩嘅，应该即系佢嘅成长啊，或者佢嘅发展仲系有排
8: 好大空间，
7: 条路仲系比较长啊。咁、可能最即系起码要过多几年，佢先真系可以帮你 book 到餐厅都唔定。
8: 嗯，
7: 咁啊睇下以后发展点啦。
8: 系啊，
7: 好咁啊，多谢各位旅游记收听今日嘅924嘅名震江湖。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呼哈 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9: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0: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1: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4: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7: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6: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我哋见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嘅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联网路段双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往广州，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三六路茶涌路段往西海，安利特大桥往伦教啦，仲有呢个乐龙大桥往龙岗，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九江，105过道新教桥往大良，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靓仔啊！嗱，雨天行车，请各位司机朋友减慢车速吓，谨慎驾驶。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3: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至至高限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家，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嘅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提醒各位啊，佛翠游咧呢个星期系福利加码嘅，5月21日即系今日啦，22日和23日每晚嘅8点，即系稍后啊，上佛翠游抢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专属福利啊，100份嘅香兰礼盒包邮送到你屋企啊，仲有疯狂龙船饭重磅上线嘅，从5月21日起，每周四嘅下午3点啊，唔好意思啊，今日过咗啦，但系吓。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都有嘅，准时开抽龙船饭零元免费食啊！散客、单人、亲友同行、家庭围餐，福利都系轮番上阵啊！连续送4个星期，微信搜索一下佛翠游小程序，福利马上就可以领噶啦，千祈咪错过啦吓！咁啊 ，OK 啦吓，亦都有啲朋友咧已经系晨早咁样播住喺我哋嘅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埋咧佛山街 APP 上面同我哋实时互动嘅，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江湖一姐话今晚冇 cat 姐啊，睇嚟唔系好中意我哋今晚个。嘉宾是不是因为他今日的冇查到唇膏的原因呢？
6: 他不知道我在这里啫。
0: 哦，咁啊系，佢
6: 系啊，
0: 佢净系听，
6: 佢好叻噶。通常知道有冇边个嘅时候，咁跟住就欢迎边个。
0: 系啦，佢就转噶啦，系嘛？
6: 系
0: 转牌，
6: 好俾面，大家都即系你知啦。有时候粉丝都买唔嚟噶嘛，20蚊鸡咁样样，你嗰啲晕倒啊、呼喊嗰啲好难噶嘛。
0: 你啊，增加下预算啦，好心。
6: 啲预算你啲自己
0: 我啲咁震撼嘅场面，你估吓？你估就是零投入的嘛？
6: 咁唔同的嘛，你人工高嘛，
0: 啊，
6: 系咪啊？
0: 我 讲到好似真嘅咁。
6: 即系都要睇翻自己份量有几多，
0: 就心凉啦。
6: 先睇下贴几多，
0: 睇下份量即刻心凉。系好，我哋有请Q 弹飞。咁啊，原来咧你而家仲可以缩，即系再缩简啲嗰个简称嘅。
6: 系咩啊？
0: 弹飞。
6: 点啊？
0: 直接
6: Q 唔得嘅咩？
0: 直接被弹飞咗。
6: 哎，系啦，咁啊，今日咧，大家亦都系可以继续啦，上到去我哋嘅放心好物小程序龙飞精选嗰度，
0: 继续喺度估。而家可以又叫翻放心好物啦，系嘛？
6: 系啊。
0: 对上一镬你嗰阵时仲
6: 放心好物
0: 转转
6: 小程序咯，多三个字咋？
0: 咁嘅咩？
6: 系啊，放心好物小程序三个字你就可以搜到噶啦。但系如果你唔打后面嗰小程序嘅话，
0: 都搜得到，
6: 系就
0: 啊
6: 难啲咯，会拨多几下咯。
0: 系、哦、啊，
6: 即之前我玩之前吓，而家你就
0: 加唔系个名已经吓、
6: 改翻啦，放心好物啊嘛，已经升级完毕噶啦，升级完成咗噶啦，系啦系啦，咁啊之前系因为唔晓咁样样，跟住后屘测试过之后，其实咧就大家都系一直咁样去买嘅。
0: 好，咁啊欢迎大家咧放心好物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呢个专区咧，就估下究竟阿谭飞阿 Q 谭飞吓咁啊即将为大家带嚟乜嘢好物？
6: 佢哋刚才话我
0: 估下佢
6: 咩头发好 Q 弹咁样样，系咪会唔会系买咩洗发水？就
0: 好 Q 弹咁，你嗰个 Q 系语气助词定系咩嚟？
6: 得你系咁啫，人哋唔系咁噶嘛，你做乜嘢啫？系啊，你即系谂住我今日即系声沙沙地咁样样，然之后
0: 恰你
6: 冇咁容易可以冇咁有好中气驳你，你就恰我啦，系咪啊？帮住大家，
0: 哈利波特，好冷啊，系嘛？
6: 我已经着咗件长袖噶啦，你系咪想我着羽绒？
0: 继续啦，继续啦
6: 嗱，今日咧同大家带嚟嘅咧呢个上个星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入手，就系嗰个谷爱凌代言嘅嗰个3D 洗凝珠，有啲朋友话已经收到货啦，咁样样就真系。

0: 係
1: 嘛？
0: 係蔬果園係啦，蔬果園咁樣樣嗰個三型珠三 D 四型珠，咁啲人話好抵好正，同埋洗咗個味好中意，因為而家咧其實都係嗰啲凹凹立立咁嗰種嘅天氣，
1: 呢排就麻煩啦啲恩恩又唔夠用啦，各位係咪咧？
0: 你要買係咪？一次性、兩次性嗰啲粉，誒、你冇睇之前嗰個咩啊？黃身轉啊，跟住前邊著一著，係啊，後邊又著一著，反轉又可以著一著，然之後再擰翻轉頭又可以著一著，咁
1: 反轉唔舒服噶噃。
0: 有太陽，
1: 你有冇真係試過㗎？
0: 咁佢係男仔先係咁啫嘛。
1: 唔舒服噶喎、
0: 啊，咁你买啲无痕噶嘛？我点知你嗰啲系咪好多骨嘅啫？咁我唔知啊，唔系我帮你买，我唔清楚啊，你自己谂过。嗱、啊，咁都系讲翻即系好似你嗰啲咧，又唔系好够，又凹凹凸凸嗰啲。
1: 我够啊，我好多嘅其实。做咩
0: 你自己话
1: 笑到咳嘅？
0: 冇。
1: 我话啲朋友们，即系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啊，佢哋唔知系咪特登嘅，成日咧一去到嗰啲湿立立嘅天气就话，哎呀，又要冇得着啦咁样，唔知佢咪特登发呢啲咁样嘅短信过嚟骚扰我噶？
0: 吓、啊，骚扰你
1: 咁啊？我望到咪相当于我已经有画面感，咪即相当于骚扰我。
0: 咁你太富有想象力，人哋纯粹同你捞家产咁样啫嘛？
1: 唔使咁熟，大家唔好。扮到咁熟
0: 嗱，即系讲开就系话呢个恩恩咧，咁喺呢个天气嗰度咧，我哋冇太阳公公嘅帮助之下嘅话咧，该杀嘅菌就一定要从源头上面杀起身。譬如你洗嘅时候咧，你嘅呢个洗衣液咧，你就一定系要针对翻，就用翻内衣嘅呢个清洗液。
1: 睇下有冇人估啱咗，究竟啊 Q 弹飞今晚系带乜嘢好物俾大家先？即系有啲人可能会估啊，唔通就系带恩恩咁样？唔系。
0: 有啲朋友有啲离谱啊，有新鲜鸡春卖吗？
1: 咩啊？
0: 即系鸡蛋啊？
1: 九唔打八嘅你哋啊？人哋讲紧呢个潮湿天气系嘛，要注意清洗各种
0: 嘅
1: 内
0: 衣物啦，特别系啦，咁啊就开股啦，今日啦同大家带嚟嘅咧就会有内衣嘅清洗精华液，专门系针对啲内衣裤嘅贴身嘅衣物嘅，即系你知道咧，特别系女士咁样样啦，咁样样即系对于嗰啲真菌啊、成成啊嗰啲咁样咧，如果你洗得唔干净，又或者有啲嘅男士咧，咁佢可能内裤同嗰个外衣外套啊，冇一齐去清洗嘅，又中意做下运动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工作嘅工种嗰件嘅工服咧，可能系要出入好多嗰啲户外嘅比较大灰尘嘅地方嘅话，咁你就好容易咧会喺一啲嘅贴身嘅衣物当中啦，都会混咗一啲嘅细菌喺度啦。咁男性就还好、啊，因为生理结构嘅原因，
1: 好些少啦。
0: 系啦，生理结构原因，就算佢带住有一啲唔系咁好嘅真菌都好，佢冇乜唔舒服嘅。但系女性就唔同啦、所以如果你话我屋企啊有大人有小朋友，特别有夫妻嗰啲咁样样嘅话咧、你就真系要对内衣物嘅呢个清洗咧，自己要留个心，呢个真系健康嚟嘅。系啦，咁啊特别好似而家咁样样啊，冇呢一个嘅即系太阳嘅照耀，冇得杀菌嘅，咁你就要喺洗嘅时候就要杀干净啦。
1: 你喺洗嘅时候要杀干净，尤其嗰啲有夫妻嘅朋友啊。啱啱我都系重复翻阿焦弹飞嗰啲说话，
0: 佢嗰啲真菌噶，例如白色念珠菌嘅，
1: 得啦，正常嘅。
0: 咁佢又真系咧有呢一个嘅除菌率咧系高达99.99%嘅，而且
1: 咩牌子啊？我哋介绍嘅系
0: 呢个咧就系偶爱你嘅一个牌子，都系我哋佛山本地一个嘅企业啦，隐形冠军系啦。咁、因为咧我哋带嚟嘅呢一个嘅内衣嘅清洗精华咧，佢嘅嗰個叫總活性物咧，係會總含量係超過55%嘅，即係話其實佢嗰樽嘅呢個內衣物裏邊嘅話咧，即係呢個清洗液裏邊嘅話咧，有超過一半都係一個嘅活性物嘅含量。咁佢咧係複配咗咧就係七重嘅生物酵素，除咗話咧你好似身體上面啦可能會帶住嘅一啲隱形嘅菌之外嘅話咧。仲有啲比較頑固嘅積啦，你知女士啦，總有那麼的一兩天啦，咁有時候咧唔小心咁樣
1: 一兩天嘅啫
0: 咩？那麼的一個星期啦，係係啦，咁
1: 搞到我以為我啲常識有誤添，
0: 即個量特別大嘅時候容易啊嘛，係咪啊？咁跟住就可能會有啲嘅污跡唔係咁容易去清洗嘅話咧，嗱呢一個可以清洗到啦。
1: 明白。
0: 咁仲有就係仲有可能會有一啲隱形嘅傷害，例如。

0: 尘螨啦、床螨、哦、即系嗰啲螨虫啦，系啊，咩、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啦，同埋就系如果你系有啲混洗衣物嘅习惯嘅话咧，咁其实你都要好好咁样去即系。最好分開洗啦，又或者你就用專門嘅呢一個高潔淨嘅一個洗衣精華去洗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針對翻咧就係、是、內衣褲，即係無論係小朋友、女性或者係我哋嘅男性都好，你都要好好喺我哋嘅叫做隱蔽處、貼身處嘅話，你要清洗乾淨。咁、而且咧，佢呢一個嘅洗衣精華咧，佢係有72個鐘頭嘅長效益菌，即係話你洗完之後，你去晾曬，哪怕你冇呢一個嘅太陽嘅過程。当中你都是可以持续咁样去益菌嘅，因为有时候你冇太阳嘅时候，你外边嗰个空气啊，咁我有啲湿立立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好可能就
1: 又继续滋生啊，
0: 系啦，好可能就系特别有啲洗得唔干净，又或者你本身洗得干净当中，佢空气当中都会有啲噶嘛，咁系啦，佢就有一个益菌嘅作用嘅话咧，咁就更加好咁样可以保护到我哋嘅呢一个贴身嘅地方啦，
1: 明白，
0: 而且佢比较温和。唔刺激，即系你又唔惊话，哎呀，会唔会有啲咩残留，然之后令到我哋嘅身体啊，有啲不必要嘅伤害啊咁。佢系专门咧有一个咧就系欧盟认证嘅，佢系一啲叫做有机洁净因子。咁相对嚟讲嘅话咧，佢系有一个低敏嘅配方，敏感肌嘅朋友或者系特别期间啊，或者身体上边咧就需要特别护理期间嘅朋友，你都可以放心去用嘅。系咁，佢嗰个检测结果你都系比较之温和啦，所以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我有些特别呵护的朋友，男士好女士好，都是适合用的。啊，咁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叫做内衣嘅洗衣精华液。咁、今日嘅嗰个优惠都几好嘅，佢系有两只唔同嘅味道嘅，一个咧就系嗰个薰衣草味，比较舒缓嘅薰衣草香；另外一个咧叫做神希茉莉，相对嚟讲比较清雅嘅一个嘅味道嘅。咁我哋
1: 希茉莉啊，
0: 系啊，
1: 哦，即系之前
0: 一早一晚啦。
1: 之前我哋带过一只，唔知系咪带过咧？有隻香水叫咩事后清神啊咁样。
0: 你就系记住呢啲特别嘅名字啦，系咪？
1: 你个神希茉莉啊嘛。
0: 神希茉莉。咁嗱，呢一个成年人不做选择，两隻味道
1: 都入手，
0: 系啦，进行组合。
1: 哦。
0: 咁我哋一个组合嘅话咧，其实如果你喺出边买咧，一支可能都要29嘅，咁有啲贵。咁但系我哋而家两支优惠价49.9，然后。再送你四粒嘅洗衣凝珠嘅试用装啦，再送你清洗洗衣机嘅洗衣机洁净液。所以有时候咧，唔系话你个洗衣机
1: 啊，送埋个洗衣机嘅洁净液啊，
0: 系啦，即系因为你要洗干净个洗衣机，你再去洗你嘅衫，先会更加干净嘅。咁就系49.9到手，一共有四样嘢啦。咁呢个其实真系好容易入手噶。
1: 佢送嗰样嘢，其实讲翻转头，好多朋友可能都真系忽略咗话，喂，洗衣机都要定期清洁下噶，唔系净系个洗衣机洗衫就得噶啦，咁样。
0: 系啊，佢280克一瓶，我当时去探厂嘅时候去买，反正计埋嘅话，呢一堆套装起码要60-70元嘅，即系自己单支咁买。咁我哋而家49.9包邮、送到去你屋企、哦。咁同埋咧，佢嗰阵时嘅教我咧就系、嗰个洗衣机嗰个洁净液咧，有时候我哋嗰个洗衣机咪有个胶圈嘅，会有容易即系积咗水会发毛啊。
1: 冇错，
0: 系啊，你就会专门。擠喺嗰個位置嗰度咧，就即係停留靜止下，等佢殺一殺菌，咁、再去洗會更加好嘅、所以我覺得佢係呢個套裝咧係非常之優秀啦，諗得好細緻啦。
1: 冇錯。
0: 咁除此以外，我哋仲有另外一個嘅套裝都可以推薦俾大家嘅，就係、一個咧同樣亦都係偶愛你自己品牌嘅一個叫做白衣專洗濃縮液。
1: 白衣專洗嘅濃縮液
0: 係、
1: 即係專門針對啲白色衫。或者浅色衫系咪？
0: 嗱，佢咧其实系咁样样嘅，虽然佢叫白衣专洗、但系所有颜色嘅衫都可以。但系点解佢叫白衣专洗呢？因为白色衫你上面有污渍系最难洗嘅。佢就系针对呢一样嘢，就用咗一个嘅叫做浓缩液。咁嗱，佢系咁啊！你好多时候咧，男士好、女士好，或者成日着工装又衬衣嗰啲，或者系屋企仔仔有嗰套校服、嗰套礼服、嗰条领，耐咗就肯定系黄嘅。男仔好、女仔好都系会有嘅。咁啊，点解会黄呢？就是、因为佢里面冇洗干净，嗰啲油渍渗咗入去个衣物纤维嗰度。你哪怕你成日捽都好咧，耐咗都会有嘅。又或者有啲衫，你放耐咗之后咧，佢咪有泛黄嘅。
1: 系，
0: 佢有啲黄咧，你系洗唔干净嘅。咁 亦都可以用呢一个嘅白衣专洗去清洁。点解咧？嗱，佢

0: 里边咧系会有一个专门嘅一个叫做焕伯恩纸，佢就喺嗰个包装上边系写明咗连续清洗三次，你嗰啲衫白色衫嘅发黄系可以降低。我当时去咗，我去咗厂嗰度，专门去咗佢个实验室。
1: 吓，
0: 佢个实验室嗰度咧系有一个嘅对比图嘅，系做咗一个洗三次一个。
1: 咁好似我呢啲黄嘅，咁去唔去
0: 咧？你洗面啊，应该都
1: 去唔去到我啲黄？
0: 可能要内服先得啦，你。好笑啊！嗱，呢个唔可以内服啊，洗衫嘅。咁同埋咧，佢仲有一样好处就系，佢当时佢话嗱，我哋呢一个嘅样板已经系放咗喺度一年噶啦。咁佢话一年之后咧，我洗干净。
1: 咩样板？即系黄黄地嘅
0: 衣领，
1: 衣领嘅。
0: 系啦，佢仲要揾咗一啲自己嘅
1: 放成年。
0: 系啦，放咗啲竞品嗱，俾大家睇睇，你可以睇睇。佢第一条咧就系污糟咗嘅领位，然后第二个咧就系人哋嗰啲竞品嘅，咁下边嗰个就系佢自己洗咗三次白雪雪
1: 嘅。洗完三次，哇，真系
0: 喎！佢话仲要
1: 对比咁强烈嘅，
0: 佢话唔可以洗咁干净，如果唔系
1: check
0: 唔到出嚟就冇办法做呢个认证。是咁样嘅，佢话其实仲可以
1: 再留啲嘅，留咗力噶啦，系嘛？
0: 系啦，佢
1: 龙少你嗰啲黄都冇人睇惊啊！
0: 我惊你到时变咗白种人，唔系咁好啦。咁跟住咧，佢仲要话嗱，我呢一个嘅实验室嘅结果图，佢放咗喺度已经一年。佢仲有一样嘢系叻嘅，佢就系咧有一个叫做唔会反黄。因为你当一件衫，哪怕你唔着都好，你放咗喺度嘅时候咧，佢就会翻去。反早咁样就会反黄噶啦，
1: 系你放得耐，佢可能氧化翻啊，
0: 系啦，冇错啦，佢又会有一种抗氧化，同埋就算系你再着都好，佢里边仲加咗叫做油污防御因子。佢呢个油污防御因子嘅话咧，佢就系帮你做咗
1: 先油噶系嘛，咁紧要啊？
0: 佢唔俾咗入。
1: 即系我啲油咁，好似我啲咁油嘅油啱噶咯，
0: 即系佢系咁样嘅。嗱，因为其实咧，你污糟发黄，你就系嗰啲污糟嘢渗入咗去个衣物纤维嗰度，甩唔到啊嘛，揈嘅揈嘅都甩唔到啊嘛，
1: 系
0: 啊，好似啲狂风浪蝶咁啊嘛。好啦，呢个时候咧，佢就派咗一个叫做咧就清洁因子，同埋一个咧就系防御因子喺
1: 度。你咁样讲，我哋可以整翻个剧情啊！你啲狂风浪蝶，嘿呀，我即刻用呢个呕爱你嘅阿士。掀开你哋，
0: 即系佢就
1: 唔使成日嬲住我。
0: 即系喺你哋中间咧起咗两埲墙，一埲墙咧就系隔离咗你哋，
1: 真系。
0: 另外一埲墙系保护住你。
1: 有得谂啊！
0: 系啊，
1: 我哋搞翻个
0: 嗰啲咩带货
1: 搞笑版，一定要搞笑版嘅带货赛道。
0: 系，跟住到时听到嗰部车就震下震下咁行，系咪热车型咁样？
1: 车震你又
0: 因为笑，所以个胎盘揸唔稳，所以热车型咩震？镇住下，
1: 所以我搞唔清你一阵又话车震，一阵又话神希摸你咁样诸如此类咁。
0: 我冇咁讲过，系抹你
1: 神希抹你啊！我听错。
0: 你真系腰软屎啊！要嗱讲翻
1: 撞笼啊！家下
0: 我一阵间要倒啲咩？倒啲咩去乌蝇之后，你耳仔要清下先。
1: 清清佢先得。
0: 佢主要系咁样样，就系剥离咗啲污糟嘢，
1: 又剥离佢。
0: 然之后随水吹走咗，冲走咗之后嘅话咧，咁佢有个保护层喺度咧，就好似你啲咁样样，由你男就冇办法近到人哋啦，咁佢就可以保持呢个洁净啦。
1: 保护我自己啦，只系咁。
0: 保护件衫啊，你侵袭人哋啊。
1: 明白。保护件衫系啦，跟住佢系有嗰个咩啊？你啱啱讲防污层系嘛？叫咩啊？
0: 油污防御因子
1: ，OK， 油污防御因子，
0: 同埋纤维素护理因子
1: ，OK，
0: 吓咁啊，跟住有一个焕伯因子，佢有三个因子喺度嘅，
1: 仲有冇音乐因子添啊？
0: 音乐因子唔喺度啦，已经
1: 哦咁样，
0: 系啦，咁跟住
1: 有啲可惜吓，但系唔系，你有几个因子保护住你之后咧？你嘅心情舒畅，你又识唱歌，
0: 你可以哼歌啦，
1: 即刻就有音乐因子，
0: 嗰啲快乐因子亦都出咗嚟啦，咁样样
1: 系咁。佢有冇打紧黑痴啊？而家
0: 唔知咧，人哋而家改咗名啦，
1: 我改咗啊！真系立乱改名嚟晒大嫂嘅真系，搞到我哋唔认得佢噶啦嘛。
0: 唔会嘅，唔会啊，认到个麦头嘅。嗱，讲翻先啦，好似好嘢咁样都认得我哋两个嘅麦头啦。咁仲有刚才亦都讲到啦，佢亦都系会有除呢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益菌率、除螨率去到99.9%嘅，咁你就防止咧再有异味啦。咁就好似刚才讲嗰啲噏噏立立嘅嗰啲天气，你去洗呢件衫嘅时候咧，相对嚟讲咧，佢都会更加香，因为佢个味道好高级啊。
1: 哦。
0: 茉莉同埋鸢尾花，
1: 又茉莉、
0: 鸢尾

0: 鸳咩啊？
1: 茉莉花加鸳尾花。
0: 咩鸳尾啊？
1: 鸳尾花你唔知嘅咩？梵高嗰只咧，紫紫地色嗰只咧，鸳尾花啊！
0: 又茉莉又鸳住你，哎，真系
1: 你讲嘢准啲就唔得，主持人
0: 唔好预住啊！
1: 系啦，呢个咧就系人哋声称嘅叫做咩？静切白花香，
0: 静切。
1: 你可唔可以
0: 断句唔识断啊 ？Sorry，
1: 总之就系好干净嘅、好高级嘅一个白花嘅香味， okay. 就比较之幽香清雅嘅一种嘅味道。
0: 咁、okay.
1: okay. 当然嗱，针对翻呢一个咧，佢叫虽然叫白衣专洗，但系如果好似你黄色衫、红色衫、绿色衫，有一笪污渍滴咗落去油渍，咁其实都可以洗，包括你嗰啲
0: 黑色衫咧
1: 都可以噶。其实佢唔会令到你甩色嘅。佢唔會令到你甩色，佢反而係會更加好咁保護你件衫。咁、哦、所以咧，大家係可以放心洗。只不過係因為咧，嗱，佢一支就500克啦、嗯。但係你下下都用呢支嘅話咧，就會比嗰啲用洗衣珠會平，會貴啲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必要時先用佢咯。咁屋企買翻兩支看門口。譬如你話屋企仔仔寄宿嘅咁樣，你叫佢攞一支去學校嗰度。有時候你知啦，即係有啲污糟嘢咩？俾支筆畫咗啊，又或者可能咧就係整污糟咗一啲油漬啊，咩豉油漬啊，剩剩啊，雞翼跌落嚟啊，等等呢啲類似咁樣樣嘅話咧，其實佢都可以擠落去身捽一捽，咁就會乾淨啲。
0: 係啦，咁啊，依家咩價位啊？咁
1: 呢個嘅價格其實都平嘅，500ml 一樽，咁我哋兩樽，原價咧就可能都要60多元嘅，但係我哋59.9元，好似唔係好優惠啊，嗬？但係其實我哋包郵嘅，但係其實我哋再送呢個洗衣机嘅清洁剂、哦，然后再送两袋嘅四粒装，即系到手有8粒装嘅呢个洗衣凝珠，所以其实到手嘅话系有5样嘢嘅。
0: 早啲知道有咁嘅产品咧，
1: 而家都唔迟噶。
0: 哦，咁啊，
1: 因
0: 为
1: 你以后都要生活，你以后都要出游噶嘛。
0: 唔系，最主要系我以往买亲嘅都系嗰啲偏深色。系嘅衫裤
1: 系嘛，而家可以
0: 因
1: 为
0: 我系系啦，所以而家我有机会可以后生啲啦。好多朋友赞我噶，啊话我咧着浅色衫咧就
1: 白马王子咁，
0: 显得年轻啲。
1: 系
0: 咁啊，年纪大咗系要装灯噶嘛，年纪细嗰啲嘢装层数噶嘛。
1: 咁通常年纪大咪着啲五颜六色嗰啲闪亮亮。
0: 就系咯，嗱，你我今日咪又系吓又红
1: 又
0: 红
1: 色咁样样，咁样。
0: 嗱，你年纪细咧？你又特登今晚上嚟就唔搽口红系嘛？
1: 我惊同你个差距太大，
0: 咪就系咯，你睇几贴心咧？平时带货又大啲，
1: 我哋中老年赛道嘛，一个中年一个老年，
0: 大边个系走老年？你讲清楚少少。
1: 我走咯，我啲叔叔阿姨好中意我噶嘛，系啊，叔叔阿姨中意我噶，佢觉得我
0: 个个都中意你啊，
1: 贤惠
0: 啊，你睇下 Q 弹万飞一上嚟咧，又一边开心一边落单啊，佢哋都
1: 系啦，嗱，揸紧时间上到放心好嘛。进入到龙飞精选嗰度去买买买，当然啊，刚才讲到个咩三 D 嘅凝珠，
0: 大家小心啲。
1: 三 D 嘅凝珠系啦，咁、哦、样系可以洗36D 嘅衫。
0: 哦，
1: 系啦，即系
0: 咁啊，要买买买啦。
1: 男士嗰啲阔阔地嗰啲咁样都可以洗到嘅。
0: 系啦，咁啊，上去放心好物啊，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咁就係今日咧呢个偶爱你嘅呢两款啊，同大家介绍嘅都係好嘢啊。
1: 就係专洗内衣同埋专洗白衣嘅。当然嗰啲即係成日工服要着衬衫啊，校服又系嗰啲衬衫啊，又鍾意出游啊，条衣领黄晒啊，要着 polo 嗰啲男士好女士好、其实都好啱用嘅。反正几十蚊咋嘛。
0: 係咁啊，上去自己落单啦。好，咁啊今晚亦都多谢晒孟非，你几时又再上嚟 Q 弹㗎喎。
1: 几时啊？你想呢？
0: 咁
1: 就听晚咯，
0: 就听晚啦。
1: 好啦，
0: 好，咁啊，听晚见，系咁，拜拜。
2: 晚上7:30。

0: 同我一查新路况啊！天气方面啦，目前咧云浮肇庆方向系有雷雨云团发展，并且系靠近佛山市嘅。预计未来三个钟头咧有大雨，局部暴雨。高明嘉合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高明其余镇街同埋三水区咧就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啊！请注意防御，并且系注意交通嘅安全。我望望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雾江路口往桂城，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安铁路桥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龙岗，广站公路龙峰路段往九江，高站大桥往容桂都有立落。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靓仔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煲路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5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80%至95%。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鹅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送礼的浪漫不是得一时的仪式感，而是日日都要陪住你的那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不怕撞款，揀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的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听到有林珊珊嘅连锁反应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系佛山加 APP 同我哋实时互动啊！

啦，湾区龙爸买微信视频直播间有跑话。五月二十一号，今日小满，万事只求半称心，人间小满胜万全，愿我哋盈儿未满，健康开心，知足长安啊！

佛山街上面呢位匿名嘅用户，佢话万事从心起，看淡一身轻，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就会活得很累啊，太在意得失咧，内心就会患得患失。其实好多烦恼都源于我哋太把某些事当回事。今日小满，人生也是只需小满，即是圆满。仲截咗个图过嚟啊，图里面有句话，你在意什么就会被什么折磨，万事从心起，看淡一身轻。翻工上成王话 ，We 龙少，寻日兄弟结婚啦，开场就新人对唱，可惜新郎啱唱第一句就忍唔住喊啦，个场好靓，啲餸好正，姊妹好省镜啊，可惜啊。

听到嘅罗家良宣圈情花开啊，系啊，翻工上蛇王嗰个留言未读完啊，佢一篇长达二十分钟嘅新郎感言都真系好夹人冬啊！点一首 MC 嘅老派约会之必要，祝佢哋新婚快乐。呢首情花开系啊，快乐的小朗朗点嘅。

美好的记忆话，打卡龙少晚上好啊，静静听歌啊，静静又被提起啦，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哈气啊！江湖一姐话原来冇 K 姐啊，咁啊欢迎阿万飞，点连锁反应啊？已经播咗啦，连锁反应啊！欢迎 MJ 支持龙飞合体精选，旧意思发落呢部啊，打多次 Q 弹飞嘅卡，唉，早啲读你哋留言，下次要。

Steven 是吗？放心，我咪弹飞精选信誉嘅保证，放心购买哇！弹飞咯，家下点知听歌咁简单啊？龙少万飞万嫂，哎呀，万飞已经撤咗场啦，听晚继续向佢问好啊！听晚继续问候佢啊！荣荣话龙哦，读咗啦系嘛？

Jason 小健话：龙少晚上，寻日冇时间同老婆庆祝520，今日同佢补上。点首小幸运送俾呢个他，以及系园长奕树阿朱子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花花村长。匿名嘅用户问咗我一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佢话：你觉得曾经拥有过遗憾吗？定系从来都未试过遗憾呢？点解？

有朋友话：哇，系嗰啲啊，过咗520仲识得补翻嘅，真系好男人啊！咁样样啊，跟住亦都有人评论话：好男人都怎么是别人的老公啊？有句话叫做咩啊？好男人都唔流通噶嘛，早就被收入囊中啊嘛。

听到嘅王铮亮、梁文音合唱嘅《满满》。好啦，咁啊，回复翻先嗰位朋友啊，佢话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有冇曾经拥有过遗憾，定抑或从来都未试过遗憾？点解？啱先呢首歌叫做《满满》啊，可能世俗上觉得咩嘢都满晒就冇遗憾，但系如果哲学啲嚟讲，冇遗憾系咪又系另外一种遗憾呢？所以其实永远都会存在遗憾嘅，哪怕你小满，你都可能会觉得哎呀，仲有好多嘢未够。

遗憾有咩可能未试过呢係咪仲要可能时不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係咪经常都会遇到哪怕你是交份方案或者是搞场活动是吧过后复盘、啊、你都会觉得哎呀还有哪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加好一点。其实很多东西你要挑剔的话呢或者叫做你要追求完美的话呢都还是有空间。但是这样无止境地追求下去呢其实你自己是会内耗的。所以咯、凡事都是三七开、大概追求个七成就已经很叻的了。

0: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约约咁问一句啊，寻晚有冇播难得有情人啊？点员工话冇听节目啦，好似系冇播噶。灵魂苏话静静听歌啊，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嘅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鍾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1: 平时四三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3: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2: 手板大小放喺书。

0: 折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好啦，跟住落嚟三首歌呢都有个小字㗎，小爱大爱小美满小幸运小救佢啊。

落雨又要冒雨开电机冲翻去啊！点歌梅艳芳《朦胧夜雨里》，希望今晚开始有好天气啊！今日咧还好啊，朝早都有那么两三个钟头，出咗少少太阳。如果唔系，真系难搞啊！吓，有好多啲衫可能都未嚟得切干啊！Silver Sky Dragon 打卡打卡，我爱宝。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点收感激我遇见，好知性嘅旁白，亦都系林珊珊嘅。转紧出嚟，周深小美满。

西潮珠儿话：今日小满，一年中最具幸福感嘅节气，花未全开，月未圆，人间最美是小满。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往后愿大家收获满满，幸福满满，生活处处圆满。点梁文音、王铮亮嘅满满或者系小美满，送俾龙龙、慢车长、龙三群、小杰、得得地等其他车友收听。

张宇话：龙哥又落雨，底裤都冇得着啊！点一首星月神话，我话噶啦啊！总有人发呢啲文字过嚟，等我啊，画面感满满啊，被骚扰到了。

听到嘅系苏星哲版本《小幸运》啊。啊，尾数0379嘅朋友话，唔知点解情花开透露热爱未满，后边咧就会谂到自然接呢个蚂蚁亦要搵嘢食啊？点解啊？因为其实好多歌咧，佢嗰个节拍节奏啊、和弦啊，都系相似嘅，甚至有啲系一样嘅添。

尾数系7995嘅朋友，佢话大家撑长龙少爷，一边平躺一边听你嘅节目啊，想点方大同特别的人，嚟紧呢首就系、是、咧。

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今日小满，人生得意须尽欢，世间小满胜万全。点首五月天嘅星空，遗憾系常态，凡事两面睇啦。

茶餐厅老伟金沙岛等你话，幸福就系平凡生活中嘅点点滴滴。皮卡丘夸夸龙哥哥第一次喺佛山家，喺你嘅节目里面留言啊，喺 K 点歌啊嘛，今日搭档同事休完假翻嚟上班，请我哋食饭，慢煮啊，想听翻首连诗雅嘅小方言，或者系七朵花嘅迷宫，送俾全世界吓。尾数是7206的朋友啊，龙少晚上好耐冇上嚟打卡留言啦。今日先下载佛山家嘅，想点一首歌，谢霆锋因为爱自己爱啊，深圳站哦，佢话60000人大合唱嘅紧要啦吓，谂谂都仲系激动，沉浸其中啊，意犹未尽，期待广州嘅返场。叉烧话打完静静听歌啊。茶餐厅去金沙洞等你啊，想点周仪嘅小小爱学海的姑娘话，一嚟就听到小我大爱啊。摸鱼迷路司机话，点解要遗憾、啊、曾经拥有都算是一种难得嘅体验啊。江湖一姐话，最后还是原配的好。幸福魔女话，遇到好嘅男人，女人点会放手啊，当然唔会流通啦。

喺我哋湾区龙伯华微信视频直播间咧，有位朋友发咗佢嘅定位过嚟，竟然系喺非洲乌干达嘅坎帕拉系嘛？喂，系啦，俾个机会我吆喝一下，非洲嘅朋友你哋好啊！我哋喺东巴市区，我们在东巴市区向全世界问好，就系咁啦啊！我就特登问佢啦啊，有冇我哋大广东咁热啦？真系冇我哋广东咁热啊！你话咧，所以咧真系嗰啲纯正非洲嘅朋友嚟到我哋大广东啊，都顶冇顺啊，都一样晒黑啊，又黑中加黑添啊，系嘛？辛苦晒，辛苦晒，唉、哎！啊，佢咧就话过去做嘢嘅吓，扶贫嘅咁样啊，希望工作顺利啊！阿三千喺佛山街上面留言话：以半满之心赴圆满之途。21号特别日子啊，送翻首彭嘉丽嘅《再见19岁》佢姨妈。问水啊，因为转紧出嚟嘅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梅艳芳翻唱梁朝伟嘅《朦胧夜雨里》。

仲会旧地可以回忆，意思话今日心情麻麻地，想听杨千嬅《少女的祈祷》啊！阿江湖一姐话应该讲咩啊？老公都系人哋嘅好啊，最后都系觉得自己原配嘅好咁样啊！跟住咧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月盈亏，水满日，凡事刚刚好才是最好。时值小满，愿你小得盈满，蓄势生长，丰收在望。

有朋友咧，其实想话我哋阿祖有冇机会放首知足啊？无论咩时候，知足就系小满。愿大家喺呢个夏天都能够所愿皆所得。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三千话遗憾，见过翻开就好啦，何必在意花落谁家？好啦，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 闪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

0: 两支十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蚊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越讲越掂，
5: 郑冲，
4: 越讲越掂。
6: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7: 阿太公
8: 可以教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郑冲越讲越掂。

0: 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咁具体系点咧？云太深，唔知吓、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感呈现。至于童子讲了等于没讲的指路艺术，真是显得我们现在用的那些导航看来都挺好啊。至于贾岛的境界，显然就没我那么肤浅，他是想告诉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
0: 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睇睇啦，就卡文话净系认到啦系学友，但系就未听过呢首歌咁，啊都系冷门嘅一首歌啦，算系。诶，中学友诶，歌名叫做《幻想》咁啊，因为今日咧要讲嘅东西啦，都几幻想下嘅。当然咧，就细个嘅时候咧，我啲同学都成日讲啊，幻想唔得噶，唔俾幻想噶，唔俾乱谂嘢噶咁样。诶，歌都有一首啦，就话咩幻想无罪咯，幻想下啫，冇嘢系嘛咁样啊。但如果你话你刻意地咧专登去吹水，又或者去空谈咧，咁可能咧就同幻想又唔一定好相关。咁至于讲到呢种乱咁谂啲嘢啊，或者净系得把口去噏嘢咧，喺粤语世界里边咧都几多嘅俗语啊。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啦。首先将时间咧交俾洋葱啦，就带嚟今日要讲嘅第一个嘅粤语词。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歇后语系。三根猪头得把嘴，又或者是三根猪头得个大嘴。一个重达三斤的猪头，剥去猪骨和这个猪脑之后，最重最显眼的就是那个大嘴巴了。引申的含义就是用来讽刺那些只会夸夸其谈得个讲不识做的人，又或者形容人讲嘢冇实质性的内容，只是得个嘴上功夫，相当于普通话里面的光说不练假把式。在传统的岭南民间，猪头是常见的祭祀用品来的。屠户或者买肉的街坊都知道，一个猪头剔除了骨之后，肉本来就不多的。如果整个猪的猪头只有三斤重的话，那除了骨头之外，最重分量的就是嘴巴和猪唇。广东人就很务实的，崇尚多做少讲，于是就用这种常见的肉类特征生动地引喻那些只是得把口没有实际行动的人，既形象又辛辣。譬如你可以说他每一次开会都说会帮手的啦，结果做事的时候咪又咪不见人，只有三根猪头得把嘴。你咪听他讲到天花龙凤咁啊，他份人啊三根猪头得把嘴的咋，冇料到的。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嗱，几种嘅收都有，有啲话哦，原来系三根猪头得把嘴，咁即系原本都有听过呢个词，或者系身边人讲啦。有啲就话听都未听过，又学到嘢啦咁。唔紧要，无论你听过定未听过啦，确实呢个都系粤语文化里边留低落嚟嘅其中一个智慧。三根猪头得把嘴，咁譬如而家网络上面嘅一啲成日讲嘅键盘侠啦吓，我哋经常都讲啊，就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咁大家一定要明白先。咁至于讲嘅键盘侠咧，有啲咧佢又唔系话真系违法嘅，咁啊一味总之就指点江山啊，激昂文字，现实世界里边咧就完全唔掂嘅，一事无成。咁呢啲其实都系好典型嘅三根猪头得把嘴。

讲咧，有另外一句说话好长嘅，就唔系歇后语，就叫做讲就天下无敌。咁后边嗰六个字大家都听过啦，做就有心无力，系嘛？相比之下，三根猪头得把嘴咧，就会有底蕴啲啦，简洁啲啦，更加刻薄一啲。

威言话每一首歌都系可以听到个歌手，但系未听过首歌，神奇了咁。唔出奇嘅，依家咁多歌系你未必全部听过晒嘅。啱先讲到话三根猪头，咪三个猪头得把嘴，就谂起呢一只歌啦，侧田嘅《顺口开河》。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大家分享咗一个歇后语，叫做三根猪头得把嘴，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得个噏嘅啫，冇实际行动嘅，光说不练假把式吓。吴浩康喺2003年嘅时候咧，都推出一首歌叫做《口讲无凭》。咁呢首歌咧好 funny 嘅，主角系一个老实人嚟嘅，睇住自己嘅情敌，净系靠把口就可以呃走自己嘅女朋友，哇个心揦住揦住，于是咧就不停喺度唱情敌得把口，得把口，偏偏得到手。咁佢又陷入咗沉思啦，喂，唔系话实际行动先至最有用嘅咩？点解人哋靠把口就可以呃走我嘅女朋友噶？咁样，即系咁，兄弟啊，喺爱情呢一家嘢里边咧，情感价值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你唔可以将嗰啲甜言蜜语视为糖衣炮弹先得噶，嗰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实质性嘅内容嚟嘅。你真系买礼物，真系做，你唔讲，你唔表达嘅话，人哋唔呃你嘅女朋友，呃边个啊？虽然你首歌系唱口讲无凭，但系我都想同你讲，下次醒啲啦，唔该。吴浩康，口讲无凭。太是无凭，最衰你连讲都唔讲呢。

睇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多谢有啲观众啦，就即系绝对唔系口讲无凭啦，唔系得把口啦，因为用只手啦揿咗打卡嘅，咁就要多谢你哋啊！系咪敏姑娘啦？呢位系啊油菜油菜花翠翠啦，你好嘛？多谢你啊，秋天的红叶啊！Apple 姐啦，猪仔个饼啦，手机尾数系6643嘅观众啦，仲有呢位系心情好的啦，同埋都好靓嘅，好多嘅特殊符号嘅幸运兰啊！啱先啦，今日咧我哋就喺越讲越点啦，同埋阿洋葱一齐咧讲咗第一个嘅粤语嘅歇后语，就系、是、三根猪头咧就得把嘴咁样。咁阿飞就话有用嘅呢句，可以用嚟警醒自己。因为而家其实讲真啦，有时你都四周围啦，就啱先讲网络上面嘅键盘侠啊等等，即系啲三根猪头式嘅人咧，其实真系并不系罕见啊。譬如有啲卖课程嘅，咁一开波就话俾佢听，佢都年入咧就过千万嘅咁样。咁当然有啲就话哇唔止嘅，佢讲少咗嘅。咁但系好多唔系噶嘛，即系主要话俾佢听，喂，我啲课系好 sell 得噶，你唔要嘅话，你就真系走宝啦咁。或者直播带货嗰啲咧，一开声就已经。就同你讲屋企人嗰啲就唔使讲啦，梗㗎啦，係咪屋企人你自己判定啦，即係话自己产品嚟点样全网第一啊咁样。总之大家其实有时你都要多啲去諗返起呢句说话，就係三根猪头得把嘴，唔係话每个人都系，但係亦都系嗰句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好容易会俾佢哋带偏嘅。

呢边咧呼应翻啦，刚才杨聪讲嘅喺感情世界里边咧，有时嗰种你情我愿嘅，一个黄盖一个周瑜咁嗰种冇得讲嘅。即系你问佢，喂阿嫲，点解你会拣咗阿爷嘅当年咧？咪就系条友仔嗰啲三根猪头得把嘴咯，我就系中意啊咁。王菲啊吓，咁啊如果系蔡琴嘅原版咧，叫《恰似你的温柔》，佢嘅歌叫《爱听方言》。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지 몫인.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3: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舞尾飞陀，叠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薯头薯脑，武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诈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稳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中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呢仲会有更加多原本是不懂讲粤语的朋友仔一起来学，就好像我们学普通话学英文这样。同意的话看看可不可以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啊、心心啊这些东西啦，转发给同埋我们一样都是喜欢粤语的 fan。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的话或者点个关注，下次谈过，拜拜。
4: 开心听，
5: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的是
5: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
6: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7: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咁都特别喎，一路啦就系听紧苏娜嘅只歌咧，咁都仲系收到有啲观众嘅留言咧，讲紧仲系对上啦吓，一点钟之前即系再早啲嘅位置。咁当然如果系晚上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就话哇咁都好前下噶啦，咁样唔紧要啊，总之就意思或者刚才你听到嘅嗰 part 啦。咁里面有一首咧就系王菲嘅歌啦，《爱听方言》啦。咁如果未听过嘅朋友，又会觉得又好熟悉咁样。咁刚才一个时间比较紧凑啦，咁我都系只不过喺个间奏嘅位置咧就讲咗下，可能你冇留意到啦。因为嗰只嘅普通话版咧就系蔡琴嘅恰似你的温柔啊，恰似你的温柔。唔好意思，我啲普通话唔好。咁但你知边首歌啦吓？咁粤语版咧，即系王菲咧就系、是、爱听方言咁样嘅。如果你中意嘅话，而家都有好多渠道啦，都可以揾到呢首歌。有部分人话听多一次，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传统即系做紧广播电台直播嘅节目咁计咧，就好少有话听完一首歌之后讲话你好中意系嘛，我听多一次。但如果你嚟我屋企作客嘅话，我系好乐意咁做嘅，又或者我去你屋企嘅话，带住张唱片去你屋企咁，你话可唔可以听多一次啊？我冇嚟话唔得嘅，会刮花洗咁样，应该唔会。呢只歌苏娜嘅歌叫做《陪我飞》啊，咁同埋啱先咧话爱听方言咧，如果字面上面理解都一样啦，即系有啲东西，如果你愿意嘅话，唔可以大家喺埋一齐咯，系咪？咁一齐嘅话，当然可以一齐行路啦，一齐坐低啦，一齐休息咧，一齐饮啖茶，食个包咧，都可以一齐飞咁样嘅。咁刚才上半 part 我哋讲咗呢一个三根猪头嘅嗰种斋噏啦，净系得个讲，但又唔做吓。咁跟住嚟，我哋面对嘅另外一个粤语词啦，稍后都会交俾杨聪讲讲。咁呢个应该讲系有啲死鸡撑饭盖咁样嘅状态，当然就唔系呢个吓。咁咧就亦都唔系鸡，交俾阿杨聪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歇后语系老火炆鸭，得把嘴硬嚟啦。

0: 但系仲喺度死咁硬撑，嘴上唔肯服软。佢嘅字面咧就系嚟源于我哋粤菜嘅烹饪特点。只鸭经过长时间嘅慢炖之后咧，全身都酥烂啦，唯独得个鸭嘴因为质地坚硬，仍然能够保持原状，所以就引申讽刺嗰啲实际已经冇咩优势，但系死鸡撑饭盖嘅行为。老火就文火慢炖嘅意思啦，炆就系小火慢煮。咁喺粤语当中，嘴硬咧本嚟就系形容明知理亏但系口头逞强咁样嘅行为，所以呢个歇后语咧就通过烹饪呢个现象强化咗呢一个特质啦。上海话咧都有类似嘅歇后语嘅，佢哋叫汤罐里炖鸭子，独出一张嘴。睇嚟大家食嘅嘢都差唔多啊吓。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举下例子先，你可以讲。你仲话自己冇错，正因老火炆鸭得把嘴硬，事实摆喺面前啦，仲喺度死撑。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噶，我哋广府人咧，有啲有部分时候咧吓，即系讲笑咁讲啦，当然系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就话输人唔输阵啊吓。系嘅，我哋话唔得，输又唔输阵啊，点都要还下口先，同你玩下先啊，咁你唔可以俾你咁顺摊嘅咁样。咁虽然我哋有时又会讲输人唔输阵，但我哋更加鄙视嘅一定系死鸡撑饭盖。好少有人话好欣赏啦，好嘢、啊，你睇下你又好啦，拣到个男朋友最叻就系死鸡撑饭盖。如果咁样，你听完之后你话你有骨，即系我哋其实唔会欣赏嘅。基本上，咪死鸡撑饭盖人，尽管有时自己当局扯迷，可能都试过死鸡撑饭盖。即好似我依家做紧直播，我讲好似讲到我系一个唔会死鸡撑饭盖嘅人。事实上边可能我第二个场景里边嘅我唔系做紧直播，我又系一个即系进入咗死鸡撑饭盖呢个死胡同嘅里边嘅人噶嘛。所以以前啲老人家话真正劲嗰啲人咧系好够胆去认错，好够胆服软嘅。只有弱者先会好似老火炆鸭咁样，身体烂晒嘅，但个嘴都话硬邦邦。所以呢句说话亦都系经常用喺朋友之间一种善意嘅提醒，错就认吓，打就企定吓，唔会瘀嘅。至于错咗仲死撑咧，就真系炆牙。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布朗詹姆斯是立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越听越啱听。老火炆鸭得把嘴硬，意思咧就系明明知道自己理亏噶啦，仲喺度硬撑，冇事嘅，我啱晒嘅。哎呀，你啱晒，你啱晒，你啱晒，得个讲有鬼用咩？就好似陈奕迅嘅嗰首阿牛嘅一样，哎呀，我真系好中意佢噶咧，我真系会去抢新娘嘅，佢今日结婚，我一定会去闹亲嘅。你要闹啊，闹啊嘛，行啊，出去啊，你唔闹就唔好喺度咦咁多嘢讲啊嘛，一唔系你就做，一唔系你就唔好喺度讲，得把嘴硬有咩用啊？

哇！呢一 part 啊，洋葱真系啱先好投入啊！即感觉上边好似我自己觉得佢好似已经系对住一个佢认识嘅人，即系同佢讲话抢啊，抢新娘，我哋抢啊嘛！乜你唔抢啊？得把口又鬼用咩？好想拍一拍佢，同佢讲话，喂，节目啫，喂，唔想认真，真系咁样嗰啲咁样咧。多谢啊，陈奕迅嘅一首歌啊，嚟自阿洋葱嘅推荐，阿牛。

长尼话聪哥系讲阿洋聪哥真有此事吗？咁样啦，呢啲咪键盘侠咯。嗱，我冇讲过啊，唔系咁样啊，我系讲佢嗰个演绎能力好强，喺嗰一刻咧好有想象，好有画面感而去讲呢句说话。OK。今日讲两个粤语词啊，唔同你玩住啊，讲翻正经先。一个咧系三根猪头得把嘴，另外一个咧系老火炆鸭就得把嘴硬。所以其实两个咧都系即系我哋嘅前辈们啦，去教识我哋啲晚辈好朴素嘅一种修身之道。所谓嘅少说空话就多干实事啊嘛，错咗就认，唔好死撑啦咁样。一个猪头，一个咧就炆鸭，咁啊话俾我哋听都系把嘴几劲都好啦，都即系抵不过啦呢个实实在在嘅行动啦，同埋嗰种好诚恳认错嘅态度。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系、是、至于系咪少说话多做事咧，就每个人性格啦。

最起码咧就系错就认，打就企定。主要都系嗰句啦，就是、做一个务实嘅人咧，其实都系快乐嘅事嚟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今日你行动了没？
2: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1: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2: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1: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2: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1: 我先行。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嘅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

0: 事情啱啱过去嘅，唔系叫过去啦，因为五月已经嚟到下旬嘅时间，但你会发现好似似乎呢个五月或者四月都过得非常之快啦。对于我嚟讲，的确会系咁样。喺呢一个星期里面估唔到吓，细估唔到啦，会嚟到星期五先至会正式可以翻嚟直播室呢度啦，即系同大家再一齐开直播啦，倾倾偈。包括我哋嘅咩微信视频号直播吓，咁亦都系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你留意同埋收看嘅，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今日会是有这个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一直会延续到去八点钟的时间，稍后也有一段的答疑的时间，在七点半钟之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特别现在升学季各方面的话，也都可以一起倾倾偈。也是再重申一次，就很多听众大家已经听开节目，我依然都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个开放，也都有很多的资讯。但如果你问我几多分对应乜嘢学校嘅话咧，算难回答吓。咁所以你都提醒大家啦。呢啲其实可以系通过好多好多渠道，而家网络上面真系好多渠道可以回答到大家。咁更多咧，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一啲嘅报考啦，或者志愿选择各方面嘅一啲嘅疑问，包括而家政策上面嘅疑问嘅话咧，都系尽我全力去回答大家嘅。咁喺稍后嘅七点半到八点到八点半钟左右啦，之前啊都会系去有一个答疑嘅部分。咁欢迎大家可以留意。而我哋今日嘅节目其实就主要七点到七点半钟大家可以留意翻我直播视频号嘅一个题目啦。咁而喺广播方面，都同大家讲讲，可以系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去回听节目啦，又或者喺节目当中参与互动嘅。咁你可以发图片啦，同埋讲咧你一个嘅评论方面嘅内容啦，都可以更加之详细。系啦，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加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 P P， 咁喺呢一个嘅应用程序上面咧，搜索佛山 Plus P L U S Plus， 非常之好啊！我觉得我系佛山加呢一班嘅同伴们啊，同事们。咁点样好咧？就是、因为之前咧，我哋只有过去七日嘅一个回放嘅，咁但系而家咧好好啊，就有过去我见已经有99期放咗上去啦，即系过去咧就系喺过去三四个月嘅时间里边啦，咁多个期数大家都可以逐一去回放，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系去听翻之前嘅内容。咁如果有机会同埋有时间，我都会去到呢个平台上边啦，将每日嘅日期咧去改翻对应一啲主题，方便大家去重新收听嘅。咁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主题咧，系关注翻教育圈呢几日啦好热嘅一个话题。咁呢个话题可以讲呢段时间交大啊，就上海交大的那个瓜哈，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强，所以真系。多啲去留意身边一切啦，发现真係哇，原来这个瓜又大啦。好啦，先嚟提醒你下，真係唔睇唔知道，最近时间都会觉得天气好热啊，但热成点样啦。展望今日白天呢，佛山会系阴天到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呢就係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80%到95%，而呢个31摄氏度呢并唔算系近段时间最高温度啊。见到呢下个星期呢天气呢逐渐转好，云即係呢个雨呢就会系逐渐减少，去到下个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气温会最高去到35摄氏度，回归到这个的高温，也都告诉我们这个夏天应该是正式开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夏天很多瓜吃，来吃吃瓜。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飞老师在一次的直播连麦当中回应了一位妈妈的求助。这个妈妈认为自己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在学校长期受到欺负，而且在这个欺负过程当中，班主任老师等等是处理不公，后来还因为这件事，这位妈妈还报了警去投诉，事情是越闹越大，小朋友后来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适应问题，甚至都有躯体化嘅情况同埋情绪上边嘅危机。咁如果我哋喺呢个心理学上边咧，大家或者可以了解，就比如呢方面嘅话咧，其实生理方面咧、精神科方面，你都会发现就系话，如果有躯体化，躯体化即系咩咧？就由佢嘅情绪已经影响到佢嘅身体嘅症状，咁样呢个就要叫做躯体化。咁而且咧，从我哋更加之深度嘅一个了解，因为我而家正喺度读紧嘅咧，就系叫非药物疗法嘅呢个体系啦。咁我 了解翻呢个体系里边，其实咧更重要嘅话，大家我哋会讲到躯体化。躯体化系点样样咧？躯体就系呢种躯体化，我哋系

0: 表象上面，即係話用眼睛係可以睇到對方係有呢個叫軀體化情況，比如行唔到啦，比如瞓，比如係點樣啊，即係完全係面色好蒼白啦，跟住會突然間暴瘦啦，嗱啲叫區，即係我哋可以肉眼睇得到嘅，即係我哋眼睛可以睇到嘅嘢。咁比如佢就係無力啦，要瞓床啦，或者係會出現一啲嘅身體傷害嘅行為，叫軀體化嚇。咁但係實際上咧，受情緒而影響嘅話咧，佢仲有一種暗藏嘅軀體化。咁暗藏軀體化就咩咧？我哋身體已經發生咗病情。一啲病变嘅情况，咁其实呢啲亦都系属于躯体化嘅内容，但系躯体化咧，佢会有明显嘅我哋睇到嘅，即系大家大众了解就我完全睇到嘅，咁所以咧讲到话呢个家长嘅小朋友已经出现躯体化，佢系几年级啊？小学二年级，喺呢个故事里面，小学二年级嘅小朋友已经出现咗躯体化情况，你睇下佢嘅情绪系出现咗几严重嘅，系非常之严重，先至会出现呢种表征上边外边呈现出嚟嘅呢种嘅躯体化嘅现状。咁喺呢个视频里面咧，点解因为咧，我要讲下就系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飞老师咧，其实亦都系我哋一啲嘅综艺节目里面嘅一个常驻嘉宾啦。咁正系因为呢个常驻嘉宾嘅身份，亦都令到大家咧就非常之了解佢。咁佢平时咧系会通过视频啦或者抖音呢啲咧，就会开呢个直播嘅。咁而佢开呢个直播里边，亦都会回答大家，即系佢会接热线回答大家嘅问题。咁所以咧，其实佢呢一个视频点解会突然间火咗而引起咗大家嘅讨论咧？就系因为呢个视频咧，佢系放咗出嚟。咁而且咧，佢沈老师俾出嘅回应咧，并唔系好多家长想听嘅，就话小朋友喺学校里边咧受到欺负，然后咧点去追责老师，点去惩罚对方嘅小朋友。沈老师咧俾一个直接嘅回答，就系话提醒呢个妈妈，唔该你先睇睇自己对呢件事嘅解释思维系乜嘢嘢，我对呢件事嘅睇法系乜嘢嘢，会唔会呢个睇法同埋你呢个处理方式，正喺度影响紧世界嘅小朋友嘅睇世界嘅方式。咁而且呢件事咧，唔单止网上边咧，就系净系佢呢一个视频里边接呢个热线里边嘅过程。接热线里边咧非常之巧妙，就系喺里边其实完全系剪晒呢个妈妈嘅对话嘅，纯粹只系保留沈老师嘅一个回复嘅啫。即系话为咗系保留我哋叫做保留个人嘅隐私权又好咩都好啦，完全系保留咗沈老师嘅回复，而冇去加入咗呢个家长嘅内容嘅。咁问题就嚟啦，第一个就是今日想同大家探讨下嘅，就是喺你小朋友当喺学校受到咗欺负嘅情况嘅时候，你认为嘅被欺负情况时候，你嘅反应会系乜嘢嘢咧？咁第二个就是由呢件事而引发出嚟嘅，就是呢位妈妈认为沈老师呢个回答系唔啱嘅，于是就一纸告上去告复旦，而且唔单止系去投诉复旦嘅一个部门，而系多个部门逐步逐个去投诉、去举报沈老师。咁呢件事你又点样去睇呢？呢个系非常之有意思嘅今日一个故事，咁同大家一齐去分享。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首先我睇翻呢个视频咧，就系当我哋小朋友讲我在学校被欺负啦，我俾人恰啦。咁我哋父母嘅反应应该系点嘅呢？咁喺呢一个嘅视频里面啦，沈老师呢喺度反复咁去追问呢个妈妈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咁而且呢个妈妈其实写咗四页纸，完完整整嘅四页纸系俾沈老师嘅。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沈老师都话其实你呢四页纸我看了全部都是你的情绪，全部都是你的状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咁呢个妈妈亦都会提到嘅情况就会包括下佢罗列咗好多唔同嘅情况下，其实喺呢一个嘅连线当中系连线咗成40分钟嘅内容嘅，40分钟。咁喺呢一个40分钟里边，这个妈妈系罗列咗好多细细碎碎嘅班级里边嘅事情啊，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咁而喺网上面发酵比较重嘅一件事情就系话，小朋友将零食分俾同学，而对方咧又冇分翻嚟，即系我想要食零食嘅时候，你又冇分翻嚟，两个小朋友之间咧产生咗争执，而且又互相。推即有呢啲嘅手上面嘅行为啦，即互相我推你啊，我又刮即搞你啊咁样，咁又系呢一个过程。咁所以都提醒就话呢个故事系咪我哋当小朋友发生摩擦嘅时候，我哋首先要将呢个事实去还原，究竟发生咩事？系咪唔可以马上

定义为叫做校园霸凌，而且呢我哋要区分，我哋经常都讲乜嘢为之事实，乜嘢为之观点啊？事实就系发生咗乜嘢事就叫事实，而观点咧就系我觉得俾人虾，我觉得唔公平，呢个叫观点。嗱，呢个练习我经常同我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去练习嘅，大家不妨亦都可以翻到屋企去练习一下。诶，发生咗乜嘢事，甚至唔一定话发生咩事，我哋随便就做一个练习。诶，呢件事究竟乜嘢系为之事实，乜嘢为之观点？呢个可以同我哋平常日常去练习噶嘛？事实就我食咗个饭，而呢个饭好唔好味？呢个系叫咩啊？观点，事实性观点，你可以问小朋友。所以喺呢件事里面，小朋友翻屋企同我哋爸爸妈妈讲：今日我俾人恰啊，有人虾我啊。咁好啦，呢、这个时候我问各位啦，问我哋而家直播室当中嘅各位，呢、这个系事实定系观点啊？小朋友翻嚟话俾你听：爸爸妈妈，我今日俾喺学校俾人恰啊，俾人虾啊。咁呢个系事实定系观点？我们先来判断一下。然后我们再从这个角度往下边去切。我想喺直播间嘅各位朋友，喺我哋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嘅话，大家系讲讲呢个究竟系事实定观点。阿黎讲咗 ，Linda 话俾我听呢个系观点，系啦 ，Vivi 都讲到系观点。啊，海梅姐都讲到系观点，系咪？多谢海梅姐嚟到直播间。咁仲有朋友讲到呢个系事实，嗯，小仪同学话系观点吓，阿关话系观点，好多朋友都讲个观点吓。是事实定观点啦？今日有人虾我，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观点，所以我哋要去重视嘅。同时我哋都唔好马上去定性。首先喺小朋友嘅角度嚟讲，其实俾人虾佢系一个感受，冇错啦。阿彤讲嘅呢个系佢份感受，佢接受到就系我系俾人恰嘅，系咪？我吃亏了，是吧？咁呢个系一个观点。咁你点样俾人虾呢？好啦，咁你就要去问佢啦，问佢你点样佢虾你，首先你要认同佢呢份感受，佢呢个系感受，呢、这个观点，首先哦，你觉得佢虾你系咪？哦，佢虾你，咁究竟发生乜嘢事啊？来龙去脉佢点样嚟虾你？咁呢个你就去问事实啦。事实就系佢打咗你一下，嗱、这、呢个佢打咗我一下，咁呢个事实定观点？大家可以去做呢个练习，系咪？佢打咗你一下。咁呢个系事实定观点，大家亦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去讲嘅。而家我哋讲佢打咗你一下，系事实定观点？嗯，大家可以练习一下。事实系咪 ？Vivi 讲事实，阿关系事实，我嘉嘉亦都讲事实，阿薇亦都讲事实，冇错，呢个就系事实啦。佢虾我系一个观点，而事实就系、是，佢打咗我下，呢、这个就系为之事实。咁仲有就系、是，系咪你哋分咗零食啊？我俾咗一块饼干佢食，呢、这个系事实。是咪？对方冇俾饼干我食，呢个都系事实。所以我哋一定要分析，首先系事实定系观点。所以马上我哋大家唔好去定性。啊，佢虾你啊？点样点样点样？系咪好多家长第一时间就话：，哎，你俾人虾，肯定你做错嘢啦，系咪啊？我第一个观点就系、是、你有冇做错嘢啊？我第一个时间会问佢呢样嘢嘅。咁呢个时候我哋父母讲乜嘢啊？你有冇做错嘢啊？系咪？当佢话阿妈我俾人虾啦，咁你有冇做错嘢先？你有冇恰人哋先？系咪啊？我哋首先输出嘅都系观点，冇去睇清楚呢个究竟系乜嘢事实。所以所有观点嘅前奏，佢一定系有事实嘅存在。当小朋友去同你翻嚟讲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首先要去前置。去睇翻，所以我哋第一时间唔系发嬲，第一时间唔系马上揾老师，第一时间唔系话俾佢听你俾人虾，我马上同你去报警。No， 第一步要做嘅系乜嘢啊？分清事实，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 ，what 系咪啊？我哋有语文嘅时间、人物、地点，先问嘛，先了解一下时间、人物、地点。在什么时候发生，发生了多少次，有没有持续的，有没有同学看到，有没有老师看到，老师知不知道。我们先问一下时间、人物、地点，是不是我们什么五要素，五个 W 啊等等，这些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到这些时间、人物、地点，这些我们要问什么啊？我们好像写文章那样，将这个东西先列出来，先了解清楚，我们再去进一步处理。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当
事情发生，当小朋友同你讲嘅呢一句，我俾人恰啦，我俾人虾嘅呢一句之后，好重要嘅系乜嘢？我哋嘅反应，你嘅第一个反应永远都会影响住小朋友嘅脉络，你嘅反应永远都会影响住呢件事嘅处理。最简单嘅方式就系你睇唔到依好多嘅视频，

0: 我哋嘅 BB 小 BB 啱啱学识行嘅，可能几个月大，可能系一个一岁左右咁大嘅。当佢跌亲，当佢扑亲嘅时候，你发现系冇咩事嘅。但重点系乜嘢？我哋父母嘅第一个反应，所以好多小 BB 咧跌到落地嘅时候，第一眼系会睇我哋父母嘅反应，睇我哋监护人嘅反应，因为你嘅反应就会决定呢件事嘅未来走向。所以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讲嘅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反应是先至为决定这件事究竟它是往好的方向行还是往坏的方向行。父母课堂，我们家长学堂今天开堂告诉大家，你的第一反应就决定了这件事的结局。OK? 结束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声声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稍后回来跟大家去倾谈什么内容呢？就是这件故事的后续部分，也都是值得大家深思。
1: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我哋节目里边嚟探讨嘅咧，就系近段时间吓复旦大学嘅副教授沈叶飞老师。哎呀，重复一次啊，复旦大学刚才讲咗交大，因为呢排交大的故事有点多啊。刚刚上直播之前，啱啱嚟嘅路上睇咗。OK， 过去啊，我哋嚟更正一下啊。今日讲嘅系复旦大学嘅副教授沈叶飞老师，咁啊所讲到嘅呢一个内容，喺一次直播连麦当中回应咗一位妈妈求助。咁呢个妈妈求助就系话，二年级嘅小朋友喺学校长期受到欺负，咁佢定性呢个为之欺凌事件。咁因为佢认为学校处理不公，最后系报警处理。咁呢件事情亦都闹到非常之大，最后咧小朋友亦都而家会出现咗躯体化嘅情况咧，同埋情绪上边嘅危机非常之严重嘅情况啊！小学二年级嘅小朋友，咁佢而家嘅身体情况非常之差嘅，咁但系呢个妈妈咧就喺求助沈叶飞呢个教授嘅时候咧，亦都认为沈叶飞教授呢个回复系唔合理啦吓，咁所以咧亦都将佢一纸咧，亦都系告到去学校里边咧进行各科嘅投诉。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吓，咁你会发现就系话呢个妈妈嘅处事方式亦都系好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吓，因为佢系逐个逐个部门去投诉。咁小朋友佢做嘅事情或者系家长做嘅事情，佢唔系去关心小朋友嘅问题，佢好似似乎系喺度通过呢啲投诉。佢其实唔系好似似乎唔系喺度救緊小朋友，系咪？我哋要救小朋友，系咪我哋应该奔波各大医院去寻找解决嘅办法？但你发现最后呢件事情嘅解决办法或者解决嘅方式，变成咗呢个妈妈去投诉警察啦，去报警啦，然之后亦都会去投诉我哋而家回复佢嘅呢一位嘅老师啦。沈叶飞老师喺呢一个嘅直播连线里面一直话俾佢听，佢定性就话呢个唔系一个霸凌，从头到尾包括呢个妈妈写嘅四页纸嘅事件嘅内容，各方面唔同事件嘅内容，细细碎碎嘅都未有一件事情系达到霸凌嘅呢个条件，但呢个妈妈已经系强度要求系霸凌。咁最后沈叶飞教授亦都同佢讲就话，唔该你去睇睇自己。你先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先去内看一下，同埋你先了解一下你的处事方式是啱唔啱。因为我都是依然讲嗰句，如果我哋对呢啲事情，当小朋友返嚟话俾你听佢俾人虾，而你第一时间会选择系去投诉，第一时间选择去报警呢种嘅情况之下嘅话，只会对呢件事情最后嘅最大嘅伤害者系边个？只要你选择报警嗰刻，其实最大嘅伤害者一定系小朋友。当然吓，我要讲嘅系，首先你要知道呢件事情嘅来龙去脉，我哋先选择去报警。因为如果呢件事情已经上升到去刑事嘅问题嘅话，是必须要去采取法律的方式，或者是更高层次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小朋友之间因为临时而互相推攘的情况之下，而没有产生到实质性。

0: 尽了伤害的情况之下，我希望大家还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去判断这个事情。所以人以为人，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应该有正常的人的判断能力。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件事呢，咁亦都会讲到就话，呢位家长因为唔满意沈亦菲老师嘅一个嘅专业解读啦，咁之后咧亦都向复旦大学以及系多个部门去投诉，导致咧沈老师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不断去写情况说明啦，应对核查，正常嘅工作同埋生活以及系科研秩序都会受到影响。咁而且咧就系、你会发现吓，后来咧沈老师咧亦都喺呢一啲嘅直播当中咧会讲到系受到影响，但系喺呢件事里边，点解我想攞出嚟讲，同埋我自己感受最为之深嘅？就是沈教授在这件事情里面，他并没有低头，好你投诉我就写报告，好你去讲什么，因为他在这里都会讲到，如果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我是有做错事，我是有重伤你的，或者我有怎样样，即是违反我职业道德的行为，或者我违反某些的规则的问题的时候，我愿意接受受罚。所以这个视频到今时今日为止他都没有撤低下来的。这个他跟这个家长的视频又好，所有到原视频他是保留的。而在后来网络上面剪辑的关于这个事件的视频，他亦都依然保留住，并没有低头，他亦都并没有删除，他选择了硬杠。硬杠两个月之后，他说我终于明白了，理解为什么很多被家长举报的小学老师和学校会主动认错，其实不是真的做错了，而是扛不住了，因为家长不断地去投诉，是不是不断去写报告。但我觉得沈教授今次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教育界里面，或者在我们，因为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这些事情，或者曾经去了解过这些事情，我们的发心在40分钟的直播时间里面一直跟他去解释。除此之外，在这件事结束之后，即是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沈教授是有继续去跟这个家长去沟通，包括在处理这些事务，在投诉过程当中他也都是不断去跟这个家长去进行沟通，话给他听在这个过程里面小朋友才是最重要，小朋友已经去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你应该更加之去关心。但这个家长是选择不听，而是一味去投诉，借问一声，这种投诉究竟有没有用？其实没有用，不会为他小朋友做任何的好处，而且只会加重他小朋友的承担的能力，甚至会去到非常之恶劣的后果。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学校，为什么会有老师会主动去认错，而这种主动认错甚至都会影响其他家长，就说你看看你看看，最后不是就证明了这个老师是错的，最后证明这个学校是错的。其实不是啊，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错，只不过是扛不住了，真的是扛不下去了。这句话真的让人很心酸，我自己都觉得很心酸。因为对于很多普通老师来讲，一次的投诉可能意味着就是反复去写材料，反复去说明情况，反复去令到我本身是清白的人去自证清白。即使最后证明这件事实是我没有错的，即使事实证明老师是没有错，但时间精力和热情已经被消耗了。更有甚的就是说，这位的家长，因为沈教授在一个采访里面都会讲到，我很心痛这个事件里面对应的那间学校和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做错，但是正是因为你的投诉，可能他人生的生涯，教师生涯里面所有的评优都与他无关，是几咁悲哀。好可怕的情况之下，就话呢种嘅情况，你知唔知？只要有出现一次间学校被咁样嘅家长一投诉嘅话，跟住落嚟嘅后续唔系呢个老师受到影响，系唔仅仅呢个老师受到影响，而系所有老师都会慢慢形成咗一个保护。保护系乜嘢？我少管一点，我少说一点，我少负责一点，不求把孩子教好，只求不出事。这个才是最后最痛心的事情。是会影响到整间学校的情况，甚至整个我们现在教育的体系，教育的环境。所以真正的教书育人，是不是 可能我已经唔在乎，我系只系在乎你家。

0: 就唔好嚟投诉就可以啦。呢个系咪会慢慢形成咗呢一个嘅生态？所以当家长，我哋做家长当然系有维权嘅权利，但系维权系要有事实根据，而维权亦都要有边界，更加需要我哋家长嘅理性。我哋小朋友唔可以受到一啲嘅委屈就将老师当成敌人，唔能够将处理结果呢、这个处理结果唔合我哋心意，就会将佢不断去举报，不断去对抗而唔系沟通。所以学校之间同埋家校之间最好嘅关系，其实永远都唔系喺度防备，唔系喺度对抗，而系去彼此成全。但是这句话我们说了 N 遍，说了一百遍、一千遍，又有谁可以听得到呢？但系最后我想话俾大家听，无论你嘅对抗与合作都好，最后嘅呢一个果，呢、这个结果，最后嘅受益者，好嘅就系受益者，唔好嘅受害者，永远永远都系我哋嘅小朋友。所以希望在这里我未讲晒的，但因为节目时间原因，包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分析问题，当小朋友回到来跟你讲话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包括后续的怎样的方式。其实我今天满满的满满的，我跟大家说翻一下，满满的一二三四五五张的稿子，满满的写满。希望大家跟住落嚟七点半到八点钟，我哋佛山家长学堂呢个微信视频号继续同大家去沟通一下。当然今日可能会有情绪激烈嘅情况，咁希望亦都唔会成为大家一个投诉，只系因为出于自己真系内心一啲嘅希望被看见，亦都希望我哋大家一齐共勉啦，好冇 ？OK， 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广播部分，稍后七点半到八点钟，我哋视频号再见，佛山家长学堂，稍后见。
1: 早上七点半。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的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来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的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9/24路况。
0: 早晨，早晨，7:30。嗱，而家外面咧，今日就还算可以啊，呢个天气情况吓。咁啊，今朝早暂时未见到有雨嘅，咁唔知会唔会令到你上班路上咧又会舒服少少，但系咧有啲凉爽。首先提醒各位要着多件外套。嗱，见到外面嘅路面情况，目前咧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咁啊，佛山大道呢边咧就归华隧道过大沥方向车多，系要慢行。南海大道就留意一下，亦都系桂华路口位过翻桂城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过广州，同样车多步慢。要配合施工啦，佛岗高速冲壳收费站过大梁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实施封闭，所以提醒啲超宽嘅车辆咧，就绕行南国西路，从冲壳收费站过君安方向嘅入口，再驶入高速，亦都可以选择高赞收费站嘅。嗱，工期仲有半个月多啲啦，一去到6月9号吓，大家互相配合，互相支照啦。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的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和使用下的持续凉感。上面填充了8.5%的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看。新版上线活动价只需159蚊就有一张了。不过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家的老人家小孩顶不顺的。这个时候那就要看看这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了。这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不是化学涂层假凉感。被芯就是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来又不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同样是双色双面的清爽色系，如果是怕比较冰凉感，但是又想有少少凉意的朋友仔，选这一条啱啱好了。活动价119蚊就可以大货起了。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的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了。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小生活嘅早上，今日系星期五啦，状态如何，各位？可唔可以用最好嘅状态迎接小周末全新嘅一天呢？我 OK， 因为听日可以有假放啦。其实咧，越临近放假嘅话咧，即系内心嗰种开心啊、期待啊，呢啲情绪咧就会掩盖咗今日究竟有几多嘢做。咁啊，寻晚落完咗一场雨，哇！寻晚嗰场雨好大啊，系嘛？好啊，好在佢系比较即系夜晚已经基本上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翻到屋企啦，已经喺屋企食紧晚餐嘅时候咧，先至开始啲雨势越嚟越大啦。咁应该都唔系话太影响到大家寻晚嘅嗰、那个落班路上啊，或者寻晚一啲其他可能有户外需求嗰啲活动或者工作系嘛？系啦，咁啊，今日咧，其实睇翻咧天气情况嗱，而家外面咧目前见到就冇任何嘅呢个天气预警嘅呢个提示噶啦，咁啊应该天气唔错啦。然之后而家目前嘅温度咧，见到系25度左右嘅吓，新鲜刷新。咁但系今日仲系会有雨嘅。咁啊，究竟今日嘅雨大唔大咧？咁啊，对比寻日嚟讲，今日嘅雨势咧就系雷阵雨咯，局部地区大雨咯，应该冇寻晚咁全面嘅。温度方面同寻日相比都略微上升啦，寻日最高温咧都系28、29度，今日嘅温度最高温会上翻去30度以上，31度左右，亦都间唔中可以见到太阳噶。啊，可能最多朋友关心就系话，咁啊几时有太阳，同埋仲有冇雨啊？因为我哋超长龙舟水已经开启㗎啦。就係从寻日小满5月21号直到端午期间，我哋嘅超长龙舟水已经开启咗佢嘅待机时间。所以随时都可能会有雨。咁而气象台方面都预计啦，咁呢两日雨势会逐步减弱，即係应该呢个周末呢都仲系唔错嘅。不过有雷阵雨，所以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囉。雷阵雨落嘅时间呢就唔会有寻晚咁长嘅。咁而下个星期啦，即係24号到27号呢就多云到晴。天气呢慢慢慢慢又热返起身。咁而家见到气象台方面嘅未来10日嘅预测呢都系温度方面下个星期最高温返去35度。开始会有今年首个嘅高温日，我哋又要准备迎接啦。咁因为喺寻日就已经进入到龙舟水季节啦，咁喺整个龙舟水期间，气象台都预计仲会有5次主要嘅降水过程。包括可能喺边啲日子出现呢？目前呢预测啦，今个月月底仲会有一次，28号到30号。跟住呢喺下个月方面呢，6月份开始有4次咁多。咁而6月份呢预计仲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会严重影响广东嘅。咁大致啦，如果台风嘅话可能会出现喺6月嘅上旬同下旬嘅时间。所以可能呢个6月份我哋对呢个天气嘅关注呢要更加用心先得。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非常之唔错啊！而家我哋早间健康7:30节目时间啦吓，同大家打完招呼之后，一分享完天气咧，就培养咗大家都主动汇报地理位置啊，同埋汇报目前而家你个片天空所见到嘅天气情况。再一刷新下我哋佛山家花生后台啦，而家后台咧见到呢一页，首先同我哋而家一页啱啱上线打卡朋友仔讲声早晨先啦。包括有西潮搭星追月啦，有924大眼仔，有顺德李生一生所爱，仲有泳泳师生丽丽早啲返工合，同埋琉璃仙子小鱼儿，仲有小花猫。 目前咧啱啱刷新完我哋后台嘅版面咧，就系呢几位朋友在线啦。啊，当然唔止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大眼仔就话咧，喂，我呢边都阴天，有啲啲毛毛细雨、哦。佢狮山嗰边啦，而家见到佢嘅定位。然之后一生所爱就话咧，呢边嘅天都系仲系乌蒙蒙啊吓，希望期待周末嘅好天气啦。啊，啱先讲咗啦，会有嘅，太阳会出来，但可能仲会有啲雷阵雨，留意天气变化就 OK 啦。系啦，欢迎大家继续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依然讲声早晨又好，打个卡定个位，话俾我听你而家身在何方都 OK。不过咧落完雨之后咧，我哋需要注意嘅事项仲系唔少噶。落完雨之后你最怕系乜嘢呢？我最怕就系屋企嗰啲角落位。你知落完雨之后呢，佢可能冲刷咗你平时一啲窿窿罅罅可能清洁得未够干净嗰啲污糟嘢呢，就俾佢冲晒出嚟。所以呢每次落完雨之后呢，我都会第一时间就出阳台睇下啲窿窿罅罅究竟冲咗几多我平时睇唔到嘅污糟嘢出嚟呢。呢个系第一啦，搞卫生啦。其次就系话已经小闷都开始啦。天气慢慢慢慢热起身啦。亦都到咗呢个蚊出没同埋佢最活跃嘅时间。嗱喺呢啲时间呢，你可能真係唔够佢斗，因为蚊会飞得特别快，因为呢佢最活跃嘅时候。所以呢佢嘅反应又会灵敏啲啦。你想拍蚊都冇咁易啊。嗱前嗰排呢我嘅视频号呢就同大家分享咗喂拍蚊嘅正確姿势啊。即係大家有冇返去试验过呢？你平时拍蚊系咪即係左右咁样拍一拍咁啊，但原来啲蚊系上下飞嘅。咁所以呢我当时睇到呢个冷知识呢，即係忍唔住我要第一时间话俾大家听，喂拍蚊原来要上下拍。咁样会容易啲将只蚊拍住。所以大家有冇都试验过系咪真系上下拍嗰下啲蚊冇咁容易走得甩呢？咁除此之外啦，拍蚊系一点，咁其次啦，吓我啲啱先讲到嘅阳台嘅积水，我哋喺落完雨之后要及时去检查清理，仲有花盆托盘啊，吓啲废旧嘅樽樽罐罐啊，你个阳台有冇啊？吓阳台嘅水槽啊，吓垃圾杂物堆放嘅地方啊，总之边啲地方容易积水嘅，你都唔好放过佢。因为咧嗰啲伊蚊嘅幼虫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啲蚊嘅卵咧，佢就最中意喺呢啲积水当中生长噶啦。越污糟嘅水，佢就越中意啊。咁而登革热啦、基隆肯亚热呢啲蚊媒传染病咧，就主要系通过呢个伊蚊叮咬传播。一旦感染嘅话咧，可能会出现嘅身体状况乜嘢啊？发烧啦、关节痛啦、皮疹啦，吓一啲唔舒服嘅症状。所以喺落完雨之后啦，而家落完雨啦，寻晚嗰场大雨过后，今日早上如果你上班时间仲系比较宽松嘅话，煮完早餐、食完早餐，一边听节目都嗱嗱声吓，跟随住我哋嘅声音行出阳台，或者睇下你屋企其他一啲平时容易积水嘅位置，检查一下。清积水首先就系花盆托盘呢啲要倒晒啲水去啦吓，仲有啲有冇水桶嘅位置放住啊废旧嘅轮胎啊呢啲容易有水积住嘅空间啦。咁另外咧清理杂物咧就系你嘅楼道啦、阳台啦、屋顶啦吓。如果屋企大啲嘅有个花园仔嘅，咁可能咧落完雨之后咧，你真系一个身体力行可以。做运动之余亦都兼顾劳动啦。庭院嘅杂物啦，一啲冇用嘅垃圾容易积水嘅废旧容器仲有室外呢有冇啲朋友会有啲即係蓄水桶咁样嘅。如果有嘅都要定期清拆。因为佢唔同嘅屋企佢可能都会有唔同嘅需求。我记得以前我住喺村里面嘅时候呢，有啲屋企呢佢係会喺佢屋企嗰啲水管下面呢会放一个蓄水桶嘅。以前唔知有咩用途，即係可能佢有啲地方仲系攞嚟淋下花或者系仲会去田间地头可能淋下水咁样，佢有咁嘅需求啦。咁但係呢，如果你屋企係有呢啲专门係攞嚟储水嘅器皿嘅话，唔单止来源雨，日常都要多啲将啲积水係清理，及时清理干净。阳台嘅花草定期检查之余，每三到五日仲要为屋企嗰啲水培植物要做好换水嘅工作。啲水干净呢，啲蚊就冇咁容易可以活跃同埋生存㗎啦。咁当然啦，物理防护呢就係对付蚊虫最好嘅一个方法，而且我哋都係最乐意做嘅。因为物理防护嘅话呢对身体会更好一啲。包括乜嘢呢？屋企装咗门纱窗未呢？仲有就係晚上瞓觉你有冇用蚊帐㗎？行出行入屋企门口快啲打开到门都要快啲关咗佢，唔好俾啲蚊虫乘机飞入去啊。当然啦，如果你企系有一啲 BB 啊，有小朋友嘅话，咁就 BB 专用嘅蚊帐啦，或者系即系一啲嗰啲咩蚊贴啊，系啦，即系防蚊贴啊，仲有一啲适合小朋友用嘅安全嘅一啲蚊怕水啊，呢啲可能都要同大人区分开啊。咁另外暴雨过后，除咗我哋啱先所讲到嘅呢个蚊媒嘅传染病，一啲蚊会特别活跃嘅，咁仲有系乜嘢呢？ 感染性辐射，因为暴雨过后咧，其实呢个水嘅卫生啊，各方面咧，其实都系需要值得关注。咁所以一唔好俾小朋友立乱啲水，即系手去掂一啲生嘅水，同埋外面有啲污糟嘅水啊。因为小朋友掂完之后咧，佢直接嘅手系做乜嘢？捽眼啦，吓，仲有呢个放落口度啦，呢啲就非常之高风险啦，一容易会有感染性辐射、伤寒等呢啲嘅肠道传染病，仲有手足口病、红眼病、浸渍性皮炎等呢啲疾病啦。喺目前雨后，如果你唔做好注意同埋防护嘅话，佢都系属于会容易导致咗即系身体唔舒服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希望大家落完雨之后都唔好松懈啊！
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爱护眼睛要记住20-20-20三个20嘅法则，即是每用眼20分钟就停低望向20英尺外嘅远处20秒。少用手去捽眼，要科学用眼预防近视同眼疲劳。
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 粤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5: 早晨，早晨，呢度是健康7:30的直播时间。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啊。当然啦，视频号都是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因为最近咧真系。有不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关于这个拍蚊的冷知识。其实每次一到冷知识，大家看到的时候，即第一下你的反应是不是都是会心一笑，咦，原来这样的，喂，这个真的冷得来又几好笑、啊。但其实呢，原来冷知识是更加容易入脑的。我昨天视频也分享了另一个冷知识，就是说有些朋友成日都说，为什么蚊成日都找我、啊、特别喜欢我这样。你出街是不是都很喜欢呢？如果一班朋友里面有一两个野蚊的话，你的内心就会非常之欢喜，因为蚊就不会找你。之前都曾经有人说其实看血型的、啊。我很久之前就记得说、O 型血特别容易惹蚊。大家有没有听讲过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O 型血是不是特别容易惹蚊呢？其实不是的，因为我是 O 型血。但我当我跟其他朋友一起的时候，我在朋友的群体当中，我不是属于容易惹蚊的那一个。然后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冷知识，是来自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这个冷知识就是有研究发现，原来蚊它不是看血型的。一直以来，如果你都坚信话因为血型然之后啲蚊鍾意叮你嘅话，咁可能係一个误区。鍾意睇咩呢？原来啲蚊係睇，应该唔係睇，因为啲蚊嘅眼睛佢冇咁利，佢係通过嗅觉去闻，佢係闻你阵除。如果你日常呢身体系上面嘅气味比较浓烈嘅话，然之后这个唔係香水气味，係你个体味，你个体味比较浓烈嘅话呢，都会特别容易得啲蚊嘅鍾意。另外就是如果你日常咩重口啊，我哋成日所讲嘅又重盐重油重糖啊，食出嚟你比较重口，身体里面有啲甜腻嘅味道，呢啲你可能闻到啊，但啲蚊就分辨得到啦，咁佢都会特别鍾意叮你嘅。所以你日常容易被蚊咬的朋友，你就检讨一下是不是一些甜食啊，食得太多、啊、甜的飲品又飲得太多，会不会有这个原因呢？今个星期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今日依然都还是我们全民营养周的日子，所以我们今日的节目依然都会带来专访，是关于全民营养周的。在全民营养周当中，今年的主题是关注家庭餐桌，我们之前都讲了怎么样分配家庭餐桌上面的分数搭配啊，营养搭配啊。其实在广东地区，除了说这个食什么怎么搭配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饮汤。广东的祛湿特色汤都是今次在全民营养周方面广东带来的特色的营养搭配。在营养方面怎样通过汤去弥补呢？所以今天继续请来佛山市中医院营养科的主任中医师潘永潘主任，跟大家讲讲在岭南地区有一些祛湿汤方比较家常的，比较啱大家都可以用得上的。
6: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7:30。
5: 广东汤唔单止全国风靡啦，就连前嗰排莫氏鸡煲都系因为佢嘅呢个配方，又令到我哋嘅一啲广东嘅飲食又出圈咗。咁其实我哋广东气候属于比较潮湿，我哋成日都话去湿去湿，湿气重会容易俾我哋身体带嚟有咩影响？点解大家成日都话要去湿呢？又真系啊，边啲食材去湿啊？大家又即系喺呢个餐桌上面又会经常出现啊？点解呢？
7: 真系同广东地域嘅呢个气候有关。广东嘅湿热，南方啲人咧毛孔系经常打开，出汗比较多。中医讲啊，出汗多，津液丢失，跟住就会虚气虚。从西医嘅角度嚟讲咧，出汗多，钾离子嘅丢失都会多。缺钾咧会导致人嘅肌肉乏力，肠道蠕动慢，甚至咧会出现心慌心跳。呢啲咧就系我哋广东人讲嘅四肢乏力啊，唔想喐，肚啊饱饱胀胀，唔想食。有啲甚至系严重缺钾咧，会导致心慌心跳、胸闷、短气呢啲。话要去湿咧，最紧要系补充钾离子。好似我哋汤料里面最多嘅含钾嘅咧，系白扁豆。白扁豆里嘅含钾量系比较高嘅。
5: 白扁豆啊，所以喺一啲煲汤料里面，白扁豆都经常会出现嘅。
7: 系，但系呢个白扁豆一定要炒过，因为白扁豆系性比较寒嘅。一定要炒过以后，佢再去煲汤咧就起到去湿嘅作用比较好。中医讲去湿咧，主要系补阳气，好似五指毛桃啊、牛大利啊呢啲补气嘅。
5: 即所以汤料的食材搭配啦，药食同源嘛，大家除了懂揀懂搭，还要每一种药材可能都要了解是它的属性。刚才说白扁豆要炒过先再煲汤，可能就不是每个家庭或者每一个妈咪都懂这样做了，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储物罐里面。

0: 出嚟就一斩掉落去就系噶咯，基本上就系咁样用咯吓。我哋虽然而家都会知道唔好饮咁多老火汤啊，唔好饮咁多浓汤啊，但系而家仲系有一啲人咧，佢觉得话，既然我煲得汤，我就净系饮汤，唔使食啲汤渣嘅，唔使食肉嘅，咁样啲营养都够噶啦。咁我又想问下呢种讲法，其实应该点样解释俾佢听咧？
1: 呢、這个嘌呤高主要针对于嗰啲尿酸高嗰啲人群啊。
0: 哦，
1: 浓汤系含嘅营养成分系比较高嘅。乜汤都可以饮，但系主要嘅量唔好太多就系啦，都唔怕。Oh. 就如果系食肉多，又食海鲜多，又饮冻啤酒、饮冻饮料呢啲地方咧，尿酸高发，痛风就高发。
0: Mm.
1: 因为食得冻嘢多以后咧，人体嘅主要代谢器官，比一个肝脏、一个肾脏，佢都代谢嘅能力会差。个排尿酸嘅能力会降低，就会引起呢种痛风发作。
0: 嗯，其实阿妈靓汤除咗代表住系一种即系感情之外啦吓，仲、代表住阿妈啲汤真系好多料嘅。所以你煲汤嘅药材咧越加越多，阿妈就话咁有营养你都唔饮咁，咁系咪加得越多嘅药材就真系养生嘅效果就越好呢？
1: 广东人好讲究嗰啲口感口味。
0: 嗯，
1: 呢啲汤料咧。不是越多越好，適中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如果汤料加得太多，药材味太重的话，就影响到口感，你不如煲药好过了。其实煲汤的料都应该是少量的。
0: 哦，少量就得了。
1: 对。
0: 哦，可不可以推荐给我们一些即比较大路一点的，现在都夏天来了，全家都啱用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去湿的营养汤。啊，这个就真的讲一下，直接给一些的汤方我们自己去搭了，量就适量啦。
1: 嗯，你看今年天气啊，风比较大，落雨呢现在开始多。好多人的睡眠咧都是有啲问题嘅，煲汤咧可以清润啊去湿，比如沙参、玉竹、麦冬清心火、清胃热。去湿嗰方面咧，主要系五子毛桃。
0: 五子毛桃搭牛大力，
1: 嗯，
0: 两种就 OK 啦。
1: 仲有四神汤啦，薏米、茯苓、淮山、莲子。
0: 四神汤、五子毛桃去湿啊，仲有一开始讲嘅呢个沙参玉竹啊，呢啲都系家庭里面都比较常见啊。咁、
1: 小朋友仲可以有用独脚筋煲猪环梨啦。
0: 哦，呢、這个啱小朋友嘅，
1: 系
0: 啱乜嘢啊？又
1: 都要健脾开胃啊。
0: 哦，咁基本上四款汤喺岭南地区嚟讲系比较家庭款，一家大细都系啱饮嘅汤嚟嘅。
1: 系
0: 咁日常煲汤咧，话有冇啲小贴士可以俾到大家？
1: 选嗰个煲汤嘅嗰个料啊，除咗药材啫，其实呢啲冇咩特别、
0: 哦，
1: 但系最紧要，比如话肉、猪肉啊，或者系鱼啊，我哋好中意煲鱼汤噶嘛，广东人。
0: 嗯嗯嗯，
1: 你选呢啲肉。边啲肉好？一个睇颜色，如果选嗰啲鱼啊，晶莹剔透、白雪雪嗰种，仲有嗰个猪肉咧，过水，你睇佢泡沫多唔多？
0: 嗯，
1: 如果泡沫太多嘅话，说明佢放血放得唔好。
0: 哦，
1: 啊，嗰个鱼一样系嘅，如果佢放血放得唔好咧，肉质睇上去嘅颜色咧，就系比较偏哑色嘅。唔够光就唔够晶莹剔透嗰种，煲出嚟的汤咧就腥味就比较重，就味道就唔好咁好。
0: 即所以就系我哋好多时候煲汤啊，煲到咁上下咧就要打开，可能要片一片佢表面上面嗰啲过多嘅油啦，啊或者啱先所讲嗰啲肉末嘅泡啦，系咪啊？啊，即系基本上呢啲就系我哋煲汤嘅时候想要呢煲汤更加营养健康，应该养成嘅小习惯。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嗱，呢头讲煲汤啦，嗰头阿 Grace 分享咗佢今日早上喺屋企整咗杯咖啡。你嗰阵咪叫拿铁壶啊？因为我屋企都有只，但系我咧我就未用过，因为我唔系好识用。我都系用翻，我觉得手冲嗰啲可能会容易啲吓，简单啲吓。但系唔错，你杯咖啡已经闻到咗仲醒神嘅味道啦。系啦，咁啊讲到话啊，无论系煲汤定系咖啡，其实咧除咗话呢个工具之外，仲要识得点样去令到吓呢杯咖啡更加香醇啦，呢煲汤更加有营养啊。

0: 先好多教嘅小 tips， 大家都系可以记一记啊。已经有朋友话喂可以听重温嘛？可以听重温啊！听重温咧就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加拿花生板块都系有重温嘅呢个节目，重温可以慢慢收听嘅。咁啊，但系仲有一点好关键就乜嘢咧？就话喂，你无论系无论汤啊吓咖啡啊，平时冲牛奶啊，你用咩冲咧？嗰啲水系咪好关键啊？水质够靓嘅话，咁我觉得都系会令到吓、可以加分嘅，令到煲汤更加鲜味，令到嗰杯咖啡更加香醇嘅其中一个重点嚟嘅。所以今日咧，我哋继续为大家推荐呢一款嘅实用款嘅家居好物啊！佢喺饮用水安全方面咧，佢系可以帮你为你嘅整个家庭嘅成员都可以得到保障，就系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啦吓，可以帮你守护全家健康。而今日推荐嘅净水器仲有活动添，就系1509音帆森系列净水器，继续带嚟实实在在嘅福利。首先是没有任何套路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跟着来618嘛，618各个品牌都开始做活动的时候，怎样可以突围而出呢？1509音帆森系列净水器，它全程免费安装到家，有15日给你免费试用。如果你在这15日内你体验过了，觉得水质变好，还有喝下的水的口感都不一样的话，那我觉得你是可以即管将它继续留在你家。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分12个月分期，中间零手续费零利息。但系呢半个月内咧，你体验过时候都觉得差唔多啫。如果你唔啱心水嘅话，冇问题，唔啱心水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扣费，亦都冇任何嘅套路吓。所以大家今日系零成本，首先体验咗先。今日打电话过嚟参与活动嘅朋友，直接会送你多重嘅好礼。首先除咗净水器啱先讲嘅15日免费仲有呢个嘅12期嘅分期零利息分期之外呢，会加值送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这个智能飲水机系免费送俾你嘅。佢有4档嘅水温精准调节，触摸操作好简单，按个掣就得啦，就用到啦，3秒就马上可以俾到你水想要嘅水温。咁另外呢，仲会送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仲有钛金浪发啦，呢个钛金发浪煲係啦，呢个发浪煲嘅话呢，煲汤就最啱使啦，煲汤啊炖一啲嘅肉类都好啱使嘅。咁仲有送乜嘢呢？仲有得送啊，仲有送空气循环扇同埋品质晴雨伞，都系实用嘅好物，最啱夏天啦。所以感兴趣嘅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电话400-828-6721 400-828-6721。再讲多次活动，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12个月零手续费分期，无条件不满意的话无条件退机的，令到大家消费无压力。而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预购安装的，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还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再次提醒你，电话号码400-828-6721 400-828-6721，我哋试咗先讲下。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手嘅卫生系我哋健康嘅第一道防线。牢记七步洗手法，洗手时间唔少于15秒。在外面回来吃饭前去洗手间之后，亦都一定要认真洗手，远离病菌侵扰。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 九二四路况。
8: 好啦，朝头早嘅8:02咧，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兰石方向，桂华隧道咧双向，桂华路万科金域南湾对开。